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另外呢，您行驶在城市早高峰的道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比如通勤办事儿，或者是有什么需求，还是要看好自己的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这个小时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郭靖带来的一首新歌啊，今年的5月10号刚刚发布的，叫做。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达。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继续在承德转一转。打算呢去承德的朋友呢，如果您对藏式寺庙感兴趣的话，须弥福寿之庙千万不要错过。先跟大家说说它的背景，然后再来讲讲交通啊、票价呀这些比较实用的信息，保证是好懂又有料。
0: 没错啊，这庙啊可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寺庙，它是乾隆45年专门为迎接西藏六世班禅而建的。当时呢，六世班禅千里迢迢来承德，是为了祝贺乾隆皇帝70大寿。这份跨越千里的朝贺，让这座庙成了清代汉藏关系的一个重要见证。须弥福寿其实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意义，因为六世班禅的住锡地呢是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所以呢这座庙从整体布局到建筑细节都是仿照了这个扎什伦布寺的风格，但是又巧妙地融入了汉族建筑的特色，比如说屋顶的这个琉璃瓦呀，碑亭的龟制啊，都是汉式元素。那藏式的碉楼式大红台和汉式的这个殿宇搭配在一起，特别的有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个韵味。但是啊，现在它不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和其他的外八庙一起被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来这儿逛，既能看到独特的建筑，还能触摸到当年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温度，意义是特别不一般。而且当年六世班禅在庙里居住了大概有1个多月，不仅在这个庙高庄严殿讲经说法，还和乾隆皇帝多次会面。寺庙里呢，不少殿宇的这个布置甚至都还保留着当年的历史痕迹。
1: 交通方面呢也很方便啊。原来呢没有高铁的时候呢，去承德无论省内的朋友还是京津的朋友呢都比较绕啊，时间比较久。但现在有了高铁就很方便了。如果您是其他地方的朋友呢，可以坐车到北京啊，然后呢选高铁1个多小时就能到承德南站了，票价呢100来块钱，又快又省心。到承德市区坐118路公交或者它的区间车，直接到这个须弥福寿之庙站下车就可以了，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景区门口。要是自驾的话呢更灵活，直接导航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停车场，车位也挺充足的。从避暑山庄过来也方便，打车20来分钟就能到，路上还能看看承德的这个街景。
0: 另外啊，这个门票和开放时间咱要记好了，旺季呢是5月到10月，门票是每个人40块钱，淡季呢是11月到来年的4月，是每人25块钱，价格很实在啊。要是说想一起逛逛周边的普陀宗城之庙呢，买联票就更划算了，旺季80，淡季50，能一次打卡2座非常有特色的寺庙。开放时间得留意啊，旺季呢是早8点到晚上的6点，5点开始就停止售票和入园了。淡季呢是早晨8点半到下午5点，建议提前规划好时间。另外，您有啥疑问啊？这个可以打景区的官方电话，那准没错了。
1: 到了怎么逛呢？顺着历史痕迹走就可以了。进门先看山门，门楣上须弥福寿之庙的匾额呢

0: 是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字体呢是雄厚有力，站在这儿呢就能想到当年六世班禅从这里入园的庄重场景，值得拍照留念。再往前走，走到这个碑亭里面，立着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上面详细写了建庙的缘由和过程，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当年建庙的重视程度。其实在我们中国很多古建里面都会有这个碑记，就是对于这你所在的这一个地方，它的背景是什么，当时建造的这个理由是什么，有什么特点都写在上面了哈。
1: 没错，
0: 再往前走呢，就是色彩鲜艳的琉璃牌坊，藏式风格特别浓，牌坊上面的浮雕图案精致，拍照呢也很出片。最核心的就是大红台了，这是寺庙的标志性建筑，红台内部的妙高庄严殿还有鹤金堂万法宗元殿等殿宇都很精美，尤其是妙高庄严殿，当年六世班禅呢在这里给众僧讲经，殿内的佛像和装饰至今还保留着浓郁的藏传佛教特色，站在殿内呢仿佛能够感受到当年的肃穆氛围，慢慢逛下来既能欣赏建筑之美，又能回味那段珍贵的历史。
1: 哎，咱逛完了之后当然也得说说去哪儿吃点东西了啊。逛完寺庙之后，哎，尝尝当地的特色，比如说承德八大碗那是必吃的，景区附近的这个老承德八大碗餐馆啊就能吃到荤素搭配，像什么扒鸡啊、炖肉啊、蒸丸子啊，味道都是非常棒的，分量也很足，人均五六十，性价比很高。街边小摊的这个荞面饸饹也别错过，荞麦面做的，口感是非常劲道的，再配上秘制的卤汁，10来块钱一碗，好吃又顶饱。早上呢，还能在周边早餐店啊买碗这个杏仁茶，用承德本地杏仁磨制的，这个香甜浓郁，喝着特别的暖胃。
0: 对，提起承德，大家最出名是什么？杏仁露。对，承德露露哈，所以你一定要尝尝这个杏仁茶，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啊。
1: 没错，
0: 而且反正我去承德就基本上早餐就是炖炖羊汤，
1: 哦，
0: 就吃不腻这种的啊。
1: 对，尤其是天冷了之后，早晨喝碗羊汤，
0: 哎，
1: 别说了，
0: 哎，
1: 浑身就是透着热气的，啊，
0: 对，暖暖和和的哈。今天呢，给您分享的是须弥福寿之庙，希望可以帮到想要去到的你，也祝大家在承德玩得开心，收获满满。这承德很多地方很好玩啊，吃的也很好吃，而且价格不高，大家可以去好好的转一转。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早高峰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我们来看北京目前呢，东二环光明桥南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莲石东路白云桥东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南四环花香桥东西向东的方向，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西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在早高峰行驶的道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可以直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生活中呢，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尴尬，会让人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就它可能不大，但是你觉得很麻烦啊。有些朋友呢，明明每天早晨坚持刷牙，晚上也坚持刷牙，但是呢，呼出的这个口气呢，还是不够清新。这可能呢，有一些原因在作怪啊。那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如何科学应对和改变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2: 牙刷在清洁牙缝的时候能力有限，如果说长时间不使用牙线或者冲牙器呢，食物残渣就容易堆积在牙缝中，为细菌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这些细菌会分解蛋白质类物质，释放出具有刺激性气味的挥发性硫化物，逐渐形成了口腔异味。随着时间推移呢，牙缝中的牙菌斑还可能逐渐钙化，形成坚硬的牙结石，诱发牙龈红肿出血，甚至导致牙缝变大，口臭啊进一步加重。很多人刷牙很认真，却忽视了舌头的清洁，尤其是舌根部位，这也是细菌聚集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这一区域的细菌啊，同样会分解舌面残留的蛋白质，释放出比如硫化氢、甲硫醇等臭鸡蛋味的挥发性硫化物。长期的不清洁舌苔，哪怕牙齿刷得再干净，口气也难以保持清新。口腔中啊，除了牙齿和舌头，还有不少容易被忽视的卫生死角，比如说蛀牙，特别啊是没有及时治疗的牙洞，常常会积存着食物残渣，是细菌产生异味的集中营。智齿，尤其是位置不正、萌出不全或者有盲袋的智齿，更容易藏污纳垢，造成牙龈的反复发炎和食物的嵌塞。假牙，不论是活动假牙还是固定假牙，如果说长时间使用却不清洁到位的话，同样会成为菌斑堆积的温床。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饮水不足，这些因素啊也都会影响唾液的正常分泌。唾液啊在口腔中起着冲刷细菌的重要作用，当唾液分泌减少时呢，细菌就容易迅速繁殖，进而产生异味。张口呼吸、睡觉打呼等呢，也会加剧口腔的干燥，使原本隐匿的口臭问题呢更加明显。饥饿、长期饮酒、吸烟以及长期食用大蒜、香菜等气味较大的食物，也可能会使人有着不同程度的口臭。虽然啊，口臭最常见的原因都是来自口腔本身，但是呢，临床实践中也有部分案例啊是与全身疾病相关的，比如说慢性鼻窦炎、咽喉炎、扁桃体结石等呼吸道问题，会通过鼻咽部间接影响口腔气味。而糖尿病、肝功能异常、肾功能衰竭等代谢性疾病呢，也常伴有特殊的呼气气味。急性或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肠代谢紊乱、便秘等胃肠道疾病呢，也会随着呼吸散发出难闻的味道。这些气味啊，并非是细菌直接引起的，而是身体代谢产物在呼吸过程中的副产品。因此，如果您已经进行过系统的口腔治疗，包括洁牙、补牙等，却仍然持续的存在口臭，建议您啊就医进行全面检查，排查全身的潜在病因。最后呢，提醒您如何科学的应对口臭，加强日常清洁，正确刷牙，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不少于两分钟，注意要刷到牙齿内侧和后牙区域，辅助工具要用上，使用牙线或者冲牙器清洁牙缝，用专业的舌苔清洁刷来清洁舌苔，最好坚持每日使用，适度的使用漱口水或者无糖口香糖，帮助减少细菌总量，促进唾液分泌，改善口腔环境。第二点呢，是定期的检查口腔健康，检查是否有未补的龋齿和未拔的残根，是否存在牙结石、牙周病等问题，智齿是否有炎症或者食物的嵌塞，假牙是否需要重新的更换或者维护，还有就是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的口腔检查，定期做好口腔疾病治疗，包括洗牙，这也是维持口腔清洁和预防口臭的基础工作。最后一点呢，就是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减少重口味的食物摄入，比如说大蒜、洋葱、韭菜等等，控制高蛋白的饮食，尤其啊在饮水不足时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充足睡眠，适度减压，多喝水，保持口腔湿润，有助于唾液分泌和细菌的冲刷。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之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

0: 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
1: 这是红军的区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 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
2: 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1: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5: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2: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2: 好黑啊，
1: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2: 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 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邑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邑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能。
10: 商会要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 在纪念册上成行。
9: 秦念是四代里咸丰，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咸丰这人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8: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6: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5: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6: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7: 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7: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7: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3: 还在这儿？
7: 是唐通庆，
13: 他还在。
7: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太久了。
7: 是啊，好久不见。
1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8: 什么呀？

0: 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不足一米长的图杆，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走，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

0: 志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

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开发商交房子两个大的节点，一个是每年的5月份，还有一个就是8月底9月份左右啊。这两个时间节点呢是比较多的。如果您从5月份收了房子，然后呢整修，然后呢开始找装修公司，7月份正好进入装修流程。很多人喜欢在夏天装修，把硬装部分还有这个定制部分弄完了。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呢，对于甲醛的释放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哈。
0: 没错，
1: 大概只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您新房子装完了，很多人想着收暖气的时候，哎，我就住新家了，是吧？旧房子的这个暖气费就可以做空置了，就不用再掏一份了哈。但是装修过程呢是比较复杂的，有的人装房子装个1-2年也是很常见的啊。
0: 对，
1: 因为它涉及的环节太多了，稍有不慎呢，就可能这个和那个没先结好，然后呢那个和那个没先结好，容易出现怎么老走音呢？
0: 衔接好，
1: 然后呢容易出现各种陷阱，这样呢不仅耽误工期，还可能多花冤枉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从量房到入住的全流程避坑指南，同时呢附上了一些关键节点的验收标准，各位呢可以精准把控一下进度，避开80%的常见陷阱。
0: 哎，首先呢是前期准备阶段啊，第一量房设计啊，

0: 装修公司免费量房的一个噱头，有些可能是粗略的量一下，导致后期的材料计算不准确，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一定要求测量人员详细记录数据，同时呢你自己要签字确认，对方也要签字确认的，这个东西你是最后咱有一个书面的凭证啊。
1: 对的。
0: 还有一个呢，第二点就是要物业报备了，这个可能需要时间很短，带上业主的身份证啊，还有房产证或者是这个购房合同，如果证没下来的话，还有施工图纸，到物业办理装修许可证，询问垃圾清运费和堆放点，然后呢如果你的房屋呢有一些是开放式的阳台，你要封门窗，问问物业有没有什么限制，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为了外立面统一啊，都会要求跟小区其他的这个颜色
1: 是一样的，
0: 你不能你家绿的他家黑的他家灰的，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1: 对。另外要避坑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物业呢可能会以各种理由来收取额外的费用，比如说装修管理费啊，保证金啊等等，那么在缴费之前呢一定要明确这些费用的收取标准和退还条件，并且要求物业出具相关的票据啊，这个是一定要记得，
0: 因为最后呢很可能你装完了你要退去，人家说你这了那了这、扯皮了开始，
1: 对对对，
0: 而且保证金现在是明确了已经不收了啊，所以呢如果物业说你需要交个保证金，不可能，不需要、
1: 让他拿条款来、
0: 对，民法典有着明确的规定啊，
1: 没错。
0: 前期我们做了准备之后就要进入正式的装修阶段了，装修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拆改阶段很重要，首先就是砸墙，因为有一些墙呢它是属于装修当中，就是在设计房子的时候经过验收的时候有一些假墙，包括有些地方的飘窗是能够砸掉的，或者是你要对整体的房屋布局进行一个全新的更改，有一些非承重墙是可以砸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定光定光80/80啊，
1: 是的。
0: 结构安全一定是第一的，你不能说我为了让我家住的舒服想砸哪个墙砸哪个墙，那不可能啊！拆旧一定要交底儿，交代清楚拆旧的具体项目，确认承重墙是一定不能动的，而且现在承重墙不是说你不砸断它砸掉它就行，尽量不要做开槽的这个处理，比如你走线避开承重墙，因为上面都是钢筋啊，你弄完之后你整个楼的这个结构都受影响了，咱家住的又不是别墅是吧就这楼上有好多人呢，也不是就你一家啊。再有一个呢，非承重墙拆除的时候有些人要挪这个家里的配电箱啊，要挪位置啊，这个地方呢要需要把这个管道和电缆呀保护一下，
1: 对，
0: 然后呢沟通清运到指定的堆放点，同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下水口这些位置要保护好。
1: 对，如果说你没有注意保护，然后有一些就是废料掉进去了或者怎么着的，你到后期住的时候你再想通，那可是全部得扒掉了啊。
0: 对，而且呢就特别影响排水，整个就是你家那一趟都遭殃是吧，
1: 楼下开始啊一个一个的啊都非常麻烦。还有一点呢是水电改造啊，隐蔽工程容不得半点马虎啊，我们也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水电交底啊，水电工呢根据图纸来进行开槽放线，特别要注意交代工人水电不同槽啊，不允许开大长横槽，封槽之前呢也一定要记得及时验收，如果封了你再想起来去
0: 拔了它，
1: 对，那就扒了，那就费用啊包括人工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0: 对。这里面有一些避坑的问题需要告诉您，就是有些公司在水电改造的环节故意给您绕线增加费用，在签合同之前你一定要明确的是水电改造的收费标准是按米收费还是按点位收费啊，如果是按点位收费的话呢相对来讲是较划算的，如果按米收费的话给你绕个三五米那都是少的，都是良心的，
1: 对，
0: 十几米几十米，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样板间装修，哇那个线走的横平竖直的还在这边拐弯的是吧，
1: 对，
0: 其实没啥大必要，你真正出了问题你其实还是需要刨的，它基本上因为里边那个线管呢穿的那个线呢是有空间限制的，如果穿的过密的话呢也会导致抽不出来，如果真出问题你还得凿地啊，所以呢点对点的来布线是最好的，水呢可以绕一些圆角弯出来，这样子保证水流的这个畅通啊。
1: 对，另外还有呢就是封埋线槽啊，水电验收合格之后进行水电封槽，要把所有的这个水电管封起来啊，这里面的避坑点呢是封槽的材料要选择质量好的，要刮腻子的这个墙面呢不要用水泥填缝，容易开裂导致水电管就是 是暴露在外面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啊。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阶段，就是拆除改造阶段。改造完水电之后呢，基础的改造就基本完成了，该砸的墙也砸了啊。下一个就是防水和铺贴阶段了。改造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做这个卫

0: 生间的防水啊，然后呢，有些家庭呢会把厨房也做防水，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其实厨房做防水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你没有地漏，你防水你防个啥也不懂。然后呢，有的人会把阳台放洗衣机那个位置做防水，我觉得这是有用的，因为那个地方有地漏啊，所以没有地漏的情况之下，你做防水是意义不大的。
1: 对，
0: 而且你也最好不要在厨房里明装一个地漏，因为真的会反味儿。因为厨房你出现这个水的问题，当然厨房用水啊，它有这个漏水的问题可能会有，但是你装一个地漏，它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没啥大必要，而且你还得走这个相应的管子，很麻烦啊。这个时候呢，卫生间的防水做的是很重要，一定要横一遍竖一遍啊，第一遍干透再涂第二遍防水，墙面防水高度呢尽量做到1.8米。有的人说我做到顶行不行？可以，
1: 可以，
0: 但真的没必要。
1: 对的啊，
0: 你就想家里面最高的那个人洗澡的时候水大概溅到什么位置，
1: 对，
0: 你就能判断出来你的防水做到什么地方。
1: 没错，
0: 你家里面最高的男主人可能1.8米、1.85米，其实你做防水的情况之下做到1.8米也足够了，因为脑袋还占着空间呢，对吧？然后他连蓬头下来之后呢，其实是有一个位置他也不会溅到墙上，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在你肩膀头子以下的这个位置做完防水就行了，
1: 就行了。
0: 但地面肯定是都要做防水的哈。有些人为了赶工期呢，可能会减少防水涂刷的遍数，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涂刷，导致防水效果不佳。所以施工过程当中啊，你在这个防水的节点，你先要看一看，包括防水验收的时候，因为它要密闭嘛，大概72小时或者至少48小时，你看看有没有漏水。这个时候还要跟楼下的邻居提前打个招呼，要不你找不方便，或者楼下也没有装修，没人住，你要跟物业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水。如果没有漏水，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铺贴。
1: 没错啊，下一步呢就是瓷砖铺贴了啊。瓦工交底之后呢，瓦工需要按照铺贴图纸来进行铺贴，要求瓦工使用找平器来进行铺贴。胶带啊，瑕疵砖是万万不能用的啊，否则你真的你发现之后，那你就必须得拔掉，不然的话，你这房子住的之后住个10年，你10年你走到那儿你就得看到那块儿啊，每天都得闹心。
0: 哎呀，瘸了个脚，就有一块裂纹。哎呀，
1: 对对对，这里面的避坑点呢是瓷砖铺贴的时候要注意留缝啊，不同材质的瓷砖呢留缝的宽度是不同的，如果不留缝或者是留缝过小呢，那瓷砖在热胀冷缩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开裂或者是拱起的，
0: 对，
1: 那后期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啊。
0: 是，铺完了瓷砖呢，其实就该下一步油工了，比如刷漆啊、吊顶啊这些，因为瓷砖肯定是要先铺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对瓷砖进行保护，这大概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有的人为了省钱啊，自己选择做这个瓷砖保护也行啊，你从网上买那种保护膜往上贴就可以了，但是有点累，老得弓着腰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让这个工人来帮助咱们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呢你家瓷砖比较贵，或者呢是全屋通铺的木地板，特别害怕滑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您最好用石膏板来做保护。
1: 对，
0: 它跟地面呢有一个大概1-2公分左右的厚度，即便有一些工具从那个架子上掉下来了，或者有什么钉子啊、沙子啊什么的，
1: 不至于把地板划花了。
0: 对对对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呢，跟师傅说贴保护膜的时候一定要压膜贴，千万别拼膜，中间一有一个缝，你那个胶布弄上去，你后期
1: 那不好说
0: 啊。是，你这块省了钱了，你后期给你做这个开荒保洁的时候，保洁工人该找你多要钱了。
1: 对，
0: 你家全是那个胶印儿啊，真的非常非常麻烦啊。
1: 没错，
0: 这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前期的一些，主要是在防水铺贴呀，还有拆改呀，还有前期的一个准备阶段了。后期呢就是油工这个瓦工然后呢开始全屋定制了。在稍后回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聊，稍作休息一会儿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刚才和您分享了啊，正常装修一套房子这个流程也说了大概的这个时间段了哈，比如有这个防水啊，乱七八糟的，还有前期的量房的这些内容。
5: 对，
6: 包括您地面铺完之后，剩下的就是吊顶了。
5: 嗯，
6: 如果您有门窗的这个需求，就是安装这个窗户，因为有的现在第四代住宅不是出来了吗？
5: 对，
6: 很多是这种开放式的阳台，但是第四代住宅原则上应该是不会让你把阳台封起来的。
5: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景观式的，
6: 对对 对,
5: 对
6: 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些阳台开发商为了节省面，因为阳台不全包到屋内呢，是按照一半的面积来说、
5: 哦、
6: 计算的，所以呢，为了给大家多一些面积，可能就采用开放式的，你后期需要自己封窗啊。
5: 嗯、
6: 这个呢是由这个商家来进行确定的，有的呢是物业统一指定了某几个公司，
5: 嗯、
6: 你从里边选，但是现在呢，物业也不敢动这个事儿了，那你这里边你不吃回扣什么的，
5: 对，
6: 就是业主们可能都有意见，但是物业呢，一般情况之下会要求统一外面的颜色和样式，
5: 对，
6: 别你那么分，他那么分，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
5: 你弄个黄色的，人家弄个绿色的，
6: 对，就弄起来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整个外面就不好看了，也影响市容市貌啊、
5: 嗯。
6: 所以呢，原则情况之下，如果你不用物业给您指定或推荐的这些公司，那你自己找窗户厂家来。也有些朋友给我讲究啊，说这个开发商装的窗户不好，我换一套新的啊。这个呢是商家来拆，然后呢抵扣部分的货款，窗户呢一定要进行现场验收，同时要求商家的安装工人佩戴高空作业保护措施啊，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5: 哎，
6: 那有些不良商家呢，会在窗户的材质和玻璃上做手脚，以次充好。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仔细窗户的密闭性，还有隔音效果。很简单，您准备一个打火机和一张纸巾就行了。
5: 嗯，
6: 打火机呢，你可以看一看在窗户这个地方它漏不漏风。
5: 嗯，
6: 还有一个呢，你看是比如人家什么三层中空啊，两层中空啊，什么漏一玻璃啊，你拿这个打火机一点上。上面有几个点点影儿，那就这几层，这个蒙不了你啊。
5: 哎，还有就是木工吊顶了啊，这个需要大概5到10天的时间。木工进场交底，交代这个吊顶的形式、尺寸和做法。材料呢，经常也是要材料进场也是需要检查的啊，以免商家以次充好。避坑点呢，就是木工吊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吊顶的高度和造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有些木工呢，可能会为了省事儿，给你随意改变吊顶的尺寸和造型。行啊、
6: 嗯，
5: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当时定的是什么样，哎，让他安的时候就是什么样，
6: 没错，
5: 你别给放任的他去弄了，弄完以后你过来一看，哎，不是我当时定的那个样啊，就完了。
6: 所以装修啊，即便你采用这种半包的方式，你也得上心儿，
5: 哎，
6: 你得去看看，你别
5: 三天两头的，你也别通知他，你就自己去，
6: 是、你别大撒把，最后出来跟你要的不一样，你啥啥都不知道啊。接下来呢，处理完吊顶，就开始进行墙面和地面的处理阶段了。油工要刮腻子，
5: 嗯，
6: 刮腻子之前要刷一遍墙固，材料接缝的地方呢，开槽的地方一定要挂网，以防开裂。安装柜子的墙面要做垂平，同时呢选择耐水成品腻子。关于墙固和地固这件事啊，因为有的装修公司为了好看，确定好装修，然后呢做完开工仪式之后，立刻给你刷了这个墙固。一般墙固是黄的或绿的，这两种颜色居多啊。地固也是这个色儿，然后屋里看得干干净净的，没必要。就是你刷完那个上面，你装修的你拆砸的时候好多灰又都上去了。墙固是什么？就是保证墙面和你刮的这个腻子能够很好的粘合在一起。
5: 对，
6: 你想那么多灰，那咋就能粘合在一起了？就是在处理完所有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动作的以后，你再刷墙固啊。
5: 对，刮腻子的之前
6: 对
5: 去刷墙固就可以了，
6: 是没有必要再刷第二遍啊，这是浪费钱的，因为那玩意儿也是从你身上出的钱呀。还有一个就是挂完放弄完墙固之后，给你这个放样啊，这个地方摆沙发，那个地方摆那个什么， 么给你做的假的那个图给你铺到上头，没用。这
5: 是怎么给你点情绪价值是吗？
6: 就是你让你想象一下原来的家是什么样子，扎大可不必，你知道吗？那都是要钱的啊。
5: 没错，
6: 腻子一定要注意选择好腻子。这个呢，如果你是半包，这些基础材料都是在装修公司的整体套餐费用里头的，一定要盯对好你合同上签的是什么品牌的腻子，现场一定是这个品牌的腻子。而且送的时候，一般工长啊，还有这个监理啊，都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你去看一下，别人家把腻子袋都给你拆了，都给你和了，然后都给你扔了，你也找不着了，人家说是啥就是啥，
5: 对，
6: 还是要看一下。要不然有的朋友就会选择自己买这个腻子，可能会选择品质更好一些的啊。
5: 还有就是安装木门啊，先铺地板之后呢，要安装木门了，选择门框大概45度拼角的，收边胶呢自己提前来准备一下。避坑点呢，就是安装木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门缝的大小是否合适，什么门锁啊、合页啊等五金件是否安装牢固啊，这一点很重要。
6: 没错。
5: 再往后呢，之后就是安装和收尾的阶段了。你比如说全屋定制，这个需要1到5天，那全屋定制的柜子制作一般会有30到90天的周期，这个是需要提前来定做的啊。然后柜子板材进场也是一定要验收的，
6: 对，
5: 包括它的这个你像全屋定制这种接缝啊什么的，
6: 封边
5: 对，封边给你封好了没有啊，颜色你喜欢吗，是不是你选的，这些一定要记得啊。
6: 对，还有之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侧封板是什么色的啊，
5: 哎，对对对，
6: 一定要看对的色儿。再有一个，全屋定制这个东西是没法提前的，就是它必须得，比如你要放定柜子这块，你必须得墙面都弄完了之后它能再量一个精细的尺寸了，
5: 对，
6: 所以这个是你没法提前。但是呢，前期它可能要量好几次，因为它要设计，然后给你做排版，做设计图，这个心里有数。所以呢，全屋定制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我个人真的建议没有必要找全国知名的大品牌，它的制作周期非常长，还有运输周期，
5: 对，
6: 你不妨在本地找一个老牌的厂子，虽然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板材都是一样的，设计你按你的要求设计就行了，
5: 还能少一些品牌溢价。
6: 对，它的整体加工程序都是一样，无论大厂还是小厂，你只要选对了板材，然后呢，这个封边用激光封边或者什么这个POV 的这种封边，然后呢做好了就可以了。其实其他的都不是太重要。你看我家选的那个就是本地的一个老厂，20多年了，非常快，因为它有一个地方，我后来不是要改了加柜门吗？6天就做出来了，很快。如果你要找全屋定制，至少15天以上，
5: 对，
6: 才能下了单，才能给你排啊。安完全屋定制之后呢，就安踢脚线了。踢脚线两种，一种呢是随着木门走，家里的所有的门套和踢脚线，还有这个对，还有牙口全是一个颜色。那如果你不选，现在有流行那种金属踢脚线，那就选金属踢脚线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安装这个开关呀、灯具呀、还有灶具啊、卫浴啊这些叽里咕噜就都过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其实是可以一块来的，
5: 对，
6: 你没有必要非得等着他下一个，等着约好时间大家一块来装就行了。
5: 对，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工作，
6: 对，各自在各自领域安好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6: 装修完之后呢，要进行开荒保洁，垃圾处理干净，该擦的胶擦掉，该撕的那些这个条条都给它撕掉了哈。
5: 没错，
6: 这样子呢再放放味儿。基本上如果你7月份开始装修的话，11月份啊，升暖气的时候你就可以住进去了。
5: 对的啊，这个装修呢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按照这份攻略，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个环节，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撒把啊。
6: 对，
5: 自己得用点心，有时间就去看一看，有时间去盯就去盯一盯啊。这样呢就能避开至少80%的陷阱，顺利完成装修，然后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美观的家。
6: 对，你不能说我掏了钱了你就啥都不管了，最后呢受苦的还是你自己。
5: 没错啊。
6: 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2: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1: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2: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1: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2: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1: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在千万家政从业者中，有这样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历经命运的风雨洗礼，却始终以坚韧为铠甲，以温情为底色，在养老护理的岗位上坚守12载，用一双勤劳的手撑起了自己的家庭，也为无数失能老人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地。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家庭变故，促使他离开田埂，前往都市，转身投入养老护理行业？他又是如何摆脱困境，逆风前行的？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多年，他是怎样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答卷呢？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郝小芬，用温情守护岁月安暖。
3: 郝小芬是邢台市杨帆镇东侯兰村人，今年58岁。在从事养老护理工作之前，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家庭妇女，守着家里的农田，帮助儿媳照看孩子，料理家务，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都靠爱人在外打工挣钱。一家人的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充满烟火气。然而2011年的一场意外彻底击碎了这份平静。
4: 因为2011年我爱人吧建那个水利工程的时候塌方砸死了，当时那会儿我爱人他走的时候49周岁吧，我那会儿才43周岁。说实话咱得往前走，哎，为了孩子们，为了这个家，我才走上了这个行业。
3: 爱人的离世让郝小芬瞬间陷入了绝境，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未成年的小儿子，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孙子，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让他喘不过来气。但日子还得往前过，家里的经济来源没有了，郝小芬只能外出寻找工作。那时他43岁，既没有太高的文化，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想要找一份能撑起整个家的工作比登天还难。他整夜整宿的失眠，反复琢磨着自己能做什么，怎么挣钱能让这个家撑下去。迷茫之际，

0: 郝小芬想起了自己照顾家里老人的经历，她的姥姥、父亲、公公晚年卧床时都是她悉心在照料，所以在照顾老人方面她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这个念头一出，郝小芬的心瞬间安定了下来，她决定踏入家政行业，从养老护理做起。
1: 当时那会儿你说干别的吧，说实话咱也干不了，文化程度也没那么高，你也就是干个这个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这个活儿还行。你看咱们这个活儿吧，有一样好，不管是在医院也好或者是住家也好，是吧，每一个月到月底把工资就给你打到卡上，这就能解决咱的燃眉之急。
0: 2015年，郝小芬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护理职业生涯，在邢台市人民医院和邢台市三院做起护工，主要负责照顾卧床的病人。然而正是这段医院的工作经历让他积累了更多实战经验，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从事养老护理行业的决心。在医院里，他每天悉心照料病人的饮食起居，帮病人翻身擦拭身体，喂饭排痰，不管活多脏多累他都毫无怨言，始终尽心尽力。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郝小芬渐渐发现邢台当地的工资水平有限，仅凭这份收入很难支撑起家里的开支，小儿子要结婚需要彩礼和婚房，老人年纪大了需要赡养，随时可能有高额医疗开支，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为了能多挣点钱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郝小芬萌生了去北京发展的想法，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她又犹豫了。
1: 老人现在就是有我一个妈，我妈不过我呀，是我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从我爱人去世以后，我那弟弟妹妹也都知道这个情况，就说姐你别管了，咱妈的事儿，咱们家这么多人呢，你就放心大胆的出去干吧。
0: 在家人的支持下，郝小芬下定决心要单枪匹马去北京闯一闯。他从网上找到很多家政公司信息，通过电话联系与实地考察，最终锁定了北京阳光北亚家政公司。尽管找到了工作，但郝小芬以前从未离开过邢台，对北京的一切也都感到陌生，甚至一想到要独自一人前往陌生的城市闯荡，他便忍不住哽咽起来。
1: 哎呦，以前就没出过邢台，说实话要不就说往外走的时候啊，说起来我都想掉泪，到这个进站口的时候一看这个出站，那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你说实话你说咋办呢，现在这孩子娶个媳妇儿也不是花一个两个钱，还有老人，老人说现在不用咱管嘛，万一老人有个啥事来，你说咱到时候咱拿不出来钱再给孩子们要钱，这是咱的责任，咱不能说把咱的责任推付到孩子们的身上。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初到北京，这座车水马龙霓虹璀璨的陌生城市给郝小芬泼了一盆冷水。面对陌生的街巷，迥异的乡音，疏离的人群，他能否迅速适应？没有专业技能傍身，没有熟人的行业经验，他又是如何在这座人才济济的城市立足？如何顺利通过培训，真正在阳光北亚家政公司站稳脚跟，实现自己多挣钱护家人的初心的？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郝小芬用温情守护岁月安暖。

0: 北京的家政公司对护理员的专业要求比邢台高出了很多，而且公司要求没有专业护理证是不允许上岗的，这让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也没有经过专业考核的郝小芬感到压力。他主动报名参加了公司的培训班，一切从零开始学。那时郝小芬51岁，在培训班里是老大姐，记忆力不如年轻人，学习起来也格外吃力。而且培训的内容很多，也很专业，包括如何打胰岛素、测血糖、量血压、心肺复苏、轮椅转换、急救等。这些相关的理论知识都是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为了考核能顺利通过，郝小芬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白天，他认真听老师讲课，仔细记笔记，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知识点。晚上，别的学员休息的时候，他就练习实操技能，模拟照顾病人的场景，反复练习轮椅转换、心肺复苏等操作，直到熟练掌握为止。有好几次，他练得胳膊酸痛，浑身乏力，但只要一想到家里的孩子和老人，想到自己来北京的初衷，就又咬牙坚持了下来。
1: 我以前呢，就是说咱就是照顾这个卧床不起呢，但是啊，是就是说轮椅推这个轮椅啊啥啥，这个我没有那个啥过，我就是照顾的就是纯卧床的。到这儿，该不是说蒙一下，什么轮椅转环呐，或者是啥呀？老师要求的都挺严的，就加紧就是也是学习锻炼呗。就是在老师不讲课的时候，晚上没事了，我们几个就是说都在一块学的，你抱我，我抱你，就是当病人病号，就那样锻炼呗。毕竟北京这要求特高，都在一线城市吧，跟咱地方的不一样。你没有一个过高的技能，在这个城市也没法生存下去。
0: 班里不少学员看他这把年纪还这么拼，都有点心疼他，却又不理解，劝他别再跟自己较劲儿了，安安稳稳回邢台找个工作，离家近，陪陪老人孩子，好好享享清福，多好啊！可郝小芬心里明白，自打爱人走的那天起，他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活，活得比之前他在的时候还要像样，一定要拼命往前奔，给老人和孩子一个踏实、体面、有盼头的日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和练习，郝小芬顺利通过了所有考核，拿到了专业的养老护理证书，正式成为北京阳光北亚家政公司的一名养老护理员。从2019年到现在，郝小芬已经在公司干了7年了。凭借着专业的技能、踏实勤恳的态度和真诚待人的初心，赢得了公司领导和客户们的一致好评。在他看来，养老护理和月嫂护理虽然都是家政行业，但各有各的责任。
1: 照顾小孩，你有的是母乳，有的是就是说吃奶粉吧什么的，你对的比例呀，或者是观察孩子的情况啊，孩子哭啊闹啊，他抓呀，那就是说一个手势，那就是代表是哪不舒服。就跟照顾老人一样，老人你也得观察他，观察他的天天他的表情，看他的眼神儿，摸摸他体温，看他高不高，他手动你就知道他得干啥。
0: 深耕护理行业12年来，郝小芬照顾过各种各样的老人，有卧床不起的，有患糖尿病的，甚至有的老人因久病缠身、脾气不好的。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老人，他都始终保持着耐心和爱心，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悉心照料。在他看来，养老护理从来不是简单的照顾，而是用真心换真心，用细节暖人心。
1: 这是我干家政这么些年了，就碰到过一个阿姨。这个阿姨啊，她就是这个精神不正常吧，好骂人。咱就骂了，咱这耳朵进那个耳朵出。 你知道吧？有时候我就逗老人开心，给老人唱歌，哎呀，别管跑调不跑调吧，哎，我就给他呼牛的，他就笑，他说看把你高兴的，看把你高兴的，逗老人开心嘛，是吧？我说我高兴你就高兴，自己得学会自己调理自己的心情。本身照顾老人就是一个非常压抑的事儿，一个客户跟一个客户不一样，你必须得适应，你进什么家庭适应什么客户。
0: 除此之外，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郝小芬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照顾老人最重要的是用心，把客户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但也要把握好分寸，不能替客户做主。正是这份刻在心底的用心，让郝小芬赢得了客户们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1: 你看，我在办公室照顾过一个老干部和他的爱人，在那儿是一待就是4年多，把两个老人都送走了。我送走老人以后，是那个干休所的所长啊，人家非得给写这个感谢信，往这个就是家政公司送感谢信。我就说，我说这是我的职责，我应该做的。我说咱们有什么资格不好好照顾老人家呀？老爷子走那一年是98岁，参加过这个解放石家庄战役啊，还在写什么感谢信啥的，啥也不用，就没让人家往那送这东西。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从初入养老护理行业的摸索前行，到12年如一日的悉心坚守，是什么让郝小芬始终初心不改，坚守岗位？谈及未来，这位58岁的护理员又有着怎样的规划与期许？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郝小芬用温情守护岁月安暖。
0: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这是郝小芬的职业信条。他深知养老护理行业的知识与技能在不断迭代更新，唯有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持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才能真正守护好老人的健康，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于是郝小芬只要是不上户，就会回到公司精进技能。
1: 我要是休息，我就上公司去，我就去那儿学习学习按摩呀，加深加深咱的，就是老人比方说有什么情况咱不懂的时候，给老师打电话，哎呀，这个我弄不准了，就是说老师他会回跟你说你怎么操作怎么弄。
0: 时光荏苒，如今的郝小芬已经58岁了，但她对养老护理岗位的热爱从未减退，依旧坚守在一线，每天过得忙碌而充实。面对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家政行业的现状，她没有丝毫危机感，反而凭借多年积累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更加从容自信。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道路，更是有着清晰而坚定的规划。
1: 我老在公司这样说，我就是上课的时候我好好学习，我得把技能都学好，有技能我可以走遍天下，没有技能咱是寸步难行。我现在最遗憾的就是让我再小20岁，我得在北京好好的再奋斗几年。我现在就是我的奋斗目标就是啥时候客户说你的岁数太大了不能干了，我翻回去再去邢台干。因为啥呀？咱们邢台对这个岁数他不要求，只要你有技能就行。
0: 如今郝小芬已经成为了养老护理行业里备受认可的前辈，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0: 响，带动更多人投身这份温暖的事业。同时也想给要加入这个行业的年轻姐妹们一些真诚的建议。
1: 把客户的父母当自己的父母，把客户的家当自己的家，走入每一个家庭，安安心心的把老人照顾好。
2: 十二年风雨兼程，十二年初心不改，十二年温情守护，十二年默默奉献。郝小芬从一个遭遇家庭变故、手足无措的中年母亲，成长为一名专业优秀的养老护理员。她用一双勤劳的手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也用一份真诚的爱温暖了无数老人的晚年。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他没有豪言壮语，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坚韧与温情的真正含义。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马倩南，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3: 快乐，
5: 快乐，
3: 快乐。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我们文旅881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中午的12点呢，都会在这里等着各位，我们一起去度过这个快乐的60分钟啊，一起去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那么节目开始呢，带您去速览全国文旅新鲜事，锁定我们全网最值得关注的文旅动态，也希望呢这些动态能够给您最近的出行呢带来一丝的灵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活动啊。那么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5月15日呢，在北京开幕，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聚力两岸文化的传承与交融和发展。那么同时呢，文旅的联动啊，再出了一些新的动作，比如说内蒙古达拉特旗走进莫干山吞泻响沙湾，大漠风光、黄河盛景与秦汉文脉引人入胜。当地呢也已经连续3年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那么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将会于5月15日到24日在朝阳公园免费开放，汇聚了全国的文创非遗潮玩品牌，配套演艺美食，打造国家级文创消费新场景。传统文化跨界破圈，第15届恭王府海棠雅集走进昆曲发源地昆山八城，诗词昆曲书法相融，实现了南北的对话。乡村文旅活动呢，同样也是活力拉满。那最近呢，黑龙江集贤村超开赛八周

苏月见丝路招商推介会呢，也在广州举办了沉浸式的展演加风物市集展商政策。同时呢，最近呢，海南出台18条新政，发展旅居养老，升级适老服务，激活了银发的文旅经济。那么在考古界呢，也是有了一些新的突破。三星堆7号坑出土了云铁文物，为西南青铜时代最早、国内体积最大的云铁制品，也刷新了古蜀文明的科技认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的张家界，他们最近呢也发布了夏季文旅新玩法，推出了高山露营、峡谷漂流、星空演绎等等10条精品线路。那么叠加门票折扣呢和交通联票，也助力我们暑期的文旅升温活动。那么安徽黄山呢也启动了徽州非遗旅游季，联动了歙县等多地，推出了徽剧展演、徽墨制作、歙砚雕刻等等沉浸式的体验，用活画来传承徽州的文化。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本地的一些文旅资讯。那么最近呢，沧州吴桥的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启幕，外籍达人呢也是沉浸式的推介杂技欢乐城、大运河游船等等核心景区，带动京津冀旅游联票的热销，助力河北文旅走向国际。那么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包括长信宫灯、北极壁画等等，持续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希望能给您的出游呢带来一丝丝的灵感。那接下来呢，这首来自张雨生的《我期待》送给各位。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继续关注文旅八八幺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今天呢，石家庄的气温非常高啊，我看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36度，就感觉这个夏天突然间真正的迎面而来，不是说立夏代表的夏天到来，而是真的是气温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到了，这春天好快啊。不知道各位对这个春天有没有抓住它，有没有去到一些你心仪的地方，有没有看到你喜欢的花花草草呢？真的，哎，时间过得好快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同样呢，除了有美丽的花花草草美景之外，也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也正是候鸟迁徙过境，也是我们出门去亲近自然的黄金时节啊。那如今呢，观鸟之旅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了。以前我们可能觉得说都是那些摄影爱好者爱去拍鸟，带着他们的长枪大炮就去那个蹲守啊，找一个地方能一蹲蹲好几天啊。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一些什么科普啊研学呀，就比较适合我们的家庭去出游啊，或者说是周末短途行，都是观鸟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应该说就是适合的群体啊。那要说到咱们河北观鸟的话，我估计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地方应该跟我是一样的，就是咱们河北秦皇岛，对不对？北戴河这儿可以说是观鸟圣地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观鸟的攻略，还有周边游玩打卡的一些指南吧。北戴河湿地呢，是华北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天然的观鸟天堂了，也是从东亚澳大利亚这种候鸟迁徙路线上核心关键的一个驿站，就是我们这儿可能不是他们最终的落脚点，但是会是他们中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休息的地方。那么每年的春秋两季啊，也有数百万只候鸟去长途迁徙，都会在这儿去驻足停歇觅食补给，就跟我们好像如果从最北边到最南边去旅游，如果没有飞机一下到的话，我们是不是中间也会在一些地方适合自己喜欢的地方去休闲一下，就是对于这些小鸟们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呢，第五届北戴河观鸟季也是刚刚的圆满落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鸟达人和这种摄影爱好者去打卡啊。那么呢，这次也一共观测记录到了鸟类高达219种，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因为很多珍稀的候鸟都齐聚到北戴河湿地了。那么北戴河现在呢，也已经建成了鸟类的监测、候鸟救助、科普研学、生态保护一体化的完整体系，生态环境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也让北戴河成为了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生态休闲的这样的文旅目的地啊。因为鸟的种类有很多，所以说呢，其实最好的应该说观赏的时间可能在四月中下旬会好一点，但是五月的这个中上旬还可以看到一些。

可以看到它们去飞走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因为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是它们的一个大迁徙，属于是这种观鸟的黄金窗口期啊。一天当中呢，比如说清晨5点到8点或者傍晚日落前后，也是它们活跃度最高，观赏和拍摄效果最好的时候啊。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就是你如果这个周末去的话是能够赶上的，没准你还能看到这个众鸟齐飞的景象啊。那么第一站呢，就是鸽子窝大潮坪的湿地，这儿呢也是免费开放的，视野比较开阔，没有任何的遮挡，也是看这个鸟浪啊拍日出的非常好的位置。那还有呢，就是赤土山大桥以及周边的湿地啊，这个地方呢水位是比较平缓的，所以水鸟聚集的比较多，比较适合安静的去观看。还有呢，就是北戴河的鸟类博物馆，这儿呢更适合带着孩子去看看鸟类的一些知识，科普一下，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各种鸟的生活习性啊，迁徙的知识啊等等，应该说研学的氛围十足吧。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家里有装备的话，一定要带上什么这种高倍望远镜啊、长焦相机啊、遮阳帽啊、防风的一些外套等等啊，还有防滑运动鞋。那么观鸟的时候啊，最好我们如果带着小朋友，跟他们提前讲好，一定要全程保持安静，不要高声去喧哗，他们会被吓走的啊。然后呢，不追逐，不驱赶他们，也不靠近他们的家，不靠近鸟巢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随意的投喂他们。远远的静静的观赏，其实就是守候他们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了。那同时呢，我们到这儿如果看完鸟的话，当然不能够错过北戴河周边的游玩打卡的好去处了，对吧？可以去顺路打卡鸽子窝的公园、老虎石海上公园、连峰山森林公园等等，都是属于老牌又非常受好评的一些景点了啊。在这儿呢，也能够看海踏浪，又能够登山吸氧。喜欢人文风情的朋友，还可以去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还有一些像有农业呀，可以去其他地方这个游玩的地方都是不错的啊，非常适合去亲子游乐吧。那同时呢，来到海边是不是一定想尝尝活海鲜啊？那么北戴河呢也比较有名的就是什么特色的渔家菜、海鲜大排档，对吧？新鲜实惠。住宿的话呢，你就可以根据看你个人的一些喜好，或者说出行的一些位置，可以去找找像民宿啊、临海酒店呀、等等等等。你像湿地和景区附近是都有的，出行也比较方便。我觉得如果你这周去的话，就可以计划2天，第一天比如说去湿地观鸟看海上日出，然后第二天呢就去逛逛海边的景区，逛逛一些网红打卡地，品尝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对不对？就比较惬意。然后晚上呢可以再坐火车回来。2天游应该说比较轻松吧。这2个月去秦皇岛应该还好，因为我印象当中每年的6月底或者说7、8月份，整个秦皇岛尤其是阿那亚地区，我的天哪，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啊，带着孩子小朋友去的特别多，人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错峰一下，比如说这个5月份、6月初去都还好啊，都是我觉得应该属于人稍微少一点的时候。

那么刚刚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关于咱们北戴河的一些观鸟的介绍，还有一些出行的小攻略吧。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周末呢找到自己喜欢的去的地方，甭管是家门口露露营，或者像我说的去看看鸟，去看看海边，看海踏浪，是不是？就是你可以去远离一些平时我们工作当中的城市的喧嚣，对不对？走进自然，亲近自然，这样的一种生态文旅的生活，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去体验一下的。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来自王菲的《清风徐来》也送给各位，希望能在今天的午后的炎热的时光也给各位送来一阵清风。那么歌曲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会有我们每天正在为您联播的这个由阿蒙播讲的《孟孝庄传奇》的评书在等着各位，一会儿见了。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3: 好，书接上回。且说在太和殿的宴会上，当那多铎大放溢美之词赞颂豪格的时候啊，却被那苏拜一声断喝，说谎言必上，给他打断了。这么一来呀，也使那孝端皇太后、皇上福临、文武朝臣们是不知所措，不知何辜。这事情总得弄明白呀。孝端皇太后只好让苏拜解释，说苏拜呀，你不要害怕，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在这儿，你说辅政王谎言必上，如果确有其事，他辅政王啊也不能一手遮天，你呀放开胆子说吧。苏拜称颂皇太后圣明，叩头谢恩，大声禀奏说，皇太后明察，辅政王刚才所讲，肃亲王一剑而消灭献贼，一战而平定蜀地，末将认为一剑射杀张献忠是事实，一战平定蜀地啊是谎言。那四川不仅一战没有平定，就是两年也没有平定，现实的四川起码有一半还是西贼的天下
14: 啊，这是真的吗？
13: 孝端皇太后这么一听啊，她是心惊肉跳了。苏拜补充说了，末将苏拜所奏，整白旗护军统领阿尔金可以作证。这个阿尔金呢，40岁，原先是整白旗护军参领，是多尔衮一手栽培的。 他这个人呢，为人精明，很有心机。哎，这会儿一听说了自己的名字，他知道该我出场了。他呀，便装作十分胆怯的样子，那是弯腰俯首走到了孝端皇太后的面前，跪倒禀奏，说臣阿尔金是西冲凤凰山下那场战斗的参加者。那次战斗射杀了张献忠，消灭贼众只有3000多人，其他的全都逃走了。据臣所知，献贼的义子张可望带领贼众10多万人现在川北活动，献贼的另外一个义子张定国带领贼众近10万人现在川东活动。四川河山险阻，民性刁顽，离蜀地平定啊，还远着呢。
14: 啊！
13: 孝端皇太后这么一听，那张献忠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几十万兵马还在那四川活动呢，一下子把他吓坏了。这个消息也使朝臣们慌张起来。可是那索尼啊，心里可就起疑了。哎呦，这出戏演得好啊！啊，一个接一个正，这不就像是在演戏吗？他呀，就瞥了一眼身旁的宁完武。一瞅啊，那宁完我就像是一个毫无知觉的人，他就呆呆地低着头，举着酒杯饮酒。可是他仔细一瞧啊，那宁完我的酒杯是空的。这索尼呢，就暗暗地向那济尔哈朗看去。这位正亲王的一只手啊，紧紧地抓着身旁的儿子基督，这似乎怕那基督惹是生非。而基督身旁的大贝勒代善似乎啊，正在闭着眼睛打盹儿。勒克德魂呢，紧闭着2片嘴唇，照应着年老的祖父。这功夫呢，苏拜呀，他根本就没有回头。他似乎用自己的脊梁，就能感觉到背后人们的情绪变化。这时啊，他不失时机地引爆了多尔衮装好的第二颗炸雷。他就说了，辅政王刚才所讲，随征将领尼堪满达海鳌拜功绩卓著，朝廷亦将重赏。末将认为尼堪满达海鳌拜有功不假，但也有过。他们联合保举叛逆杨善的弟弟基赛为护军统领也是事实。那杨善结党谋反已被处死，保举基赛继承其职，不知出于何意？辅政王为什么逆而不奏啊？
14: 还有这事儿，
13: 这群臣们全都噤声了。像这样的事情啊，人们都是极其敏感的，因为不管你是皇亲贵胄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沾上了叛乱谋反的边儿，那这性命可就危险了。所以说呀，这功夫再一瞅，那大贝勒代善已经不再闭目打盹了，而是目瞪口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满达海呀，是他的第6个儿子。如果再有个3长2短，这不是要了他的老命吗？这功夫啊，那孝端皇太后也被这件事情吓得是心惊肉跳，他就急忙追问苏拜说，这难道也是真的？禀奏皇太后，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末将怎敢妄奏？末将所言，征白旗护军统领博尔辉可以作证。他说这个博尔辉啊，今年有30多岁，原先是多尔衮的护卫亲兵，他一战功而官至护军统领，也是一个精明的人。这阵儿提到了他，他便快步走到了孝端皇太后的面前，跪倒禀奏，说禀奏皇太后，此事啊，发生在由汉中进入到四川的途中。尼堪满达海鳌拜曾经多次联名保举基赛为护军统领，并说了，杨善是肃亲王的谋臣心腹，蒙冤而死，应提升基赛，以为杨善之灵。啊，什么？这功夫，阿济格听到这儿，他不由得大吼一声：“他娘的，这是要翻案呐！”好嘛，这一阵儿这太和殿里的气氛呐，一下子紧张了。那尼堪满达海低下了头，这鳌拜呢，他就想站起来申诉，却被身旁的塔胆呐，给他按住。并且小声跟他说，沉住气，咱们往下看。而那豪格呢，此时也似乎发觉了这场戏呀，是对着自己来的。他这面色十分难看，这嘴角上啊，浮着一丝不自然的笑，他也不时的

用的急切的目光来看着萧敦皇太后，似乎在希求给自己一个辩驳的机会。可这功夫，那萧敦皇太后啊，那已经完全懵了，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可别再有一个什么谋反的团伙了。因为毕竟这里面没有提到豪格，所以啊，他就没瞅豪格。这不提到尼堪和满大海了吗？他就瞅着他们俩，一瞅啊，两个人都在低着头。哎呦，他就想着，难道是真的？心里面啊，更加慌了。那苏拜呀，也一直都在注视着孝端皇太后的神情变化。哦，他一看这个女人神情慌乱了，他呀便引爆了堆儿滚装好的第三个炸雷。禀奏皇太后，辅政王刚才还说整蓝旗护军统领希尔根作战勇敢，为西冲凤凰山下消灭张献忠出了大力，朝廷将要重赏。末将认为这全是假话，在西冲凤凰山下的战斗当中，那希尔根贪生怕死，畏敌如鼠，若不是末将与阿尔金统领赶到，莫说消灭不了张献忠，恐怕连肃亲王的命也都没有了。希尔根冒功求赏，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这一切镶白旗前锋统领哈宁嘎可以作证。这个哈宁嘎呢，是一个五尺多高的粗壮汉子，年纪约有35岁，这看起来呀，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听到了呼唤，他急忙走到了孝端皇太后的面前跪倒，那是痛哭流涕诉说冤枉啊，说皇太后为末将伸冤呐，在西冲的战斗当中，末将奉命与那希尔根一道追击陷贼，至凤凰山下，末将率兵杀入敌营，那希尔根畏敌如鼠，竟率兵后退，置末将于绝境啊！若不是阿尔金与苏拜赶到，末将早已战死沙场。可战后赏罚时，希尔根不仅没有受罚，反而冒功领赏。今天辅政王偏听偏信，以假乱真，谎言蔽上，奏请皇太后明察。这时那索尼呀，他就一个个的看着这些依次出现的人物和丁对卯的表演，他也明白了，哦，你堆儿滚为什么不来参加宴会了，也明白了，这全是为了一举拿下豪格而编排的。一场新的内争如此戏剧般的展开了，他的心里啊感到了无比的焦虑和痛苦，他呢也在急切的思索着怎么能扭转这个局面的办法。哎，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如果在此时啊，慈宁宫里的皇太后只要说出这些个弹劾证词着刑部来调查勘审，哎，有了这么一句话呀，就会挫败多尔衮这个预谋，会把那多铎挺尸般的挂在了空中，使豪格呀也能够摆脱这被围攻的厄运。所以啊，他就眼巴巴地看着孝端皇太后，他多么希望他能说出这么一句话呀。可是啊，当事者迷呀，那孝端皇太后啊，他压根儿就没往这上想，他仍然为那多铎操心呐，希望多铎能把这个事儿说个明白，保住这辅政王的尊严。所以说呀，他这个眼睛就根本没瞅索尼这边。这会儿啊，他看着低头不语、神情懊丧的多铎，带着关切和同情的口气就问他说，辅政王啊，这些事儿你也讲讲吧。你看他还给他创造机会呢。这索尼一听，哎呦，可坏菜了，要说这可真是要了豪格性命的一句话呀。索尼的心呐，唰一下就凉了，他不由得瞅了一眼宁王我，那宁王我手中的酒杯呀、啊当啷啷啷啷也落在了地上。再一瞅那吉尔哈朗，吉尔哈朗失望地垂下了头，代善的脸色更加苍白。他们全都明白，豪格呀也许连那解释和反驳的机会也都没有，可人家多铎有啊。这阵儿啊，他听到了孝端皇太后这句关键性的谕旨，那是神情大变，他赶紧上前几步，跪倒在孝端皇太后的面前，声音洪亮，字句铿锵，那情绪激越，就像是背诵戏文一样，这一步一步把豪格呀推向了预设的陷阱。他声明，关于平定蜀地之说，他呀是根据肃亲王豪格2年以来的唐报所得出来的。
至于说这张可望、张定国等仍然带着几十万的贼兵横行川北川东之事，那唐报之上啊无一字提及，在肃亲王回京之后也无一语谈到。四川现在的形势险恶，不但自己不知，恐怕连那兵部也都蒙在了鼓里。如此谎报军情，粉饰生平，误国必上之罪，应由肃亲王豪格全权负责。他又申明，关于那吉赛事件，自己一年多来呀，闻所未闻，吏部也未必知道。肃亲王豪格呀，根本就没有向朝廷通气，足见此事不好见人。那杨善结党谋反被诛，朝廷不怪罪其弟吉赛，已经是最大的宽容了。若再让其承袭护军统领之职，岂不是为叛逆血冤招魂呢？肃亲王旧制复萌，旧念未除，实在令人震惊啊。他又声明，关于希尔根事件呢，肃亲王上奏的文书当中无一字提及，反而大书那希尔根的功绩。若不是今日苏拜阿尔金、博尔会、哈宁嘎申辩肃正，自己啊依然被蒙在鼓里呢。有功当赏，有过当罚，乃八旗制胜之宝。像这样窃敌冒功者赏，杀敌决胜者受屈的荒唐事啊，竟然发生在肃亲王的大营，实在是令人惊讶呀。若非另有所图，怎么会如此的利令智昏呢？这当当当当吧。总而言之啊，在多尔衮的不断的进攻当中，吏部尚书龚阿岱、兵部尚书韩岱、礼部尚书郎求、刑部尚书吴达海等全都是一哄而起，投入到了战斗。这两百骑的其他将领呢，那也是鼓噪而起，揭发弹劾。好，可不够他们忙活的了，他们是无中生有，小事变大，大事上纲。于是啊，杀良冒功，侵吞军饷，窃敌避战，指挥失误，纵敌为患，图谋不轨等等的罪名，这一起啊便落到了豪格的头上。好嘛，这半个时辰前立有不世之功的英雄，此时啊已经成为了误国避上、图谋不轨的罪人。这阵儿的豪格呀，已经孤孤单单地坐在了被告席上，受着人们的审判。他呀，连一个表白的机会也都没有。那么此时此刻呀，这忠厚的孝端皇太后这才醒悟过来。哎呦，上当了，上当了！他也猜出来了，我这是受了多铎的愚弄，跌入到了多尔衮的圈套了。你看看，我这今天是来干嘛的呀？不正是来为豪格赐赏的吗？哎呀，我这怎么稀里糊涂、任人摆布的，把那豪格给坑了呢？哎，这阵儿他想起来看到豪格了，一瞅那豪格的脸呐，因屈辱而失色了。他又一瞅那多铎的脸，因为胜利而变形了。这痛苦愤怒这就翻滚在他的心头。这想说吧，从何说起呀？你有什么证据？你为谁翻案呢？他这泪水唰禁不住的流了出。这时他这是哆哆嗦嗦抬起了胳膊，用手指指着多多喊了一声：你急！一口鲜血喷了出，染红了那明黄色的朝服。这紧接着啪嗒，他一下子昏迷了。那皇上福临一看，赶紧惊叫着，这就奔下了宝座。而此时呢，宁寿宫里婉儿和伊洛根的婚礼呀，正在进入到欢乐的高潮阶段。当然他们又哪里知道这边发生的情况啊。两个人拜完了天地，拜完了孝庄，还有皇贵妃、皇淑妃之后，这时啊，那唱赞的官儿用高扬而权威的声音高喊了：可尔沁吴克颤亲王的义女婉儿公主，于顺治五年二月二日归蒙古八旗参将伊洛根为妻。哦，好啊，好啊！这庄严的宣告啊，使人们全都沸腾起来。大家伙欢笑着，高喊着，前呼后拥着，催促着新郎啊赶紧揭开新娘的盖手，也好把隐藏在红绸子后面的花容月貌的新娘亮相给大家看。
那么按照满族的古老习俗啊，此时的南方

0: 帮的伴郎呢，开始拥着新郎啊往新娘这边靠近，企图是一举成功揭开盖手。而女方的伴娘呢，此时啊就得细心保护着新娘，以来拖延时间，意在啊抬高新娘的身价。像这种热闹啊，大家都愿意参与。这时的人群呢，也已经自动自觉地围成了一个圈，绕着新郎新娘还有伴郎伴娘击掌起舞，欢呼歌唱。有的支持新郎进攻，有的支持新娘防御。随着人群的欢舞高歌，那伴郎啊便拥着新郎追逐，伴娘呢便护着新娘躲闪。那新郎如是蝶恋花蕊，新娘似是风摆柳枝。当然了，伴郎们并不是真的追逐，伴娘们呢也并不是真的防御，他们和他们呢都在煽动挑逗取乐，以便把人们炽烈的热情推向高潮，共同来完成新娘的意料当中而又意料之外的亮相。此时呢，经过了几次变化的追逐掩护之后，四个伴郎啊突然用力地把这一路根去吧往前那么一推，而在这同一时刻呀，四个伴娘却突然闪开了，并且呢顺手把这碗儿往前那么一送，哎，这碗儿啊哭哧正好落在了伊洛根的怀里。伊洛根呢，他便就是啊轻轻地揭开了碗儿的红绸盖手。呼啦，人群当中的笑声那是哗然而起，如那炸响的礼花拍岸的海潮。哟，这时呢转而又嗖的一下消失了，就如那露落的晨曦，雨过的夜空，人们笑呵呵的脸上啊凝住了笑容，都用惊异的目光来凝视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仙女儿。哎呦，这新娘子可真好看呐。那么正当婉儿和伊洛根的婚礼在这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只见这内大臣吴拜，他是脚步匆匆穿过了人群，这就赶了过来，来到了孝庄面前，他是扑通跪倒，高声禀报：禀奏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在太和殿吐血晕倒了！啊啊！哗！这可真是一声霹雳，这宁寿宫啊，沉寂无声了，哭啦哭啦，大啦啦啦啦。那酒杯从婉儿和伊洛根的手里跌落，银盘从唱赞官员的手里也跌落了，哭哧哭哧，皇贵妃和皇淑妃跌坐在了椅子上，面色苍白。呼啦，人们全都跪倒在地，孝忠木然了，他冷眼对着吴拜，心里十分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有那一口气憋在了胸口，急咽不下也吐不出来。多尔衮呢，也许为了表示这沉静的宁寿宫里还有清醒的人，也许啊是为了向人群宣布豪格的罪状，也许呢是为了向那孝庄震惊的心灵再捅上一刀。这时他厉声地询问吴拜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禀报摄政王，肃亲王豪格谎报军情，误国必上，侵吞军饷，图谋不轨，宗人府议定拘捕开审，母后皇太后愤怒于肃亲王的不忠，吐血昏迷了。
0: 啊，这人们全都惊恐地抬起头来，今天不是犒赏豪格的日子，这怎么还闹了这么多罪名啊？这会儿啊，大家伙全都惊恐地抬起头来望着沉默不语的孝庄。这会儿啊，孝庄咽下了憋在胸口的那团闷气，只见他款步走到了婉儿和伊洛根的面前，说呀：你俩的命可真不好，偏偏在这个日子遇上了这样的事儿。走吧，我送你们俩入洞房去。说着挽起了婉儿和伊洛根的手，向那新房走去。那么说，面对这场宫变，孝庄该如何应对？咱们呢，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玩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但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45年11月的一个深夜，一个日本人穿着夜行衣出现在一家工厂的角落里，趁着夜色搬动一个大铁箱。对他监视已久的八路军果断采取抓捕行动，发现自己暴露之后，这名黑衣人仓皇逃走。

0: 而铁箱里装着的竟然是我国殷商时期的珍贵甲骨文。这么珍贵的文物为什么会在一个日本人手里？它真正的主人是谁？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甲骨遗踪。
1: 1945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的在华日本人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侵华日军忙着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一般的日本民众也急急忙忙从中国仓皇逃离。
2: 而这时候，在东北的大连，有一个日本人却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动作，完全没有要逃走的迹象。他不慌不忙，甚至可以说非常的悠闲，悠闲到整天就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边逛来逛去，打发时光。这个日本人名叫中村景和，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自称在德国留过学，是远东榨油厂的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远东榨油厂是其中规模很大的一个。日军投降后，厂里的日籍人员陆续回国，厂子基本上也就废弃了。但是这个中村景和却表示想留在这里继续工作，留下来的目的他说是想为自己的同胞赎罪。这个有点特别的日本人很快就引起了胶东根据地革命干部的注意。一个滞留在东北大连的日本，为什么会引起胶东根据地干部的注意呢？抗战末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盘踞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抗战胜利后，中共山东分局就派遣胶东根据地7万主力部队和4000余名地方干部，从胶东北部沿海渡船进入东北，全面接收日本占领区的政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连远东榨油厂这个日本人奇怪的举止进入了八路军的视线之中。中村景和留在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军方决定对他进行严密监视。果然，在11月的一个深夜，中村景和终于有了动作。
1: 这一天晚上，他换上夜行衣，偷偷潜入了工厂的一个角落，试图挪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然而，当八路军即将采取行动时，中村景和却突然警觉，仓皇逃走。从他逃跑的身手判断，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
2: 中村景和潜入的地方是工厂里一个杂乱的角落，其中就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只是这个大铁箱的四周都用电焊焊死了，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这个日本人费尽心机的潜伏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他？中村景和逃走之后，侦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地图，这张图是当时日本人制作的。在这张地图的下面右下方有一个奇怪的印章，山中商会。这个山中商会代表着什么呢？山中商会是上个世纪30年代横行在中国古董市场的一个日本商会。这个臭名昭著的商会表面上是在收购中国的古董，但实际上他们常常暗中勾结军方甚至是特务机构，搜刮中国的珍宝。而中村景和就是这个商会安插在工厂的一个特务，他们大费周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大铁箱子。那么这个铁箱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当地干部群众决定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把这箱子砸开。
1: 砸开那个外表粗糙锈迹斑斑的大铁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个个精致的锦缎小盒子。打开，人们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片片白骨，少数

0: 家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一个判断：墨菲眼前这些来历不明的古董，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片。甲骨是一种珍贵文物。2004年，在上海一次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国内文物市场的最高拍卖价。几十年前。 尽管文物市场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但是在一个旧工厂里发现了1000多片甲骨，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那么，这个大铁箱子里的1000多片甲骨究竟是从哪来的？它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呢？它的主人又是谁呢？
1: 一位年龄稍大的老专家回忆，只听说30多年前甲骨片在中原大地上出现过。 可谁也没真正见过甲骨片，而且在十几年兵荒马乱的岁月之后，更很少有人提起这些甲骨片了。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曾经轰动世界，考古学者把它从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富档案并列为20世纪初中国史学4大发现。但是。
0: 甲骨的问世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说到甲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懿荣，中国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光绪年间，曾经3任翰林院署场馆教习，被当时的人称作“太学师”。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突然生病了，于是。 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个药店来买药，在送来的药包里，他发现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料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对这些文字非常敏感。他推断，这就是商周时期用于占卜的龟甲兽骨文字。这个发现。 让王懿荣欣喜若狂，他立刻分派家人到北京的各大药店，把有字和有人工划痕的龙骨通通的收买回来。几天之内，他买到多少呢？竟然有3400片之多。加上后来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总共有1500多块。王懿荣也因此成了最早发现甲骨文并收藏甲骨的学者，被后世的人称作甲骨文之父。
2: 那么，出现在大连工厂的那满满一箱1000多片的甲骨，会不会是王懿荣的珍藏呢？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既然王懿荣收藏了这么多的甲骨文，那么出现在大连废旧工厂的满满一箱1000多片的甲骨文，会不会就是王懿荣的收藏呢？时间转眼到了1900年，这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使得王懿荣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故。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 八国联军一路攻下天津，并直逼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了北京，逃亡前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保卫京城。1900年8月15日，王懿荣率众血战抗敌不服，又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道路——自杀殉国。 之后，他的儿子王汉甫落到变卖家产勉强为生的地步。然而，无论多困难，他也坚持没有卖掉父亲辛苦收藏的甲骨。直到1902年，王懿荣的1000多片甲骨才转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刘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他是王懿荣的生前好友。 受王懿荣影响，他的一生也在孜孜不倦地。

0: 收藏甲骨，不过他收藏的甲骨可比王懿荣要多得多，足足有5000多片。1909年，正当刘沃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文物时，由于他曾经为旧镇北京饥民购买储藏了太仓大米而遭人诬陷，北清政府以私售仓促的罪名流放到新疆，最后以52岁的壮年在新疆迪化郁郁而终。刘沃死后，他多年收集的甲骨又分别流入了不同藏家的手中。那么30多年后出现在大连工厂的这项甲骨，会不会是刘沃的收藏？1903年，刘沃从他收藏的5000多片甲骨中精选了1058片，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书《铁云藏龟》。所以要想知道工厂里那箱甲骨是不是刘沃的收藏并不难，因为在这本书里边印了刘沃收藏的1058片的拓片，也就是说只要那箱子里的甲骨任何一片能够和这本书上的拓片对应上，那答案就水落石出了。当时鉴定这箱甲骨的专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很可惜，整整一箱1234片甲骨没有一片能和这书里的拓片相吻合。这样一来，大连工厂那箱甲骨的身世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而且就在大连工厂的箱子打开甲骨现身之后，日本特务中村景和也销声匿迹，线索就此中断。正当大家对着这一箱子甲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心细的人突然发现，在一个装着大大小小甲骨的小匣子盖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字。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这位老人叫刘敬亭，今年已经86岁了。当时他在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是当年亲眼目睹了这件事情，如今唯一活着的见证人。他为这箱甲骨的来历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 刘敬亭回忆说，有一个装甲骨文的盒子里刻了这么几个字，罗记祖赠，证明了这盒东西是罗振玉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的甲骨都是私人收藏的，就像刚刚提到的王懿荣和刘鄂就是这方面的收藏专家。那么这个罗振玉又是何许人也？难道大铁箱里的甲骨文真正的主人就是罗振玉吗？
0: 在王懿荣和刘鄂之后，甲骨收藏界又出过4大藏家，因为他们的名号里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祠堂。他们分别是王国维号官堂，郭沫若又名郭鼎堂，董作宾字严堂，还有祠堂之首号雪堂。这个雪堂正是罗振玉。罗振玉是晚清遗老，同时也是著名的农学家、考古学家，曾经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罗振玉搜集甲骨和其他收藏家还不一样，他不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还注意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考古研究者。到1928年，已经收藏甲骨30000片以上。他收藏的甲骨不仅数量超过了别人，而且还有很多精品。对于自己费尽心思收集来这些甲骨，罗振玉是非常的震撼。他专门给他们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匣子，还给每一片甲骨做了大小适当的隔断。那么罗振玉精心收藏的甲骨怎么会出现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大连工厂？
2: 日本侵华期间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文物，而这些文物通常都由大连转运到日本，也就是说大连这个地方是掠夺中国文物一个重要的集散地。那么能不能由此推断这箱甲骨是日本人从罗振玉手中抢夺的呢？
0: 罗振玉在晚清的政坛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有着对清王室的一腔

0: 忠诚。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不惜投靠日本人，成了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可另一方面呢，他还曾经与王国维一起潜心研究国学，在甲骨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他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可以说，这个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玉。
1: 当时身在旅顺的罗振玉搜集到了30000片甲骨，日本人天真的以为罗振玉一直靠着日本人谋划复辟，一定会乖乖的把甲骨片献上，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罗振玉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软磨不成，日本人开始谋划明抢，他们派人严密监视罗公馆，防止罗家人将甲骨转移。罗振宇心急如焚，他利用儿子当校长的机会，让儿子每天上班在衣服里偷着夹层几片甲骨，存放在学校里，然后再想办法转移。后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他们闯进了罗公馆，要求罗振宇必须交出甲骨，否则就是造反。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带着家属逃到了日本京都。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并且在王国维的协助下，撰写了《殷墟书契考试》。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但是，当年出版的这本书，是不是罗振玉用卖甲骨的钱出版的呢？我们这里有一段采访录音，说话的人就是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来听一下。
2: 为了印书，为了搞研究，那么这个费用没法出，那么呢，他就把他带着一部分材料，包括一点铜器、甲骨，啊，数量不是很多，他转给了这个日本人。
0: 看来，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箱甲骨，是不是罗振玉卖给日本人的说法还不大统一。不过在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还了解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1: 1919年，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主要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目的就是等待清王朝的复辟。然而时局动荡，政治上屡遭惨败的罗振玉带着他收藏多年的书籍文物等举家搬到了旅顺。1931年前后，罗振玉在旅顺太阳沟的扶桑町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3层俄式藏书楼，取名大云书库。罗振玉将在天津的全部藏书移至此处，诸多古玩甲骨等也放置其中。
0: 1940年，罗振玉在旅顺洞庭街3号的罗公馆病逝。死后的几年里，他的家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1945年，苏联红军空降大连，接管了旅大地区。苏军进驻不久，便强行征用旅顺扶桑町一带的日本高官住宅区，改作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就包括罗振玉的私人住宅和大云书库藏书楼。因为苏军征用房舍很仓促、很急迫，罗基祖一家人不得不暂时搬到一家旅馆暂住。那些甲骨的命运再一次面临危机。关于那段经历，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是这样回忆的，来听一下。
2: 这时候，他们罗红就把所有的铜器、甲骨从楼顶上、从窗户扔出去。扔出去以后，它是一个山坡。书籍啊、甲骨啊、铜器顺山坡就滚下去。那个时候东北很冷，这个附近的这个人呢，就开始捡这个书皮、书壳啊，线装书那个书函套，前后夹板来烧火。
0: 秀才遇到兵，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罗振玉大量珍贵的藏品就这样在混乱中散失了。据此推测，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一箱甲骨，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流散的。
1: 1945年11月，当满满一箱子价值连城的甲骨出现在大连工厂之后，胶东根据地派到大连去的干部和同志们惊讶之余，都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既然弄清楚了这箱甲骨和罗振玉的关系，军方很快联系上了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经鉴定，这确实是罗家当年的收藏。但是就当人们以为罗继祖会抱走这箱甲骨和自家收藏团聚的时候，罗继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将这箱甲骨片交给解放军和政府，将国之瑰宝还给国家。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箱甲骨，同志们立即写信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0: 当时的胶东行署各救会会长张修济，他迅速做出了批示。对当时的情况，他是这么回忆的：我马上回信说，要尽力保存好，不准丢失一片，秘密装船把它运回来。甲骨秘密运到山东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它们埋在了栖霞陶家村的地下。但是没过多久，栖霞这个美丽的地名就成了危险的代名词。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一带，刚刚摆脱了日军侵略的胶东地区又一次陷入了战火之中。甲骨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就在一天深夜，栖霞陶家村的许多户人家突然在睡梦中被叫醒，八路军临时召集民兵，要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
2: 当时呢，这个据这个老同志回忆啊，非常的紧张，一下来了紧急的通知，就把这批文物要转移。当时组织了几百个民兵，从地下挖出来装箱，那时候没有汽车，这个马车啊、小推车啊，
3: 我三昼夜把它运到了海上。
0: 就这样，1000多片珍贵的甲骨在战火中一直颠沛流离，一次又一次的转移。1948年，山东根据地的形势缓和了以后，又从海洋把这批东西再挖出来运到莱阳。直到济南解放后，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收集到的文物全部迁往济南，其中就有包括战争时期这批保存在山东莱阳的甲骨。如今这批珍贵的甲骨被完整地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7: 谢谢。
6: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7: 看出来了，
6: 哥俩孪生兄弟，
7: 双胞胎呀、啊，
6: 英文叫猝死，
7: 猝。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0: 吐死。干嘛要死啊？吞死。
1: 吞死。
0: 对呀、啊、
1: 我是弟弟。
0: 哎，
1: 我叫郭亮。
0: 郭亮。
1: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0: 这里有郭吗？
1: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0: 就是郭亮。
1: 站在我旁边这位
0: 介绍我了，
1: 这不是外人，
0: 是
1: 我的亲哥哥。
0: 那是
1: 他叫郭阳。
0: 哎，
1: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0: 我叫郭八。
1: 我哥哥郭八呀，这今天
0: 阳啊阳。
1: 我哥哥杨八呀。
0: 什么杨八呀？
1: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0: 郭八呀。有意思吗？
1: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0: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0: 废话。
1: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1: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0: 爱生病，
1: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0: 那是猪，七八斤。
1: 七八斤。
0: 对，
1: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0: 俩人八斤，
1: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0: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嘿嘿嘿嘿，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 刚出生的时候
0: 啊，
1: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0: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0: 对，
1: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0: 是吗？
1: 我喜欢唱。
0: 哦，我喜欢说。
1: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0: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0: 啊，
1: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0: 什么叫薛微呀、啊？我根本就不信呀、啊。
1: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0: 啊，什么事儿啊？
1: 美国知道吗？
0: 知道啊。
1: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0: 哦，
1: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0: 怎么意思？
1: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0: 这里还有我呢。
1: 怎么了？
0: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1: 我给你唱两句不得了吗？
0: 唱两句我们 听
1: 我给各位唱两句。
0: 好啊，
1: 行不行？
0: 好，来听听。
1: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0: 啊，
1: 周杰伦的。
0: 谁？
1: 周杰伦。
0: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1: 周杰伦。
0: 对呀、啊、
1: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0: 有铁观音吗？
1: 歌没出呢吧？
0: 没听说过。菊花台。
1: 菊花台
0: 啊，
1: 这歌行吗？
0: 行啊。
1: 你听这个
0: 我听听。
1: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0: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嘿，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是，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
3: 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2: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2: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2: 你听这个，
1: 哎，
3: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2: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2: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2: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
2: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2: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2: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2: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1: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儿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2: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2: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2: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2: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

0: 不会，上这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蒿毛套吗？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到单口啊，嗯，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那咱这组合爱跟谁组跟谁组，那咱这歌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那咱这一千万，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1: 一千万。
0: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着琴累，来，我帮你，来。
1: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0: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1: 你跟谁去？你跟谁去啊？
0: 我得照顾你兄弟。
1: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0: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啊、
1: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五百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0: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1: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0: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嗯、啊，
1: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啊。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0: 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白说了，
1: 什么意思？
0: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1: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0: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1: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0: 咱来了呀，
1: 来了
0: 啊！
1: 那行，
0: 你挑歌吧。
1: 那行
0: 啊，
1: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0: 好啊，
1: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0: 行啊，
1: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0: 啊，
1: 庾澄庆的
0: 什么歌？
1: 情非得已。
0: 哟，这歌好听啊。
1: 这歌会吗？
0: 好啊，
1: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0: 行啊，
1: 行吗？各位，
0: 嘿，来这个，
1: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
1: 兄弟？没问题了，
0: 美国
1: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0: 好啊，
1: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组合名呢，
1: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0: 好名字，
1: 我叫活灵，
0: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

0: 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0: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5: 你
4: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5: 看什么呀？
4: 体格怎么样？
5: 太瘦了。
4: 什么玩意？
5: 瘦
4: 啊！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5: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4: 看不出来
5: 啊。
4: 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
5: 哦，
4: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5: 长哪儿？
4: 长骨头里。
5: 长骨头里。
4: 对。
5: 哎呦，你是螃蟹呀、啊？
4: 谁是螃蟹、
5: 啊？螃蟹就长骨头里。
4: 不是，得长得
5: 哪儿有
4: 嵌的骨头上？
5: 哪儿有肌肉？
4: 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5: 啊，
4: 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4: 盯住了。
5: 看着呢。
4: 我问你
5: 说，
4: 怕不怕？嗯，
5: 你自个儿怕吗？
4: 我都怕。
5: 你怕什么呀？
4: 我怕他折了我。
5: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4: 折了不可能啊！
5: 小胳膊小腿，
4: 咱这胳膊
5: 啊，
4: 杠子似的。
5: 哎呦，
4: 腿，墩子似的。
5: 瞧瞧，
4: 腰，
5: 呵，
4: 柱子似的
5: 啊，
4: 脑袋
5: 傻子似的。
4: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5: 哪有功夫啊？
4: 从小练武术的，
5: 打小就练。
4: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5: 是吗？
4: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5: 真的？
4: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5: 哪年呢？
4: 地震那年。
5: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4: 这都不叫事儿。
5: 是啊，
4: 前两天
5: 啊，
4: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5: 哎呦，
4: 打了俩钟头
5: 啊，
4: 愣没倒下，
5: 真功夫，
4: 捆树上打的。
5: 哎呀，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4: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5: 那怪什么用啊？
4: 有功夫盯着呢。
5: 哦，
4: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5: 他有轻功，
4: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5: 啊，
4: 这么高的二楼，
5: 这么高，
4: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5: 哎呦，
4: 三楼怎么样？
5: 高啊！
4: 一垫脚，噌就上去。
5: 这都上去？
4: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5: 哎呀，
4: 一垫脚，噌就上去。
5: 这怎么上去呢？
4: 坐电梯。
5: 那
4: 太轻松
5: 了。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4: 这都不算什么
5: 啊！
4: 江湖上有外号，
5: 外号叫
4: 草上飞。
5: 草上飞。
4: 这么跟你说吧，
5: 啊，
4: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5: 哦，
4: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5: 嗯，
4: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5: 他，他爸爸是贼。
4: 什么叫贼呀？
5: 怎么还捅锁去？
4: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5: 啊，
4: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5: 还是个热心人。
4: 哎，
5: 啊，
4: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5: 是啊，
4: 先练内功。
5: 内功
4: 也就是气功。
5: 哦，
4: 气功知道吗？
5: 知道。
4: 丹田气，口吞铁球。
5: 这是怎么回事？
4: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5: 哦，这是个弹簧球。
4: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5: 哎呦，
4: 俩先搁手里揉
5: 揉。
4: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5: 咽了。
4: 不是咽到胃里。
5: 那在哪儿呢？
4: 这个位置。
5: 这个位置叫
4: 丹田气拖着。
5: 哦，拖着
4: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5: 哎呀，
4: 甩头一指定乾坤。
5: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4: 吐出来。
5: 嗯嗯，
4: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5: 啊。
4: 功夫，
5: 哎呀，
4: 口吞宝剑。
5: 这怎么回事？
4: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5: 嗯，
4: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5: 有了。
4: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 随便。

0: 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
2: 但是别低头。
1: 为什么呀？
2: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2: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
0: 拿出来，
2: 一点血没有，
1: 嚯，
2: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2: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的，还真。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早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儿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脚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1: 火
0: 这边也行，三
1: 五滋的够远的，还
0: 一块圈，
1: 我都分叉了啊、哦！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
1: 啊、
0: 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1: 啊，
0: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啊？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1: 啊
0: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1: 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100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1: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那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10拳，108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 这么多拳，
2: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2: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2: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是，
2: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2: 这样啊，
1: 哎，
2: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2: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2: 什么叫栗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2: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2: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2: 行吗？
1: 哎，
2: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2: 袖子挽一挽。
1: 哦，
2: 哎，大褂有点长。给他系起来，
1: 你看，
2: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2: 哎，练武之前呢，
1: 啊，
2: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2: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1: 是
2: 礼多人不怪。
1: 嗯，
2: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哦，
2: 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2: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2: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2: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
2: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甭客气了，
2: 考考你啊，
1: 来吧，来，拉个云手，
2: 这都知道。
1: 你看
2: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2: 行啊，
1: 不外行吧？
2: 骑过
1: 没有？
2: 猜这个，
1: 再来，心机独立。
2: 嚯，
1: 怎么样？
2: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2: 知道不少。
1: 没有老师，
2: 这个，
1: 哎，夜叉探海，
2: 哇，
1: 怎么样？
2: 你探过
1: 没有？
2: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2: 看这个，
1: 再来，哎，举火烧天，
2: 不对，
1: 霸王举鼎，
2: 不对，
1: 气贯长虹，
2: 对，
1: 那您这是
2: 无线 WiFi？
1: 那去你的吧。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

0: 呢加送一瓶咱们一升装的酵素浓缩洗。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父老乡亲们，我给您作揖了，
17: 我给您鞠躬了，
16: 我给您请安了，
17: 我给您磕头了，
16: 来来来，给他鼓掌，来，一二三，磕一个，一二三。
18: 别起哄，我就这么一说，我就
16: 大伙掌声多热烈，你就嘴上说一说，没劲这人，
18: 不是
16: 一上台跟我别这个苗头，抢这个疯子有意义吗？
18: 怎么了？
16: 你跟大家伙的关系能跟我比吗？我跟父老乡亲那是一家人。
18: 这你是咱们长兴人？
16: 我不是。
18: 那谁呀？
16: 我未婚妻是。
18: 哟，
16: 真的不是套近乎啊。
18: 啊，
16: 咱们长兴水口乡人。
18: 哎呦，
16: 真的。
18: 哎，
16: 我算不算长兴女婿？
18: 你先别套近乎了
16: 啊。
18: 什么时候结婚？
16: 结婚
18: 啊？
16: 结婚有点困难。
18: 怎么了？
16: 有人不同意。
18: 父母不同意，
16: 她男朋友不同意。
18: 那走，你是第三者呀，你呀。
16: 这话我不爱听啊。什么叫第三者呀？她跟她男朋友

0: 都不知道我的存在。对，我属于芳心暗许。
1: 行了，
0: 偷摸的，我
1: 那就是暗恋。现在画这舔狗，知道吗你？
0: 什么话？那我暗恋怎么了？那说明我们长兴人接地灵，景美人更美，
1: 景美人美都没错，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0: 怎么就没关系？我今年我来这儿，我是给大伙送钱来的。
1: 哎呦，
0: 现场有一位送一位朋友们，今天人人都带钱走。
1: 真的假的？
0: 开玩笑，我今年我准备在长兴啊，我投资一个 MCN 机构。
1: 什么东西
0: ？MCN？
1: 南你跟，不是你解释解释什么意思
0: ？MCN
1: 啊，
0: 就是抖音网红矩阵。
1: 这玩意儿挣钱吗？
0: 挣钱吗？
1: 啊，
0: 不太挣钱，一年的年收入也就是100万起。
1: 哟喂，
0: 各位。如果说您有才艺有能力啊，愿意签到我这个 MCN 机构里头来，咱们现场就选啊。我看看各位朋友，
1: 这行，
0: 我觉得这个姐姐您可以
1: 啊，
0: 您这个形象，您这个气质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才艺舞蹈跳舞的那个擦玻璃，
1: 擦呀擦玻璃。行了，他不能去，
0: 那我让谁去？
1: 让我去。
0: 我的妈呀，你长成这样你也想当网红？
1: 那是我也行
0: 擦玻璃
1: 啊，
0: 我看看。
1: 擦玻璃，擦呀擦玻璃！
0: 哎呀呀呀，多少沾点恶心你这个！
1: 你听这掌声，听这笑声就知道，啊！
0: 我看出来了，看您这个动作呀，干过保洁。
1: 什么叫干过保洁呀？
0: 擦玻璃擦得很干净。
1: 不是我，颜值主播，
0: 您做不了这个，这个赛道不适合您。
1: 哎，那我那个赛道
0: 哪个呀？
1: 就吃饭不给钱那种。
0: 还有这好事呢？
1: 就探店到那之后，哎，我给你做宣传。
0: 没有，那都是歪风邪气。找到自己的定位，自己的赛道。我就问你，你什么职业？
1: 我相声演员
0: 啊，无业。
1: 什么叫无业呀？相声从业者。
0: 相声从业者
1: 啊，
0: 你不能在抖音上说相声。你说你说相声，说得过后边那些明星大腕吗？你说得过高晓攀吗？
1: 说不过。
0: 对不对？你不能在自己这个领域，你得剑走偏锋，你得跟他们差异化发展。
1: 那我，
0: 你平时还干点什么别的？
1: 那我就是给小朋友讲故事了。
0: 讲故事
1: 啊，像什么成语故事、传统文化这一类的。
0: 传统文化太好了
1: 啊！
0: 我们作为这个从业者，就应该伸手向传统文化要饭。
1: 要饭？
0: 要钱？要内容？
1: 内容倒是有啊。
0: 要内容，我们植根于传统文化，
1: 嗯，
0: 拓展新的思路，给它发展。
1: 哎，这好！
0: 你刚才说给谁讲？
1: 给小朋友啊！
0: 太好了，小朋友的钱最好挣。
1: 小朋友钱好挣吗？
0: 好挣。我问问你
1: 啊，
0: 你们家都有什么喘气儿的？
1: 什么叫喘气儿的？
0: 就都有什么出气儿的？
1: 都有
0: 出气儿的
1: 啊。那有那有
0: 啊，
1: 有我，
0: 你，
1: 我媳妇儿，
0: 媳妇儿，
1: 我儿子，
0: 儿子，
1: 有一狗，
0: 狗，
1: 还有高压锅，还有个电熨斗，还有一个是
0: 加湿器。
1: 哎，对，加湿器。
0: 对什么对呀？
1: 不出气儿的吗？
0: 出气儿的是那个气儿吗？
1: 活物。哦，那活的那就我媳妇儿，我儿子，还有一狗。
0: 好，你们家的家庭排序出来了
1: 啊，
0: 由高到低，
1: 是
0: 你儿子，
1: 啊，
0: 你媳妇儿，
1: 嗯，
0: 狗，
1: 嗯，
0: 你，
1: 我的地位还不如狗呢。
0: 对喽，
1: 那狗要死了呢，
0: 重新排呀。
1: 嗯，
0: 你儿子，
1: 嗯，
0: 你媳妇儿
1: 是
0: 死狗，
1: 嗯，
0: 你，
1: 我都不如一死狗啊。
0: 就是举例说明啊，小孩的钱最好挣，一人消费全家买单。
1: 那这怎么挣法啊？
0: 怎么挣？你刚才说你讲什么故事？
1: 成语故事啊。
0: 成语故事，那这样啊，咱们就利用这个成语故事深度的解析它，然后剑走偏锋，博取眼球，勾取流量哎，然后呢结合这个产品广告给它植入进去，就在大家看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广告跳出来，然后呢再给它

0: 这结合得起来吗？这
1: 小孩长大了得找对象呀，对不对？
2: 就这是开始教育啊！
1: 哎，结合一个婚恋广告
0: 啊，
1: 再来一个标题，
0: 标题
1: 起的醒目一点，
0: 嗯，
1: 咱就叫
0: 啊，
1: 六旬老汉
0: 啊
1: 破坏环境，
2: 嗯，
1: 被人喝止后沉迷女色。
0: 这什么破玩意儿？这是还沉迷女色的？哎，我倒挺想听的你。哎，你讲讲讲讲，
1: 批判我的时候看你这个嘴脸，
0: 你勾起我这好奇心来了都。
1: 我跟你讲一讲啊
0: 啊，
1: 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嗯。
1: 有一个老头
0: 嗯，
1: 叫愚公。
0: 哎，对，
1: 为什么叫愚公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老头啊，他大愚若智。
0: 你小愚若智，
1: 你等愚若智，
0: 不是？什么叫大愚若智啊？
1: 应该呢，
0: 大智若愚。
1: 说错了
0: 啊！
1: 有一个老头叫愚公，因为他大智若愚。
0: 嗯嗯。
1: 有一天早上，他要出门扛着锄头下地干活
0: 啊、哦，
1: 来到门口一打开门，
0: 嚯，怎么了？
1: 两座高山。
0: 这山现长出来的，
1: 要出去出不去怎么办
0: 啊？
1: 挖山呢？
0: 哦，
1: 挥舞着锄头，
0: 嗯，
1: 喊着耗子给自个儿加油。
0: 我、哦、怎么喊的？
3: 我挖不完，我儿子挖，
0: 哎呀，
3: 儿子挖不完，我孙子挖，子子孙孙无穷尽。
0: 你先别喊了，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1: 陕西口音呢？
0: 怎么陕西口音呢？
1: 你废话，挖的什么山？
0: 王屋太行啊，
1: 在哪儿呢？
0: 陕西，
1: 你看看。
0: 哦，对，倒也是当地方言啊。
3: 我挖不完，我儿子挖。
1: 正挖着呢
0: 啊，
1: 打那边又过来一老头，
0: 这位是
1: 智叟
0: 啊，有这人，
1: 他很有智慧，
0: 嗯，
1: 看见愚公在挖山，愚公，
0: 嗯，
3: 你在作甚
0: 啊？也是老乡。
3: 我在挖山
0: 啊，
3: 我挖不完，我儿子挖，我儿子挖不完，我孙子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0: 表表决心，嗯，
1: 要说还是智叟这老头聪明
0: 啊，
1: 就一句话让愚公把这个锄头扔下了。
0: 他说的是
3: 你挖不完，你儿子挖，
0: 嗯，
3: 那我问你
0: 啊，
3: 你有女朋友吗？
0: 哎呀，
1: 这个时候飘出广告
0: 啊，
1: 没有女朋友不要怕、
0: 嗯、
1: 来一定成婚戒，一定成婚戒让您接得开心，婚的快乐、
0: 啊、婚的快乐、
1: 哎、我这个一播出啊，肯定那个广告咔就进来，流量也进来、哎、
0: 行了别进来了、啊、那这个流量是进来了，钱是挣了，这能这么改吗？这故事讲了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1: 你那个没有流量，
0: 那是优秀的品质，
1: 你得加广告，
0: 咱那是正能量。
1: 你要不要挣钱？要不要挣钱？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
0: 一年100万呢？要
1: 要不要？要啊！那咱就这么改了。
0: 哎，这先别
1: 愚公，
0: 先让愚公再挖一会儿，别着急。
1: 什么意思？
0: 咱换个别的故事改改。
1: 换个故事
0: 啊？
1: 没问题。你还讲什么故事？
0: 再讲一个，就是
1: 嗯，
0: 凿壁偷光。
1: 凿壁偷光。
0: 哎，说有一个小孩叫匡衡，
1: 匡衡
0: 家里特别穷，买不起油灯，于是呢，凿壁偷光，用功读书。
1: 这不行，这没人听，没人听。
0: 怎么没人听啊？
1: 哎，现在什么流量时代，谁听这个？不行，改了。
0: 那你说怎么改？
1: 给他改一个，
0: 嗯，
1: 结合一个产品先。
0: 什么产品？
1: 摄像头广告。
0: 摄像头？
1: 高清摄像头。然后呢，题目起的醒目一点
0: 啊，
1: 就叫历史上真实名人竟然带头违法作乱。
0: 违法作乱都来了，
1: 想不想听？
0: 你说说。
1: 我说说啊，
0: 嗯，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啊，
1: 有一个小孩叫门框，
0: 匡衡，门框啊。
1: 有一个小孩叫匡衡
0: 啊，
1: 他的家里非常的贫穷
0: 哦，
1: 但是他非常的上进，
0: 嗯，
1: 穷到什么地步？
0: 什么地步？
1: 家里边连一个油灯都买不起，
0: 太穷了。
1: 于是乎，到了晚上
0: 啊，
1: 他逼不得已，
0: 嗯，
1: 在墙上凿了一个洞。
0: 哎，对喽，
1: 通过这个洞
0: 啊，
1: 把隔壁偷光，
0: 回来。把隔壁给偷光了
1: 啊！这时候出广告啊
0: 啊！
1: 家里遭贼不用愁、
0: 嗯，
1: 就装高清摄像头。有了高清摄像头，守护安全和自由。
0: 安全什么自由啊？
1: 这多好！
0: 你这么改完之后，那本意都变了。
1: 这样有流量呀？
0: 那凿壁偷光，那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1: 你这个没流量，
0: 那是优秀品质。
1: 你加不了广告，
0: 那是正能量。
1: 要不要挣钱？
0: 我，
1: 要不要挣钱？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不要挣钱？支付宝到账10000元，
0: 要
1: 试试
0: 啊！
1: 那咱就改凿壁偷
0: 光。先别着急
1: 啊，
0: 让匡衡再偷一会儿。不是那个，再看一会儿书，
1: 再看一会儿，
0: 再换个别的，
1: 换个别的。哪个？
0: 那个，孔融让梨。
1: 哎呦我的妈！这老掉牙的故事，孔融让梨
0: 啊！
1: 家里边这就是买梨上来了，
0: 对，
1: 大人吃大梨，小孩吃小梨
0: 啊！
1: 现在物质多丰沛，谁听这个呀？
0: 那你这又怎么改呀、啊？
1: 加一个这个产品呢？
0: 什么呀？
1: 律师事务所广告。
0: 加律师事务所广告？
1: 加一个标题，

0: 历史上真实的孔融竟然如此对待亲生父母，
1: 怎么对待了？
0: 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1: 啊，
0: 有个小孩叫孔融，他非常的可爱，
1: 是
0: 啊，但是他的家庭关系不是很和谐。有一天他放学回到家中，发现他的父母又在吵架，两个人越吵越凶，甚至还要动手打彼此。
1: 哎呀，
0: 孔融忍耐实在太久了，他突然跳起来，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大声喝止道：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1: 这是
0: 孔融让梨，
1: 哪个梨呀？那吃了哪个梨？
0: 孔融让梨，这时候出那个广告，来一定分律师事务所，让您的婚姻分得开心，离得快乐。
1: 这离什么快乐呀？那
0: 这多好，这段
1: 不是，这是咱们的优秀品质，
0: 你没有流量，
1: 传统美德，
0: 下不了广告，
1: 正能量。
0: 你要不要挣钱？你要不要挣钱？
1: 我不要了，我。你让大伙听听，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哎呦，
1: 哎，前面一定成，后边一定离，怎么你玩商业闭环来了？这传统文化都让这人给糟践了你。哎呀，挣钱是没问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跟你这样的呀，啊，挖空心思博取流量，赚取眼球，网络环境都被你这人搞坏了。你看你这什么人？这都是
0: 我知道。行，就我改这些故事是不是都不好？
1: 对呀，
0: 发抖音上都不好，
1: 那错误引导，
0: 抖音上东西都不好。
1: 哎，
0: 啊，抖音都不好，所以我倡议，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1: 啊，
0: 包括后台的演员大腕，
1: 是
0: 今天晚上把抖音全部卸载，
1: 哎，
0: 这个账号注销掉。
1: 你先等会儿，
0: 全部不玩。
1: 你停，咱这批判你呢啊，你跟我这儿围魏救赵，你这是，
0: 这句好，
1: 哪句呀？
0: 最后这句，
1: 你给我这儿围魏救赵，
0: 就这四个字好。
1: 你给我这儿
0: 是这四个字吗？
1: 哪四个呀？
0: 围魏救赵啊！
1: 这哪好了？
0: 我的天，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成语天生就带着那种广告的属性？
1: 还有广告属性？
0: 天生就能结合广告啊，各位！
1: 结合什么内容？
0: 结合手机广告。
1: 这个成语跟手机能结合？
0: 手机结合的非常的紧密。
1: 那我们先听听，
0: 听一听啊。我来解释解释啊。
1: 啊，
0: 在很久很久以前，战国时期有一个国家叫赵国
1: 啊，对，
0: 他被魏国给围了。一围围半年
1: 啊，
0: 是水也断了，
1: 哎呀，
0: 粮也断了，电话线也断了，
1: 电话线还有呢，
0: 能断的全断了
1: 啊，
0: 怎么办？赵王心想了，我该怎么办？
1: 是啊，
0: 我得摇人啊，
1: 哎，摇人，
0: 我得摇人啊，
1: 啊，
0: 我寄封信出去
1: 啊，行啊，
0: 人出不去，
1: 我得被围着呢，
0: 飞鸽传书
1: 可以，
0: 鸽子早就炖了，
1: 得了，鸽子都吃了，
0: 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我该，哎，他往这胯上一摸。摸到了最新款的一个手机，
1: 这广告就来了。
0: 这手机拿出来，嘟嘟嘟一拨，那边一接电话，这广告跟成语结合立马显现。
1: 咱听听，
0: 拿出手机来，嘟嘟嘟嘟嘟，那边接电话，这边就说
1: 成语是
0: 喂喂救赵啊，哎，
1: 就这个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10: 大家呢肯定是想认识我的啊。我自我介绍一下，陛下呢，我是
9: 平身吧，平身吧，
10: 什么平身吧？
9: 这叫陛下呀，
10: 鄙人在下，简称陛下，咋了？
9: 可您这介绍有点太狂了。
10: 这个陛下，我叫卢鑫，
9: 不是你是卢鑫？
10: 因为我这么介绍是为了什么？
9: 为什么呀？
10: 只有我这种介绍的方式，你会感觉我很时尚。
9: 这有什么时尚的？这就陛下就时尚，
10: 时尚啊！你见谁除了管自己叫陛下？
9: 是是，下回你说跪下就更时尚了。
10: 我有病啊！我没事给人跪下。
9: 废话，您还研究时尚了就？
10: 你这个人，你不懂时尚，你不能觉得我不懂时尚。
9: 你懂时尚？
10: 废话！哎呀，我对这个时尚啊，
9: 啊，
10: 我已经研究透透的了。
9: 还透透的了，
10: 哎呦，太透彻了，
9: 有多透彻呀？
10: 这个时尚，很多人说，哎呀，时尚都是年

0: 轻人的。
1: 嗯，错了。什么玩意儿啊，我告诉你，时尚就是年轻人的。
0: 好了，
1: 你这咱们爷爷奶奶一辈老年人，老年人时尚什么呀，安享晚年就好了。
0: 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时尚啊。
1: 嗯，时尚吗？
0: 开玩笑，早上起来
1: 啊，
0: 六点以前你要不去公园你不时尚。
1: 啊，老年人时尚就是晨练。
0: 那你看，不是晨练这个问题，
1: 这那能干什么呀？
0: 它这个类别有很多。
1: 这还有类别呢。
0: 早上没事呢，你去那公园看看
1: 啊，
0: 是不是有那种老年人文化属性的时尚？
1: 公园里边什么文化属性的？这
0: 个老大爷
1: 啊，
0: 看着很不起眼
1: 哦，
0: 拿个大墩布，
1: 拖布，
0: 哎，沾着水在
1: 拖吧，
0: 啊，地上写字儿，见过没有？
1: 那叫拖把呀，那叫
0: 啊，
1: 那就是练字儿呢，大毛笔，
0: 人拿什么大毛笔？那就是拖布。知道吗？
1: 这还是
0: 就不懂，
1: 不明白。
0: 练书法
1: 啊，
0: 拿毛笔写
1: 啊，
0: 写的再好不叫本事，
1: 这还不行，
0: 笔扔掉，
1: 不要了。
0: 拿手指头蘸着墨，
1: 哎，
0: 写的也一样。
1: 呵，这指纹都蹭没了吧？这个，
0: 哎，手指头不要了，
1: 过了，你回来。什么叫不要了呀？
0: 不拿手指头写了，
1: 不用了。
0: 头发蘸着墨写，也再写的好。
1: 秃子永远到不了这一步
0: 啊！
1: 嗯，
0: 胡子蘸着鞋，鞋得好。
1: 哎呦，胡子鞋，
0: 腿毛
1: 这啊，
0: 蘸着鞋也鞋得好。
1: 行了，行了，好的，腿毛
0: 啊，
1: 甭问，腿毛写出来这叫篆书，您知道吗？
0: 胡说八道，篆书是得转着写，
1: 哎，是吧？
0: 那种文化的时尚，
1: 还有老年人，
0: 还有动感的时尚。
1: 老年人不宜太过于剧烈运动啊！
0: 要是你说不剧烈就不剧烈了，
1: 怎么了？这是
0: 这种动感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全国各地，只要有片空地，就是他们的天堂。
1: 什么玩意儿？这是干什么呀？在那儿？
0: 广场舞大妈呀！
1: 啊，好，那快占领全球了都！
0: 一堆大妈在那儿。
1: 嗯。
0: 草原最美的花，红红的撒琪玛，火一样热烈，火一样奔放，嘿嘿。
1: 草原最美的花红红的什么
0: 萨琪玛，
1: 红红的萨琪玛，黏不黏呀？你要不要白白的大切糕呢？
0: 人那个凉，这种热情，这种动感
1: 啊，对，人家在倒是
0: 吧，而且那很多动作你跳不出来，
1: 动作
0: 啊，很多动作，哟，这动作，你试试，你腰间盘你突出，知道吗？
1: 是
0: 老年人的时尚，
1: 是老年人的时尚了。
0: 哎，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先从穿着上讲，
1: 哦，穿衣裳，
0: 你比如这个男性，
1: 哦，咱们
0: 买衣服，
1: 买衣服，
0: 买大不买小，
1: 为了长个儿是怎么着
0: ？Oversize， 你知道吗？
1: 肥一点，
0: 哎，显得瘦。
1: 哦，
0: 你知道吗？你现在你一般穿多大号？
1: 我一般就是175的就够了。
0: 你买6XL，
1: 你的我买什么？
0: 6XL。
1: 我给我们家买了个蒙古包是吗？
0: 啊，
1: 6XL 啊，我就穿个 L 就够了。
0: 哎，就穿玩的就是稀罕、啊，就要那种感觉。
1: 这不是玩的稀罕 啊，我这是给人保洁拖地去了，这是、怎么了我呀？
0: 哎，
1: 哦，
0: 女的，买短的不买长的，
1: 反过来了，
0: 买破的不买新的，
1: 什么心态？
0: 你女孩，你看这衣服
1: 啊，
0: 要能穿到这
1: 儿，哦，
0: 你土了。
1: 这上衣到这儿还不行吗？
0: 必须上衣只能到这
1: 儿。那还有别的时尚吗？
0: 有啊，
1: 别的时尚，
0: 这种是放松型的，
1: 放
0: 还有那种刺激型的。
1: 不理解了，这
0: 不理解了，
1: 这就不理解了。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
1: 啊，
0: 潜水
1: 啊，这行，
0: 对不对？
1: 这算极限运动啊，咱们潜水
0: 装备必须要好
1: 啊，对，当然专业的，
0: 必须要专业，
1: 哎，专业的
0: 啊。后背必须要带，就足够尺寸的那种。
1: 哎，对，
0: 就那个灭火器，把两个背好了以后，这弄个吸管。
1: 不行，那就呛死他了。背灭火器跳海里头啊？灭找海王去吃他是吗？
0: 那就那个东西嘛，
1: 氧气筒。
0: 对，氧气筒，背氧气筒背好了。
1: 哎，
0: 穿那个连体的
1: 啊，
0: 不能带尿孔的这个秋衣秋裤，知道吧？
1: 秋衣秋裤
0: 那容易漏水，你
1: 行了，你就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广东这边不穿秋裤，你知道吗？不用介绍这潜水服。
0: 对，我就害怕这么说你不懂。
1: 我就
0: 脚上
1: 啊，
0: 穿那个 假鸭子脚。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脚蹼。哦，你还懂脚蹼，脚蹼的
1: 假鸭子脚，你听。
0: 哎，上面带一个那个防风镜，你知道吗？
1: 潜水镜，
0: 潜水镜，潜水镜，这两边不能漏水啊！
1: 是
0: 啊，一进水，这衣服，因为它没有口嘛，就装水就胖了，你就跟蛤蟆似的就吹起来了。你
1: 听说过进来，就是护眼睛，还从这儿刺进去了还。
0: 护眼睛，
1: 哎，
0: 头上头套都得戴好了，知道吗？
1: 头弄个假发是吗？
0: 不是，
1: 头套
0: 就那个崩脑袋那种，
1: 泳帽，
0: 对，泳帽，这都护好了，啊，这都不透气了。哎
1: 啊！
0: 把这个灭火器不是这个氧气瓶，
1: 氧气瓶
0: 一叼，
1: 哎，对，
0: 弄个鸭子脚，
1: 哎，咚，我下去了，
0: 哎，沉下去又轰，
1: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嚯，哟呵，
0: 啊，潜水，
1: 哎呦，
0: 是不是？还有喜欢那个滑板，
1: 哎，这个行，
0: 这行，
1: 滑板行，
0: 滑板都见过，
1: 哎，
0: 一弄，
1: 对，
0: 往上一站，
1: 嗯，啊，咱上了一次，
0: 啪字儿噔，
1: 你回来，我按个暂停，我按个暂停，
0: 嗯，
1: 我希望把原声关掉。你别老带配音，还凑儿打的，你还挺灵活的。
0: 形容你吧，揉，他不是光在平地上走
1: 啊，
0: 他得从平地
1: 啊
0: 跳台阶
1: 啊，对，有技巧，啊，这个，
0: 从平地跳窗台，你知道吗？
1: 跳窗台，哎，
0: 平地跳马路牙子。
1: 啊，这也行，这
0: 哎，
1: 就是作死呗，
0: 哗哗哗哗，
1: 来回蹦。
0: 哎呀，看着真帅呀！我见一小伙
1: 啊，
0: 滑得特别好，
1: 是吗？
0: 我过去，我跟他说，这个很多动作高难度的，你都能做吗？
1: 啊，
0: 当然。
1: 我有点拽啊，当然。
0: 我觉得你看这个劲儿，你还 off course， 你还可以来，这个公园里有一个50米的扶梯，
1: 哎。
0: 你要能从这个楼梯扶手上，
1: 嗯，
0: 你踩着滑板给我滑下去，我给你100块钱。
1: 50米啊！
0: 哎呀，小伙一听多少钱？
1: 呵，他要咬下死。
0: 100块钱。
1: 嗯，100。
0: 太棒了！
1: 呵，
0: 拿着板就上去了。
1: 来吧，
0: 站在楼梯扶手旁边。
1: 哦，展示。
0: 看着我。
1: 哦，
0: 数好了，100块钱，
1: 就别咬牙切齿了，就
0: 100块钱，
1: 100定了，100定了。
0: 啪！一踩滑板，舌尖一顶，上牙膛。
1: 哎呦，
0: 我这一较劲，蹭就上去了，
1: 上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他是上去，
1: 上去了，
0: 板儿没上去。
1: 哦，
0: 骑着楼梯扶手就下去了，
1: 我冒着火星子就下来了，
0: 我就听见了一首网络歌曲。
1: 什么歌曲？
0: 一想到你我就
1: 可怜呐。
0: 后来我给他100块钱的时候，他说：“哥，我没有完成，我就不要了。”
1: 哎，是，哎呀，
0: 惭愧，
1: 那太惭愧了。
0: 这个也不是很安全
1: 啊，这不行，
0: 不行，安全一定要第一嘛。
1: 对呀，
0: 来点安全的吧，
1: 换个别的项目。
0: 跑酷，
1: 哦，下来
0: 啊，
1: 这不更不安全吗？
0: 或者那个是自己呀，就靠你自己呀，从1楼翻2楼，2楼翻3楼，3楼上4楼，4楼再下来。
1: 我这是个当贼的好材料啊，这是。
0: 飞檐走壁呀，
1: 啊！哎呦，
0: 哎呦，我就看那小伙儿，啊，跟个猴一样，
1: 哎，很灵活呀。
0: 从这个2楼飞到那个1楼，那1楼再回来这2楼，2楼上5楼，然后坐电梯下。
1: 哎，这不浪吹的吗？这翻上去再坐电梯，
0: 每天就这么训练。
1: 嗯，
0: 有一天训练我一看，旁边有个5米高的墙，
1: 5米的墙啊！
0: 小伙儿，你过来，
1: 干嘛呀？
0: 你要能从这翻过去，
1: 哦，
0: 我给你100块钱。
1: 你兜里就100块钱吧，
0: 小辉一听，
1: 哈哈，
0: 好，
1: 行，
0: 别骗我，
1: 不骗，
0: 后退呀，
1: 啊，
0: 助跑，
1: 呵，得加助力啊，哎呦呵，怎么意思？
0: 呀，就上去了，
1: 上去了，
0: 3步就过去了，
1: 啊，这弹跳真好，
0: 过去到那边，我拿着100块钱，我都惭愧呀，
1: 当然了，
0: 这种轻功谁练得出来呀？
1: 这是能耐，
0: 谁说中国传统武术不行了？
1: 你看看人家，
0: 这是没见过高人啊，
1: 这多好的轻功啊！
0: 我走到前后面一看，
1: 嗯，
0: 那是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他插到水泥里了，
1: 好家伙，浇筑在里头了。
0: 我给了他100块钱，
1: 哎，
0: 他说我这个病可能100块钱治不好，
1: 哎呀。趁着他那凝固了，你赶紧跑，
0: 我就走了。
1: 你快走吧。
0: 我想年轻人的时尚要多了解。
1: 嗯，
0: 我应该再去学习一个什么？
1: 不要去学习了
0: 啊！
1: 我求你了，
0: 有求知欲、啊。
1: 我给年轻人留条活路吧。
0: 啊，
1: 你揣着100块钱已经毁了俩人了，
0: 这是挑战极限吗？
1: 挑战什么极限？不是你观察人家干什么呀？你重点的，你是个相声演员，你是不是还得回归本行业？你弄点时尚的，你搁到相声里边， 这东西你有吗？

0: 这拿得出来吗？
1: 全国啊，我不敢说谁，就我哦，能够称得起叫时尚的相声儿。我告诉你，今天是这样，当着朋友的面，给你们来一个既传统又时尚的。
0: 我都没听说，
1: 好不好？啊，给你们来一段传统时尚报菜名。哟，
0: 传统时尚报菜名，
1: 我放那个音乐。
0: 还有音乐，
1: 我给你100块钱。哎，这啊。
2: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你想吃我就请你，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拌四冷荤，还有四个点心，这些都是亚洲的点。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吃下去，
0: 不要了。
2: 可是我第一次请别吃饭，
0: 第一次，
1: 不是真的，
0: 不是。
2: 如果是我出去跟别人吃饭，我一般都不掏钱，我请你吃臭羊羔，蒸熊掌蒸鹿眼，还有烧花鸭。哎呀，烧出去我请你吃花儿野鸡。
0: 行了，
2: 花儿安全身体徒步太忙金鱼，我请你
0: 等我
2: 身体做不太忙，英语我请你，只要你。哎呀，
0: 什么毛病啊这？
2: 羊肉香肠松花小肚，我请你，
0: 懂吗？
2: 吃掉你。
0: 什么毛病啊？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6: 来的人不少，连站着带坐着的，
17: 是
16: 楼上楼下，
17: 对，
16: 上场门下场门
17: 全有人。
16: 哎，咱们这地儿小了一点是吧？明儿买钉子去
17: 干嘛呀？
16: 墙上歇上。
17: 真买挂票啊？
16: 挂票啊，其实没有这么大的能耐。无以为报，
17: 是
16: 大伙儿这么捧我们。哎呀，怎么能报答您各位呢？
17: 想一想，
16: 我待会儿让于谦自杀以谢天下。
17: 把我给豁出去了您。
16: 咱有个表示呗，是吧？
17: 您表示啊，
16: 怪疼的。
17: 那就剩我表示
16: 是不是啊？其实

0: 今天应该鼓励一下于老师。
1: 干嘛呀？
0: 于老师今天带病参加工作。你在这儿谁呀？你花钱不合适。
1: 嗯，花篮。
0: 你来就来吧，你这是干嘛呀？
1: 嗯。
0: 而且你今儿花了，明儿不花，你心里受不得。
1: 啊？那明儿花了，您就心里受得了。
0: 来就捧我们了，你多不合适啊！
1: 嗯、那倒是。
0: 这花就是全送给您的吧。
1: 干嘛送给我呀？
0: 这今天是带病参加工作。
1: 哎，有点身体、啊、
0: 这一动的一赶咯，
1: 嗯，
0: 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反正看见大伙儿我心里就痛快，
1: 是高兴，
0: 希望您能够常来。
1: 对，
0: 这儿也花不了多少钱，
1: 哎，小钱
0: 20块钱往这一坐，
1: 嗯，
0: 再加20，于老师跟您坐一块儿去。
1: 我当观众去了
0: 啊
1: 啊，
0: 就说这意思呀，你要上别处就贵
1: 啊。对，那可不是吗？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我上这儿来消费，我消费不了。
1: 您
0: 忒低。
1: 什么您呢？
0: 忒低，
1: 还忒低？您
0: 懂中国话吗？您、啊、
1: 您是中国话吗？这个还忒低？
0: 忒低，
1: 怎么低了这？这
0: 太便宜，
1: 便宜还不行啊？
0: 不适合我们这个很有身份的人上来消费。
1: 您呀、啊，哎。这20块钱那以墙站着就得了。甭坐了。
0: 行，我这么有身份的人啊，
1: 啊，
0: 我要上这地儿花钱花少让人笑话。
1: 谁笑话您呢？
0: 真的，我净出去大地儿花钱去。
1: 哦，那就是说你有钱。
0: 嗯、哎、
1: 怎么您
0: 你看出来了，你愣没藏住。我给你找着，
1: 打算藏了吗？您这，
0: 我给你找着看有零钱吗？我给你点儿、
1: 啊。算了算了算了
0: 啊！
1: 您甭给我了，
0: 啊，
1: 掏一把零钱我也不要这玩意儿。
0: 小费吗？
1: 给我小费
0: 啊？
1: 认错人了，您算是。
0: 不是，我就说你夸我，我很痛快。
1: 您高兴就完了。
0: 我很有钱，各位。
1: 是啊，
0: 都瞧出来了吧？全北京我是最有钱的人。
1: 你
0: 嗯，
1: 您怎么那么有钱呢？
0: 你看看，做买卖吗？发了财了。
1: 是啊，
0: 家趁万贯。有的是钱，咱们
1: 是啊
0: 啊，可是北京城这点钱没法花呀。
1: 怎么？
0: 北京地儿太小了。
1: 哦，还嫌消费低，
0: 上哪儿花钱去？
1: 嗯，
0: 吃吧，我也不好别的了。
1: 啊、哦，那您就吃好的，
0: 各处去吃。
1: 哎，
0: 今儿泰国菜，明天印度菜，
1: 好，
0: 后天越南菜。
1: 嗯，
0: 敞开了花，造钱呗。没有多长时间，家里就穷下来了。
1: 哦，
0: 你看挣钱不容易，花钱很简单。
1: 那可不是吗？
0: 转眼的功夫，我是一贫如洗。
1: 你看看。
0: 早晨一睁眼过来了、嗯、啊，我饿、
1: 哦、
0: 这多讨厌。
1: 怎么了？
0: 恨得我呀。
1: 干嘛？
0: 闭嘴。
1: 哟，
0: 你去年没吃饭呢？
1: 啊，去年的还管用啊？
0: 你闹什么闹啊？讨厌。
1: 嗯，
0: 闭嘴。媳妇儿过来跟我打架、嗯、去闹什么闹，就去出去玩去，出去玩去啊，孩子上外边玩会儿去，跑会儿就不饿了，快去吧啊，去。嗯，
1: 跑会儿就不饿了
0: 啊？我跟我媳妇儿矫情这事儿，我说你闹什么闹、啊，闹什么闹、
1: 嗯、
0: 两口子过日子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这叫抓阄夫妻，你跟他抽签都不能比知道吗？
1: 抓阄的呀
0: 啊，好好过别闹知道吗、嗯、娶妻娶妻为的忍饿挨饥、
1: 嗯、
0: 不能忍饿挨饥干嘛娶妻呀、啊、
1: 什么巧
0: 别废话，嫁汉嫁汉为的穿衣吃饭，
1: 嗯，
0: 不为穿衣吃饭谁去嫁汉呢啊？
1: 嘿，
0: 我们正这会儿对春联的时候啊。
1: 对什么春联？是春联吗这？
0: 啊，
1: 这两句大俗话，
0: 你家这古典文学大培训吧？啊，
1: 没有，
0: 正说着呢，我儿子打外边回来了。
1: 嗯，
0: 爸爸，我说怎么了？别闹，怎么了？捡什么了？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先给爸爸吃，快点啊！咱家来串门的了。
1: 哦，
0: 串门的
1: 来客了。
0: 谁啊？姥姥来了。
1: 哦，
0: 姥姥，胖姥姥，瘦姥姥。嗯，
1: 怎么还胖姥姥瘦姥姥、啊、
0: 胖姥姥是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胖了、啊嗯、瘦姥姥是亲姥姥、
1: 哦、
0: 我丈母娘
1: 你岳母
0: 胖姥姥瘦姥姥、
1: 嗯、
0: 瘦姥姥、
1: 岳母
0: 关门
1: 啊！
0: 他瘦他家里没辙你知道吗、
1: 哦、饿
0: 还不如我呢啪门就关上了、
1: 哎、呦
0: 门也关上他也到跟前了
1: 啊！
0: 顺着门缝就进来了
1: 啊！这太瘦了吧这个
0: 啊！进来还跟我说话呢
1: 啊！
0: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1: 哎哎，不不不，您这丈母娘怎么这改驴皮影了呢？这，
0: 你就琢磨他多瘦吧，是吧？
1: 哎、
0: 啊，说话啊，吓我一跳。
1: 哦，
0: 嚯！
1: 嗯，
0: 我这一嚯，把我丈母娘贴墙上了。
1: 好，一点分量。
0: 挂上，咱就把丈母娘接下来吧。
1: 啊，打墙上蹬下来的。
0: 我这儿了。
1: 嗯，
0: 我说您吃完饭来的。

0: 别废话，
1: 嗯，
0: 有范哲还上你们家来吗？
1: 得，
0: 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啊， 啊，来吧，
1: 啊，吃吧，
0: 上炕啊，
1: 干嘛上炕？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怎么叫宝炕？
0: 一头高一头低。
1: 哦，
0: 要说今儿有范哲脑子冲上，
1: 哦，
0: 今儿没范哲脑子冲下空着，
1: 啊，空着，
0: 躺那躺，哎，把脚抬高点，脑袋放下，对，好，
1: 嗯，
0: 我保你半个小时不饿啊。
1: 是，净空着了，
0: 半个小时鼻血都下来了，
1: 好嘛，
0: 把心火都空出来了啊，
1: 这愣空受得了？
0: 扶起来，老太太怎么样？饱，
1: 嗯，
0: 了吗？不光饱了，跟喝完酒似的。
1: 对。空晕了都，
0: 嗯，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来吧，咱们坐这儿拉拉家常吧，
1: 啊，聊会儿天
0: 啊，合家欢乐的好日子，
1: 就您这个
0: 啊，一块聊一聊吧，
1: 啊，
0: 一会儿功夫天黑了，
1: 哦，
0: 行了，睡觉吧，
1: 还睡，
0: 今天算是熬过去了啊，
1: 啊，
0: 都躺下都躺下都躺下啊，三口人，我丈母娘，我媳妇儿，我儿子，三口躺好了，
1: 哦，
0: 家里就一床被子。
1: 哟，
0: 跟口罩那么大
1: 啊，那怎么盖呀，啊，
0: 给孩子盖吧，
1: 那也没法
0: 盖肚子上，省闹肚子是吧，
1: 嗯，对，别受风，
0: 哎呀，我媳妇跟丈母娘怎么办
1: 呢，嗯，
0: 等会儿啊，我出去啊，
1: 干嘛去，
0: 我出去拿土筐，弄了几筐土进来
1: 啊，
0: 躺着别动啊，嗯，
1: 活埋了，
0: 没有，搂着留留到这儿到这儿，
1: 哎，啊，把脑袋露出来，
0: 哎，拿铁锹给拍好了，
1: 嗯，还拍严实了，
0: 夜里别翻身啊，亮着啊，
1: 好嘛，翻身就冻着了。
0: 哎，你们俩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呢，
1: 嗯。啊，
0: 你瞧瞧，有人买你们。
1: 嗯，
0: 啊，谁买我呀？
1: 哎，对，您怎么办，
0: 啊？我怎么办呢？出去转了一圈
1: 啊，
0: 捡两块砖头来。
1: 干嘛？
0: 当我这枕头。
1: 砖头。
0: 我该什么呀？
1: 嗯，
0: 胡同口不知谁家有一水缸，
1: 嗯，
0: 也没底儿，搬进来搁在床上，钻在里头去。这是我那棉被。
1: 哦，就盖水缸了。
0: 睡吧，
1: 嗯，
0: 睡到半夜，听见门响。
1: 哦，
0: 我们家来一小偷。
1: 你们家
0: 惨无人道啊，他偷我，
1: 哎，对，
0: 我看着这儿找那儿找，我看着可乐，
1: 嗯，
0: 我找好天了什么都没找着，
1: 哎，是你走他头了，
0: 你能找着，
1: 嗯，
0: 我看着我寒碜呢，就为了，嗯，
1: 谁寒碜谁呀，啊，家里什么都没有，
0: 啊，找吧，
1: 嗯，
0: 这儿没有那儿，他站着骂街，
1: 嗯，
0: 呵，这家缺的人家，
1: 嗯，
0: 啊，什么玩意儿，这我可不受，
1: 怎么
0: 你偷我抢我没事
1: 啊，嗯，
0: 我的人格是很值钱的，
1: 那些还要脸呢，
0: 我一伸手把我这枕头抄起来了，
1: 砖头
0: 啊，看着你的啪，
1: 哦，啪啪写下来了，
0: 当时血就下来了，
1: 你瞧瞧，
0: 他站着就喊，哎呀，疼死我了，
1: 那可不吗，
0: 我坐下来，小 Z，
1: 嗯，
0: 你认便宜吧，
1: 怎么
0: 得亏是枕头，
1: 嗯，
0: 要棉被过去你早死了，
1: 哎，对，
0: 嗯，
1: 也没有拿钢拽人家的，
0: 知道吗，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啊，
0: 全家都起来了，抹肩头拢二背把小偷捆上，
1: 逮着了，
0: 我说你是人吗，你，嗯，
1: 啊，
0: 你敢偷我，
1: 嗯，
0: 啊，你还有人，
1: 呵呵，
0: 说你认打认罚吧，
1: 怎么讲呢，
0: 啊，认打怎么着，认罚怎么讲，
1: 是，
0: 要是认打我把你炖了
1: 啊，吃人，
0: 要是认罚罚你1亿美金，
1: 穷疯了吧，
0: 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你炖了我，你炖了我，
1: 滚刀肉，
0: 呵
1: 啊，
0: 嘴硬啊，
1: 啊
0: 啊，说句良心话，
1: 嗯，
0: 我要是有锅我早炖你了，是吧，
1: 哎，对，嗯，穷透了底了都，
0: 我告诉你我还剩点芥末，我把你蘸着吃了，你信吗，
1: 吃活的
0: 啊，
1: 啊，
0: 扒了他扒了他，
1: 哦，
0: 从上到下全扒了，
1: 嗯，
0: 一翻口袋有1块钱，
1: 一块
0: 就带1块钱就敢出来偷东西啊，
1: 那有什么的，
0: 你还有职业道德没有啊，
1: 嘿，好，给你送钱来了吗，那不是，
0: 一丝不挂轰出去，走走，
1: 轰走，
0: 滚吧，这我不能走，
1: 怎么了，
0: 一丝不挂出去上大街上打死我
1: 啊， 啊，
0: 你给我点东西穿，给你点东西穿，
1: 嗯，
0: 啊，我们家就一人一件，
1: 对，
0: 啊，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1: 也没有富裕的，
0: 你赔我这被窝吧啊，
1: 被窝，
0: 把水缸给他扶着他钻进去
1: 啊，
0: 一提这缸盖儿，转身就走，你给我回来
1: 干嘛呀，
0: 不打你不骂你，客气点，
1: 嗯，
0: 鞠个躬也好啊，
1: 哎，
0: 一点礼节都没有，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失一拳礼，
1: 哎呀，嗨，还拽呢，还拽呢，这位
0: 坐这儿跟我媳妇看这1块钱，
1: 嗯，
0: 明天早晨我们就可以放高利贷了，
1: 拿这个
0: 有一周我能收回了10000块钱，
1: 嚯，
0: 哦，紧跟着我的股票就要上市了，
1: 嗯嗯，
0: 到年底我就了不起了，
1: 怎么了，
0: 我就发了大财了，
1: 拿这挣钱
0: 太好了，
1: 嗯，
0: 说话功夫天也亮了啊，我一瞧这1块钱啊，假的，
1: 假币，
0: 太缺德了，
1: 嗯，
0: 啊，这怎么弄这个，你拿这个放高利贷他保不齐有人就不认呢，
1: 嗯，
0: 哎，
1: 全不认这个，
0: 啊，
1: 干嘛还有人呢，
0: 正着急呢，门口过一个推车卖早餐的，
1: 哦，
0: 阳光早餐
1: 早点，
0: 打门口过，
1: 嗯，
0: 哎呀这不错，我说媳妇儿，
1: 嗯，
0: 去先买点早

0: 点吃啊，捯饬捯饬，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1: 还捯饬。
0: 媳妇儿被头拢了，描眉，啊，
1: 哇，
0: 画眼睛，
1: 啊，或者忽闪忽闪的，
0: 嗯，画嘴，
1: 这么大，
0: 小嘴儿吗？是吧？
1: 这还小嘴儿呢？
0: 啊，拿着钱，拿着我们家洗衣裳那大盆，啊，哪儿出去了？
1: 嗯，
0: 哎，早点的，
1: 嗯，
0: 别走，看看都有什么。
1: 嗯，
0: 车停住了。油条、油饼、麻花、炸糕，
1: 全，
0: 还有锅面茶。
1: 哎，
0: 他那锅这么大，哎，来打点面茶，来、倒到我这里边，快点。
1: 哦，
0: 啊，我那盆也不大，
1: 嗯，
0: 那么大个吧，
1: 这么大，
0: 拿他那锅往我这里边咔哧啊，连个底儿都没铺满，
1: 对，太小了。
0: 媳妇一伸手，先拿几块炸糕，烫烫烫，
1: 先吃，
0: 扔嘴里边了 啊，直接咽下去，还问呢，什么馅儿的啊？
1: 好，没吃出来
0: 啊，这个把那炸糕给我们点啊。油条来100个，
1: 嚯！
0: 油饼来200个，
1: 啊！
0: 你被车搁着，你走吧，去吧。
1: 抢啊！
0: 您得给钱呢，给，把钱递过去。
1: 嗯，
0: 啊，卖早点的看着这钱，眼泪都下来了。
1: 嗯，
0: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1: 是啊，
0: 对呀，是假的，假的怎么着？不是，你要是印的，你也对得起我
1: 啊？
0: 你这是拿铅笔画的呀？你这是？
1: 嘿，
0: 啊，
1: 太损了这！
0: 别废话，别废话，赶紧，赶紧给我！
1: 嗯，
0: 一伸手又抓4个炸糕，啪扔嘴里，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嚼。卖早点的气坏了啊，举全都奔我媳妇来了。
1: 嗯，
0: 我媳妇不饶人呢，
1: 横啊，
0: 手里举着大盆往上一躺，烫一声，呼，
1: 这怎么回事？
0: 一脸的面茶呀，
1: 好全
0: 俩手往里边呼噜啊，
1: 呼噜这血，
0: 那呼噜这面茶呀，
1: 还吃呢。
0: 呵，两个人撕巴一块了，烫一脚把我媳妇踹在地下。
1: 哎呦，
0: 这小子抬脚踩在脖子上边了，就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眼瞅着我媳妇直翻白眼啊。
1: 哎呀，
0: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1: 哦，
0: 我在屋里瞧见了，我能不管吗？
1: 您得出去。
0: 您要出来一伸手，啪！
1: 这怎么回事？
0: 先抓一把油条啊！
1: 您也吃啊？
0: 我又看见粮食了啊！
1: 哎呀，好！
0: 我一吃，这小子不干了，转身奔我来，一抬脚，我媳妇咯喽一声
1: 死了，
0: 炸糕咽去了，
1: 还吃呢。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咱来点这个现在呀，大伙儿最喜闻乐见、最喜欢的
10: 什么呀？
9: 直播呀！
10: 直播。
9: 现在是一个全民直播的时代。
10: 嗯，
9: 大伙儿都喜欢直播。
10: 是。
9: 除了这个看直播的呀，
10: 啊，
9: 就是做直播的。
10: 哦，
9: 嗯，到时候咱也直播，
10: 直播咱不会呀，
9: 你干嘛用会呀？
10: 嗯，
9: 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其中这个学呀，它包罗万象
10: 啊，全包括。
9: 你能学人家吗？能学不就完了吗？
10: 哦，照猫画虎。
9: 对呀，而且来说，你只需要记住这个直播的这个核心关键，
10: 娱乐
9: 带货，
10: 带货
9: 啊。你直播，你前的甭管是说也好，唱也好，跳也好，闹也好，
10: 嗯，
9: 你甭管是什么，最重要的你得落在这个卖东西上。
10: 那这不应该叫直播，
9: 那应该叫
10: 插播。
9: 你甭管叫什么、啊、
10: 您不就插广告吗？这就是。
9: 你甭管怎么着，
10: 嗯，
9: 大伙儿一听这东西好，前头有吸引人的内容，
10: 嗯，
9: 大伙儿乐意在这儿听，完事儿呢，你这一宣传，把东西卖出去，这不就挺好吗？
10: 哦，明白您这意思了
9: 啊。
10: 那您这您会吗？
9: 当然了。
10: 太好了，
9: 啊、
10: 您这么着
9: 啊，
10: 您给我们大伙儿学学，我照您这学习学习。
9: 哦，我来了这个直播，
10: 哎，
9: 那您也别闲着。
10: 那我干嘛呀？
9: 您来了这个看直播的，
10: 啊，看这个简单，行吧？这容易。
9: 哎，到时候您甭管是上滑还是左滑，
10: 行、
9: 啊，您来了这个，我呢就来这直播的。
10: 好，
9: 咱这就开始。
10: 行啊，
9: 好吧，您先挑挑。
10: 那我先挑一个。
9: 您先挑挑，
10: 我挑一个。
9: 哎，
10: 挑一个直播。哎，
9: 嗯，
10: 这好，
9: 哪一个？
10: 才艺主播。
9: 好，感谢各位老铁哈、啊
10: 嗯，
9: 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10: 是，
9: 本人呢是一个才艺主播。
10: 嗯，
9: 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一段歌曲。
10: 我不爱听歌。
9: 为您带来一段戏曲。
10: 不爱听戏。

0: 为您带来一段古曲。
1: 会的太多了，太老的我可不爱听啊。
0: 为您带来一段新编铁片大鼓。
1: 哪段呀？
0: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压力根龙，我要变成啊，变成那万人迷，力根龙的东。
1: 唱的还挺好，
0: 哎呀，
1: 就是有点糟改。
0: 感谢各位观众啊，感谢各位老铁送来的火箭，哈哈，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点赞。其实呢，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刚才我唱的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减肥
1: 啊，这要安利了。
0: 减肥呢，管不住嘴，
1: 是
0: 迈不开腿，这个肥啊总是减不下去，
1: 怎么办？
0: 今天呢，主播为您良心推荐一款减肥利器，
1: 减肥药。
0: 倍儿痛快，菜刀，减肥随心所欲
1: 啊！
0: 瘦的多切大腿，瘦的少切胳膊，想瘦哪里切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事儿？
0: 下一个，
1: 这个好，访谈主播，
0: 好，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还在为考不上大学而发愁吗？
1: 啊，教育主播，
0: 你们还在为搞不上对象而发愁吗？
1: 感情的，
0: 你们还在为身边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而发愁吗？
1: 这是什么主播呀？
0: 多半你是得病了。
1: 哦，健康主播。
0: 你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1: 啊！
0: 缺心眼不是病，缺起来真要命。哎、接下来呢，咱们采访一下缺心眼患者
1: 啊！这要采访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斌，我没有缺心眼。
0: 配合一下。
2: 哦，
0: 什么职业？
2: 相声。
0: 在您小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考不上大学而发愁？
2: 那多新鲜呢！
0: 为了搞不上对象而发愁，
2: 那时候笨点儿，
0: 周围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你是痛不欲生，对吗？
2: 也没有吧。
0: 直到后来 发现自己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2: 是。
0: 自打知道这个病啊，几度啊都想轻生，但是万幸，遇到了我们大聪明药厂生产的机灵点胶囊。
2: 哦，
0: 自打吃了我们这个机灵点胶囊啊，您是腰不酸了
1: 啊，
0: 背不疼了，上五楼有劲儿了，站在桌子里头他愣会捧哏了。得了缺心眼儿就吃机灵点，吃了机灵点不得缺心眼儿。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嚯！哎，
0: 哦，
1: 这个好，情感的，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情感直播间。
1: 哎。
0: 在我们情感直播间呢，
1: 是
0: 依旧是以下几个内容。首先呢，分享您的情感故事，解读您的情感问题。到最后呢，主播还要送您一首歌。
1: 太好了。
0: 接下来呢，咱们先看第一个朋友。
1: 哦，
0: 亲爱的主播你好。我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之前谈了两年的恋爱，
2: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五年的时间了。老话说七年之痒
1: 啊，
0: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痒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之前呢
1: 啊，
0: 我们总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吵架，可是最近我发现他不跟我吵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不单不吵架，偶尔吵两句他也马上低头认错。
1: 这多好啊。
0: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1: 啊，
0: 他说不想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争吵上。
1: 听听。
0: 所以我就想问问主播，我老公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1: 怎么这么能瞎琢磨呀？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你老公做得非常的好。
1: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的时间呀，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当我们还能彼此用力拥抱的时候，请您别再闹了。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听歌了，
0: 别再闹了，
1: 咱们听听。
0: 我们聊些有趣的事情，别让情绪变得如此低沉。我知道。

0: 冷冷，冬天冷怎么办？冬天冷不用怕，请到八宝山殡仪馆。八宝山殡仪馆5000度的炉温融化你寒冷的内心。
1: 是，它全烧了。下一个，
0: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的直播间。
1: 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接下来继续分享情感故事。
1: 啊，那听听。
0: 主播你好，我是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啊、今年30多岁了。
1: 是，
0: 身边的朋友为了我这个单身啊是十分的着急
1: 啊，大伙儿都想你，
0: 总要给我介绍对象。可是我呢总有一个迟迟不能忘的人。哦，就在前两天啊，大学同学打来电话说要组织同学聚会，我一下又想起了大学时我的男神。呵，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大学校园里。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走过教室，发现他正在弹着吉他唱着歌，我停下了脚步，深情地看着他，四目相对，我的脸红了。
1: 多美好啊！
0: 多年过去了，我是一个喝着啤酒吃着烤串也不会脸红的姑娘。
1: 他成长了。
0: 可是当我再想起他，我的脸颊又泛红了。这位朋友，
1: 是
0: 每个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都有一定的意义。
1: 对，
0: 当你忘不了他，那是说明他在你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哎，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你的脸颊泛红了。
1: 是，
0: 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你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或许你的眼眶含着泪。当你再想起他的时候，或许我们的青春从未走远。
1: 你看看，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
0: 林俊杰的当你。
1: 咱们好好听。

0: 不着，深夜睡不着，熬夜带来黑眼圈。有了黑眼圈不用慌，请用马应龙痔疮膏，祖传偏方200年，上下都能用。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下一个。
0: 欢迎继续来到我的直播间。
1: 又回来了，
0: 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情感故事。
1: 哎呀，
0: 主播你好啊，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1: 哦，
0: 大二
1: 是
0: 在我这个年纪很多同学都已经谈恋爱了
1: 啊，
0: 但是我的母亲告诉我，大学不要谈恋爱，这是早恋，
1: 这算不上。
0: 其实我觉得
1: 啊，
0: 我可能已经恋爱了。我有一个喜欢的姑娘，
1: 是
0: 每次我看见她对我笑，我就能高兴一整天。
1: 你看，
0: 她要是没理我
1: 啊，
0: 我能难过的睡不着觉。所以我想问问主播，爱情究竟是什么？
1: 这可不好说。
0: 这位朋友，您的年龄虽然不大，
1: 是，
0: 但是问题十分的深奥
1: 啊，那太深了。
0: 对于爱情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1: 啊。对，
0: 老舍先生说
1: 啊，
0: 从前的从前，世上本没有胭脂，女子的脸只为情郎红。
1: 这对，
0: 仓央嘉措说，世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戴望舒说，有人问我的烦忧，我不敢提及你的名字。李白说，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对于爱情啊，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爱情对于你来说既是魔鬼又是天使。
1: 哦，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0: 魔鬼中的天使，
1: 咱们听听。

0: 要叫我傻子，傻子就是缺心眼儿，得了缺心眼儿就吃机灵点儿。
1: 又回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6: 亮起来！
1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0: Yeah! 推广普通话。
2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5: 哎，打竹板把它进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6: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2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7: 夜战八方藏刀式。
28: 好，
2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30: 我们俩一晃说相声
31: 啊，
30: 10年了。
31: 他这一不提的，我还真是没算过。
30: 说相声10年了，
31: 对，
30: 按道理不该说这事儿啊。一想起这10年来
31: 啊，
30: 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
31: 嚯，
30: 这十年，
31: 哎呦，
30: 这么跟您说啊，
31: 嗯，
30: 这个我生活
31: 嗯
30: 最困难的时候，
31: 哇，
30: 他 在我的身边。
31: 你看今儿还真是感慨了，您瞧、
30: 哎、说相声弄不出来新节目了，
31: 创作上
30: 他在我的

0: 身边，
1: 这一起创作呀，对，
0: 说相声好不容易有点成绩，哦，别人议论你，有自己心里难受的时候，嗯，他在我的身边，
1: 这都是应该的，
0: 包括到了今天，嗯，有出息了，嚯，一面对未来，嗯，这相声以后怎么说，开始迷茫的时候，哦，他还在我的身边，
1: 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这样。
0: 所以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0: 是不是你方的我？
1: 哎，对，谁方的你呀？ 说了半天，我以为捧着我说我方你哪儿的？我方你，这方我告诉你，这都是互相方，要方，知道吗？
0: 跟您说啊，就他说相声，
1: 怎么了？
0: 捧哏，嗯，业余，
1: 不是您说这话得有根据，怎么叫业余了？
0: 会说，我跟您这么说啊，嗯。他，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他就是站在舞台上的观众啊！
1: 我告诉你，这么说话你太缺德了，啊。
0: 十年就在我身边这儿听，一分钱票钱不花，就跟着就热。
1: 废话，我凭什么？十年我跟这儿站着我啊？
0: 说相声为什么不行？你就拿这说来讲吧。
1: 说怎么了？
0: 这口齿得清晰，得利索呀。哦哦哦。这几年好多了，嗯，十年以前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1: 干嘛呀？
0: 大舌头，自己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啊！一张嘴，我们俩说起来，兔子，小家家家，嗨，我是小猪子，我不是猪，
1: 哎，小家家，这好嘛？我这样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啊，
0: 不知道说什么。哦哦，你说这个说学逗唱哪门行啊？哪门不行？全不灵，说也说不上来。而且我跟您说啊。说你这个说上有欠缺，咱们底下弥补。哦，关键脑子不成。
1: 您这是哪儿？我又脑子，我够聪明的我。
0: 打小脑子不成，小时候你说考试，考一加一，哦，别的那同学8点开考，8点10分，嗯，8点5分交卷都回家了，他拿着卷子都出汗，拿着一加一。
1: 哎呦，这一加一道题都糟进一张卷子都。
0: 哎呀，会了。
1: 干嘛呀？
0: 一加一等于几？这题我没复习。嗨，
1: 这题更复习吗？一加一，
0: 一加一等于几？哎呦，一加等于14。不是，哎呀，怎么办？就这么笨。那语文
1: 怎么样？
0: 就那个叫什么造句？哦，张嘴就来，到他这儿都不会。说糟糕，今天的天气刮大风，太糟糕了。
1: 哎，这就完了，
0: 完了吧？
1: 我怎么写？
0: 到他这儿啊。今天我过生日了，哦，我爸爸给我买一个大糟糕，
1: 哎，那叫糟糕吗？那个啊，
0: 偶尔，哎呦，偶尔改善伙食，我吃一顿麦当劳，哦，完了吧？嗯，偶尔，下雨了啊，我们家那个松树上长出了大偶尔，
1: 哎，长了木耳，
0: 就知道吃，哦，后来老师说你拿好吃，这孩子都爱吃，好吃你造一句，
1: 这就简单多了。
0: 好吃个屁！
1: 哎呀，我要这么着，我活着都多余，我告诉你们。
0: 脑子不，
1: 谁脑子笨了啊？你甭说那没用啊！今儿当着这么多亲爱的朋友，哎，我又脑子不好，我又站台上观众，这么得了啊？啊，我今儿咱俩掉一个，
0: 掉一个，你什么意思？
1: 我逗一回哏，
0: 你逗哏，
1: 这有什
0: 么？观众站着，站
1: 着。干嘛？你要吃了我是怎么着啊？
0: 走。你嘴都张不开，看没有？
1: 废话，
0: 说不出逗啊！
1: 你逗哏，你帮你嚷嚷什么劲头你？
0: 我替你着急。
1: 不是你别着急，对我逗哏行。
0: 行，
1: 你会不会捧哏？
0: 我专业相声演员，我不会捧哏。
1: 会捧哏。
0: 我们捧哏怎么着吧？
1: 我告诉你，往那站，你就业余。
0: 我怎么站呢？我
1: 您那侧身45度。
0: 你一逗哏，我自个儿我就侧了，甭管了。你说你的吧。
1: 啊，我还得先说你再侧。
0: 咱们你一工作，我进入状态。哎，你说说。
1: 那这个今天呀，我给您说段相声。
0: 嘿，说的不错，真好，同学们俩过来了，
1: 哎，
0: 新年快乐啊！
1: 哪儿给哪儿拜年的新年快乐？
0: 往哪儿测呀？
1: 往我这头测
0: 啊，往里头测。哎，你就开始吧，一转我马上我转过来。
1: 你这人，你说，今天呀，我给您说段相声。
0: 嘿，说的不错呀，挺好的。嘿。
1: 王梅，我跟谁说话呢？跟你这儿
0: 怎么着啊？
1: 您得瞧着我，看着我。
0: 哦，瞧着你，瞧着你。
1: 对了，冲着我说，知道吗？
0: 我麻烦你，逗不逗？
1: 废话，这叫麻烦吗？这个，今天呀，我给您说段相声。
0: 嘿，说的不错啊。
1: 你就是
0: 努力，
1: 走走走。

0: 水平真高。
1: 他们说都说我长得英俊潇洒。
0: 没错，给您作揖了。
1: 其实这相声也不难。
0: 祝您今天发明天发，早晚把中国银行搬回家。
1: 哎呀，
0: 捧哏，
1: 您这叫尊重我，您这叫，
0: 我都给你跪下了，不尊重。
1: 您这跟谁学的？给人下跪在边上，
0: 这不是尊重吗？
1: 这叫尊重，您这叫诚心搅和，知道吗？
0: 没搅和，
1: 这还没搅和，旁边呵哟，这干嘛呢？这弄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搅和，今天要这么搅和，我站你一边呢，还不用跟你下跪，就用这语言，我就能征服你。
0: 告诉你啊，
1: 嗯，
0: 大家永远记住，
1: 干嘛呀？
0: 优秀的逗哏演员不受外界的干扰，你随便说，我几句话，大伙儿捧腹大笑，热烈鼓掌。
1: 就是你站这儿，你随便说，你不管我，
0: 你不管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不可能，
0: 只要水平高，哎，
1: 我看看你这水平啊，
0: 你看好了，
1: 啊、我听一模一样的词儿啊，
0: 一模一样的词儿
1: 啊，我听可怎么给大伙儿都乐了。
0: 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1: 啊，今儿我就给您说段相声，
0: 就这句没问题，你开始
1: 啊。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没人爱听。
0: 我的相声风趣幽默，
1: 没人乐。
0: 我长得英俊潇洒，
1: 确实有点傻，哎。说我听听。
0: 我的朋友啊非常的多，
1: 对，都是监狱认识的。
0: 这不是过节了吗？
1: 啊，
0: 老给我送礼，
1: 是吧？送的呀都是骨灰盒。对，
0: 哎、
1: 啊、
0: 老给我打电话
1: 啊，全是要账的。
0: 换一段，换
1: 你这随便。
0: 这段刚才他说他熟啊，
1: 哦哦哦，
0: 咱换一不熟的，咱们是不是
1: 啊？我听听啊。
0: 前两天呢，
1: 哎，
0: 我新买了一个手机，
1: 没图像、
0: 啊、新买了一汽车，
1: 没轱辘。
0: 新买一楼房，
1: 没窗户。
2: 羡慕啊！
1: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
0: 这么办，再换一段、
1: 啊、你随便换。
0: 哎，告诉大家好消息，
1: 哎，
0: 我娶了一媳妇儿，
1: 男的。
0: 我媳妇儿 啊，怀孕了。
1: 我的，哎，不，顺嘴答应，顺嘴答应啊！你说呀。是不是我不用下跪知道吗？啊，说哪个
0: 我明白了
1: 啊。
0: 你呀、
1: 啊、哎，
0: 确实不会捧哏。
1: 怎么又不会了？我
0: 回想路遥，
1: 嗯，
0: 你瞧瞧路遥的捧哏，
1: 嗯嗯，
0: 话有这么多吗？没有。
1: 那段还不多呢，刚才那段
0: 画龙点睛。
1: 哦，
0: 路遥刚才最多的我听了半天，
1: 嗯，
0: 是什么？
1: 哪一句？
0: 语气助词、
1: 哦、嗯，
0: 是啊，
1: 哟，
0: 对，嘿，好，哼，就一个字儿，也不搅和别人，抬高自己，你就来这一个，你就出点声就完了，别说话，搅和不了我。
1: 你的意思就我来这个语气助词？
0: 哎，语气助词
1: 啊，就一个字，
0: 一个字就行吧，话太多了对自己不好。
1: 试试试试，一个字，
0: 一个字啊
1: 啊，试试。哎，
0: 今儿给大伙儿说点相声，
1: 呸。让你教给我的一个字吗？是不是？
0: 谁带着手机呢？
1: 干嘛呀？
0: 打电话。
1: 给哪儿打呀？
0: 报120。
1: 啊。
0: 让狗屁崩了。
1: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这叫啊？这不你教我的一个字，你说我听听
0: 啊？嗯、好好的
1: 啊。是是是。嗯、
0: 我的相声风趣幽默。
1: 呸！
0: 我英俊潇。
1: 反正您说什么我就呸，对不对？怎么样？您说。
2: 行行、啊。
1: 干嘛呀？
0: 哇，你看大伙儿都是笑话咱们。
1: 笑话谁了？这是笑话你呢。笑话你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1: 废话，你说你怎么了？你上来要我站台上的观众吧，啊，我一加一都不知道等于几。我您这诚心知道吗？两个人一块表演节目、啊、节目好坏咱俩都有责任
0: 啊，
1: 啊，互相诋毁这不成。
0: 不成啊，
1: 你都看见大伙都笑话咱俩了。
0: 别生气，别生气，
1: 互相得尊重，对不对？
0: 行行行、啊、我刚才我跟他开玩笑呢。
1: 你是开玩笑，
0: 这人往往心里去，你没法弄，对不对、
1: 嗯、
0: 太痴心，我错了行吗？错了、
1: 啊、怎么错？你怎么表示啊？
0: 我给你鞠一躬道一歉、
1: 啊、
0: 好不好？以后呢咱们俩一块努力，
1: 哦，
0: 精诚协作，
1: 嗯，
0: 咱不在观众面前丢人现眼，好不好？
1: 你要这么说呢我可以理解。
0: 好好这么办吧、啊、
1: 哎，
0: 接下来
1: 干嘛呀？
0: 我志志诚诚的，
1: 哎，
0: 您逗回哏
1: 啊，
0: 我给您捧回哏。
1: 你刚才那呼呼那下跪那都不许了，
0: 也不起哄也不讨厌。
1: 哦，
0: 哎，咱也是一个字俩字。

0: 给您锦上添花，行不行？
1: 正常。
0: 哎，
1: 就像我平时捧哏那样。
0: 对对对，
1: 你这还差不多。
0: 这回差不多了吧？
1: 我斗一回哏，
0: 你斗一回，
1: 行吗？
0: 好好，你斗一回。哎，开始啊！
1: 还真这样，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0: 是是是，你开始吧。
1: 说来就来啊！今天呀，我给您说段相声。
0: 呸！
1: 他也坏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太开心了，
6: 高兴啊，
5: 干别的也不是材料
6: 啊，
5: 一沾说相声发自肺腑的痛快，
6: 就会这个。
5: 尤其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合作这么些年了，
6: 那倒是，
5: 我们老哥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6: 关系好。
5: 这一晃好几十年说下来了
6: 啊，
5: 好多人还问我了
6: 啊，
5: 说你们这说相声难不难啊？
6: 是，
5: 各位，
6: 嗯，
5: 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
6: 都不易啊，
5: 难不要紧的，
6: 嗯，
5: 想办法攻克，
6: 那倒是。
5: 老话说得好吗？
6: 怎么说的呀？
5: 世上无难事，
6: 哎，
5: 只怕有难事，
6: 啊，全是难事儿啊！
5: 不是怎么说来着？
6: 只怕有心人，
5: 只怕有心人。
6: 对，
5: 你心里得有啊！
6: 啊，
5: 我怎么办？
6: 哎
5: 呦，这事儿成不了，成不了，我不干了。
6: 嗯，
5: 永远不会成功，
6: 知难而退不行。
5: 我实话实说啊，
6: 啊，
5: 我这些年来得力于谦哥对我的帮助。
6: 您可太捧我了，
5: 哎，你看，
6: 不敢当。
5: 相声怎么能说好？
6: 您说说。
5: 第一，
6: 嗯，
5: 继承传统，
6: 对。
5: 第二，
6: 嗯，
5: 开拓创新，
6: 这两点最重要，
5: 很重要，
6: 嗯，
5: 很重要。
6: 对，
5: 有人说你这从哪儿学来这两句话呀？
6: 是
5: 打于老这儿学来的。
6: 从我这儿学的。
5: 于谦老师在德云社占俩极端。
6: 怎么叫俩极端呢？
5: 第一，他最传统。
6: 我就从事的这个传统行
5: 业。第二，他最创新。
6: 哦，我还有那精神。
5: 我举一个例子啊，
6: 您说说。
5: 平时他没事的时候啊，
6: 啊，
5: 种花
6: 是，
5: 种菜，
6: 对，
5: 弄个什么地上的玩意儿，
6: 对，
5: 养个什么大公鸡，
6: 嗯，
5: 弄个小兔子，
6: 我就喜欢这个。
5: 你像这个玩意儿，
6: 嗯，
5: 别的说相声不会玩这个，
6: 他们不爱，
5: 他愿意，
6: 我喜欢，
5: 拿个铁锹啊，拿个锄头，跑个地，
6: 是。
5: 最爱这个，
6: 这生活好，
5: 很传统。
6: 嗯，
5: 但是，
6: 嗯，
5: 你说哪儿出了什么高科技的什么电子产品了
6: 啊？
5: 手机出新的了
6: 啊？
5: 他准是我们那儿第一个玩的
6: 啊，这我都能接受。
5: 正在地里边正忙活着呢，
6: 我喜欢吗？
5: 正忙活呢。
6: 嗯，
5: 他儿子打那边跑过来了。
6: 哦，
5: 孩子跑过来喊他，他儿子喊他
6: 啊，
5: 干爹
6: 啊，
5: 现在呀，
6: 你先等，
5: 又出新手机了。
6: 你先别说事儿了。我儿子管我叫干爹呀，
5: 不重要，
6: 不重要，重要，特别重要。
5: 他可能这孩子说话有点大喘气，知道吧？
6: 我说大喘气也不能说这么清楚了，您这。
5: 反正他儿子跑过来了，
6: 哦，
5: 啊，一看他爸爸正种地呢，
6: 是，
5: 哎，拿着手机，
6: 嗯，
5: 又出了新手机了，
6: 哦，有个新款，
5: 就这一句话，于老师。能美的不行不行的
6: 哦，我就爱这个，
5: 就爱这个，
6: 是是，
5: 太兴奋了
6: 哦！
5: 把牛推开，自个儿耕了二亩地，
6: 哎，对，跟那手机没关系，那个
5: 回来玩的手机啊，
6: 啊，
5: 你要问我，我就是个废物
6: 啊！您不演，
5: 我怎么叨叨我也弄不明白，人家于老师，哎呀呵，
6: 我这行
5: 怎么来怎么去，
6: 是，
5: 哎，我不佩服都不行。
6: 啊，您也佩服我。
5: 就整个我们后台这些说相声，
6: 嗯，
5: 心服口服。
6: 哦，都佩服我。
5: 那是，他给您起外号了。
6: 我叫什么？
5: 说于老师，不想那叫怎么说？
6: 嗯，
5: 在智能产品使用里边，他算一个创新之窗。
6: 哎呦，这就评价够高的呀，这个。
5: 嗯嗯嗯。
6: 啊、
5: 嗯哦，智能产品创新之窗。
6: 不，这名字太长了。
5: 您就叫。于志创，于志创，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个赞美，

0: 这是个赞美，
1: 这不是赞美，这不是赞美，这得上医院。这个
0: 就是那词儿太多了
1: 啊！
0: 鱼能创，鱼能创，
1: 我不能创，我一创就死了。
0: 创新使用者，鱼能折，好吧？
1: 我能折，
0: 能折的，好吧？
1: 嗨、
0: 哎，
1: 这不是好词儿，
0: 反正就这意思吧，是吧？
1: 啊，
0: 大伙儿能明白啊？
1: 嗯，
0: 就这类好东西
1: 是
0: 给我就算浪费，
1: 您不懂。
0: 非得给谦儿哥呀，
1: 我能摆弄这个呀。
0: 所有智能时代的产品到您手里边，
1: 嗯，
0: 物尽其用，
1: 我都能玩转了他们。
0: 于老师一回家
1: 是
0: 首先面对的啊，
1: 啊，
0: 智能窗帘，
1: 我们家窗帘都是智能的呀，
0: 高科技的窗帘，
1: 这进入家庭了。
0: 于老师往屋里一坐，
1: 嗯，
0: 皮鞋脱在门口，
1: 哦，
0: 进来往这
1: 儿
0: 一脱袜子，
1: 是。
0: 头一日袜子夸脱下来，
1: 是
0: 你看这窗帘，
1: 嗯，脱一袜子窗帘就关上了。
0: 您的隐私，
1: 我不让人看脚。
0: 嘿，嗯，
1: 你这玩意
0: 多智能
1: 哦！
0: 脱一只袜子啊，
1: 电门在这儿呢，
0: 嗯，帘就关上
1: 啊，就不让看。
0: 雨帘，哎。脱袜子，脱裤子，脱衣服，
1: 嗯，
0: 得洗个澡啊，
1: 那是热呀。
0: 把衣服哎，都脱了。
1: 是，
0: 你看这帘儿、
1: 嗯，哎，开开了。哎，好，我就不让看脚，别的都可以是吗？
0: 不是不是，
1: 啊，
0: 这就是智能啊，智能啊，
1: 啊智能安的不是地方了。
0: 这帘儿啊一打开，
1: 打开怎么样？
0: 灯就亮了，
1: 那不是更清楚了吗？看
0: 看，你面前是玻璃。
1: 可不就是玻璃才能看清楚。
0: 你这个玻璃是这一面是玻璃，一面是镜子。
1: 哦，你这么一说，这玻璃也是高科技。
0: 哎，一面是镜子，一面是玻璃，
1: 那就对了。
0: 哎
1: 哎，
0: 于老师冲镜子
1: 啊，
0: 挤这粉刺
1: 是，镜子在里头啊，不是两面外边不是还是看得清楚吗？
0: 我这闹不清楚，你这就说这个意思
1: 啊，
0: 就说意思，智能时代嘛
1: 啊，那得反过来。
0: 哎，高科技，高科技。哎，
1: 是是，
0: 洗澡。
1: 啊，那就洗
0: 吧。哎，洗澡高高兴兴的，
1: 嗯，
0: 躺下睡觉，
1: 啊，
0: 他那个枕头都是智能的枕头，
1: 这枕头还怎么智能呢？
0: 哎，枕头说，哟，于老师来了，准备，
1: 啊，
0: 哎，睡觉。
1: 对，
0: 于老师躺好了，
1: 哎，
0: 如果马上睡了，
1: 是
0: 就没事
1: 儿。哦，
0: 躺着翻过来掉过去的，
1: 失眠，
0: 枕头有思维，
1: 他会，
0: 哎，于老师没睡着，
1: 他这么想的，
0: 给他来一点点音乐。
1: 催眠呢，
0: 让他踏踏实实的睡。
1: 他什么音乐呢？
0: 不丁点声音啊，很微妙啊。
1: 好，
0: 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行了行了，好家伙，这睡着了都得吵醒了啊！这个
0: 循环了一万多遍，
1: 哎呦，甭睡了，
0: 送早点的就来了。
1: 好，想一宿，
0: 哎，智能早点啊。
1: 这早点就别智能了，
0: 要什么都是智能的
1: 啊！就运用这个。
0: 于老师起床，哎呀，身体不舒服，
1: 难受了，
0: 难受啊！
1: 啊 啊, 啊，
0: 上医院
1: 看病去，
0: 看病。哎，上医院看病，那个做手术都是智能机器人
1: 啊！现在有这智能机器人？
0: 哎呀，您说的那个没有这个，这全自动机器人
1: 啊，就不用真人。
0: 第六，于老师先换衣服。
1: 啊，
0: 换手术服啊，
1: 那倒得换。
0: 哎，把身上衣裳全脱了啊！
1: 是是是，换衣服嘛，
0: 全脱了啊！
1: 嗯 嗯, 嗯，
0: 哎，拿这个手术服
1: 是，
0: 换，就这么一抖了，
1: 怎么样？这是
0: 帘就开了。
1: 我啊，我在家就换手术服了，
0: 换好了好出去啊！
1: 啊，
0: 哎，出去开车奔医院。
1: 哦，
0: 躺好了，帘躺下了，
1: 手术吗？
0: 机器人就来了。
1: 哦，
0: 哎，机器人啊。这机器人呢，就是仿真，跟人是一样，
1: 哦，就跟真人一样，
0: 哎，也烫着个头啊，
1: 就跟真我一样的，
0: 叼着个烟卷啊，
1: 啊，
0: 拿着瓶啤酒就进来了啊。
1: 这好，他是个干不干了？他打算
0: 让您踏踏实实，别害怕。
1: 哦，
0: 您躺好了，机器人一伸手，咵，
1: 这是
0: 这就一把手术刀
1: 啊，做手术嘛，
0: 咵，
1: 这个
0: 两把手术刀，
1: 好家伙，全是刀，
0: 看准于老师，然后啊，
1: 啊，行了。您这拿我当馅儿了是怎么的？做馅儿呢？
0: 有手术做手术，没手术呢，在医院食堂弄馅儿。
1: 好，他还应一厨子，
0: 一会儿功夫夸切下来了。
1: 切什么了？
0: 给于老师那肾切下来了，
1: 单肾切下来了。
0: 哎，拿一盘子送走。
1: 哦，
0: 机器人回来给于老师放40万。
1: 哎， 我没病，我上医院卖肾去了，合着
2: 高兴啊，不啊能不痛快吗？是吧？
1: 哎，对，哎呀，还疼呢，那玩意儿。
2: 有钱了
1: 啊，40万，
2: 有钱高兴。
1: 那有钱那当然高兴，
2: 发自肺腑的痛快
1: 哦，
2: 享受享受。
1: 哦，这还享受？
2: 家里边全换智能的。
1: 哦，还有不是智能的？
2: 门锁换智能的。
1: 门锁怎么智能？
2: 好，他那门锁太智能了
1: 啊，
2: 差一丁点你也进不去。
1: 怎么叫差一丁点？
2: 就是防盗系统做得好啊。
1: 哦，非常严谨。
2: 哎，于老师到家门口，哎，哎，
1: 是
2: 看这锁不开。
1: 我到了怎么不开？
2: 你看，他有这电子的，整个扫射一扫射又坏了
1: 啊！
2: 这人短一肾不让进。
1: 哎呵，这扫描的还挺严格，这玩意儿。
2: 往前来吧，我
1: 啊，对，
2: 我大锁是我
1: 告诉他，
2: 锁看看不对啊，
1: 怎么着？
2: 脸上有粉刺，
1: 上火了，
2: 脸上粉刺啊，
1: 嗯，
2: 眼睛贴着，眼睛贴着。
1: 哦，
2: 红眼病不能进
1: 啊，是，
2: 哎，一张嘴牙上有韭菜、
1: 啊、
2: 哎，拿手摁指纹、嗯、手爆皮进不去。
1: 我都这样我就别出去了，我都、啊、缺一肾牙、啊、这脸也长得有红眼病，我干嘛去出去？
2: 这智能家庭啊，等着吧，万一一会儿那个智能扫地的机器人出来就能给您开门了。
1: 我指着扫地机器人，
2: 大家机器人扫地的
1: 啊，
2: 屋里各屋扫，
1: 现在都很正常。
2: 我不光扫、啊、扫完之后有那没用的垃圾就当时处理。
1: 他怎么处理啊？
2: 这高科技
1: 是吗？
2: 咱们扫完了还得弄一兜搁在那儿。
1: 哦，
2: 人家这没有，直接弄出来到门口，机器人一伸手，还咔啦咔啦咔啦。
1: 这医院这就创我们家来了，这个
2: 都一个厂子出的。
1: 哦，也这样，
2: 全剁碎了。哎，
1: 垃圾剁碎了，
2: 剁碎了，剁碎一回头，哟呵，
1: 嗯，
2: 门口有双大皮鞋，
1: 是我刚脱的，
2: 过去看看。于老师的，
1: 对呀、啊，
2: 自己家主人的皮鞋，
1: 哎，
2: 不能动，
1: 他认得出来。
2: 哟，这儿还一双皮鞋，
1: 嗯，
2: 不认识
1: 啊，
2: 啪啪啪啪，
1: 懂了，给我报仇了。
2: 你看这，嗯、这是高科技，
1: 什么高科技呀、啊、这？
2: 哎，于老师高兴
1: 啊，
2: 一算我得出去买一个按摩椅，
1: 哦，还要享受，
2: 人家都有按摩椅，我们家没有，
1: 是
2: 来按摩椅躺那儿，噔噔噔噔噔噔，
1: 多舒服，
2: 是不是
1: 啊？
2: 于老师拿着钱奔商店。
1: 好，
2: 要买一个按摩椅，
1: 买去吧。
2: 一进商店看见我了，
1: 哟，
2: 德刚，你干嘛去？
1: 是啊，
2: 哟，谦儿哥，
1: 嗯，
2: 您这是我买个按摩椅、
1: 啊。哦，
2: 你呢？
1: 啊，
2: 我买双皮鞋。
1: 嗯，
2: 我这鞋啊，
1: 你这什么玩意儿？
2: 皮鞋坏了，
1: 别胡说，
2: 全给坐坏了。
1: 哎，哪儿啊？
2: 于老师买一个按摩椅
1: 啊，
2: 哎，按摩椅回家一躺，哎，
1: 按摩
2: 按摩椅，找他各个穴位，
1: 是
2: 找找。护肝呐、啊，护肾呐、啊，护这护那个，哎，五秒钟给于老师推起来了，起来、嗯，
1: 干嘛？
2: 没法护肾，没有肾。
1: 哎嗨，对我肾都卖了吗？
2: 哎，于老师看这按摩椅，你看，
1: 嗯，
2: 这40万花的啊，
1: 嗯，我拿肾换一按摩椅，结果还按摩不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瞧这事儿闹的
2: 都不重要，
1: 这俩钱花的，
2: 重要的是高科技
1: 啊！啊，我利用这高科技，
2: 要真到那会儿，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智能的捧哏了。
1: 就我这位置捧哏也智能的
2: 了，我就可以不用你了。
1: 这怎么智能啊？
2: 你看，要到那会儿啊，
1: 啊，
2: 咱们就照着于老师做一个机器人，
1: 跟我一样的
2: 给我捧哏。
1: 哦，
2: 那我省心省多了，
1: 是吗？
2: 我连司机都辞了。
1: 怎么呢？
2: 你看，明天西藏有一场演出啊。
1: 嚯、
2: 哦，于老师，咱们走。
1: 干嘛？
2: 于老师往地一趴。
1: 嗯。
2: 哎，我骑上去，我们俩奔西藏。
1: 您这比自个儿走出去还累呢，这个
2: 高兴啊！
1: 我倒是不累、这个，
2: 挣了钱不用俩人分，我一个人全是我的。
1: 对，我也不用这个、
2: 啊，顶多买一回机器人
1: 啊。
2: 啊，不要到那样的话，那会儿估计观众也是智能观众了
1: 啊！各位都智能了啦，
2: 咱俩一上场一鞠躬、
1: 嗯，
2: 观众都是智能的
1: 哦，
2: 观众也鼓掌，
1: 是吗？
2: 哎，咱们都这样啊
1: 啊啊！我全带着刀呢，
2: 他们要这样我就不说相声，扭头就跑啊。
1: 为什么呀？
2: 把我皮鞋剁了怎么办？
1: 哎，老有这个。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
5: 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6: 谢谢您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谢谢。
9: 这上来跟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要掌声，
6: 不是要掌声。这个您给我鼓掌不白鼓。
9: 嗯，
6: 哎，我跟您说一个真事儿
9: 啊。
6: 这个大年初一啊，我就去这雍和宫了
9: 啊，干嘛去？
6: 烧这个头一炷香。
9: 嘿，
6: 所以我说话特别的准啊。
9: 是，
6: 凡是今天啊，
9: 嗯，
6: 给我们俩鼓掌的，
9: 怎么样？
6: 今年能多挣20万。
9: 人瞧，
6: 要有喊好的
9: 啊，
6: 50万。
9: 好，
6: 要连鼓掌带喊好，100万。
9: 您
6: 瞧，哎呀，要是没挣着也别找我啊。
9: 嗨，
6: 就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9: 希望您成为财富
6: 的。我们哥俩往上一走啊，
9: 啊，
6: 您就看出来了。
9: 看出什么了？
6: 我这个搭档，
9: 我
6: 是一个脸熟的演员
9: 啊。也不是，
6: 经常上电视，
9: 偶尔。
6: 我带您回忆一下，尤其是头些年啊，每天晚上6点，
9: 哎，
6: 少儿频道，大耳朵图图的扮演者。
9: 您是不是还没睡醒呢？
6: 啊，您不是大耳朵图图，
9: 您都认错人了。
6: 哦，
9: 拿我当个动画片人物了。
6: 就说您长得喜庆啊，嗯，
9: 我是相声演员，
6: 相声演员长得都喜庆，啊。
9: 对了，
6: 你看我们两个人往这一站，
9: 嗯，
6: 也像一部动画片。
9: 哪部动画片啊？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9: 去！
10: 也不至于给我推这么
9: 跑这占便宜来了。
6: 就是大伙儿喜欢看，
9: 哎，
6: 是不是喜欢听相声？
9: 对，
6: 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
9: 说学逗唱。
6: 这个说就不好说，
9: 说
6: 今天在这儿给您卖卖力气。
9: 啊，
6: 说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9: 要给大家展示展示，
6: 啊，可以说一绕口令啊，说好了您给我鼓鼓掌啊，
9: 好好好，
6: 啊，这个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绕口令啊，现在全东城啊，
9: 全东城，
6: 就别东城了
9: 啊，
6: 全北京，
9: 嚯，上升到北京了，
6: 乃至全国
9: 更大了，
6: 会这个绕口令的
9: 啊，
6: 加上我
9: 怎么样？
6: 一共5个人，
9: 一共5位，
6: 昨晚上死了4个。现在
9: 你给害的吧？
6: 我害的干嘛呀？
9: 啊，
6: 注意听啊，高难度啊，
9: 啊，
6: 说有这么3个人，这个名字一般人就说不上来。
9: 哪三个人啊？
6: 注意啊，
9: 嗯，
6: 第一个人姓方，
9: 姓方，
6: 对，
9: 叫
6: 方发奋，
9: 这是头一位，
6: 没错。
9: 二一位
6: 姓傅，
9: 叫
6: 傅飞凤，
9: 嗯。三一位
6: 姓费，
9: 叫
6: 费福芬。
9: 嘿，
6: 三个人加一块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9: 给大伙儿来了，
6: 您听着啊，说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
9: 嗯，
6: 方发奋仿红混纺，傅飞凤仿粉混纺，费福芬仿黄混纺，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仿完了红混纺粉混纺黄混纺，又一同去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9: 呵，谁也不怕给自己舌头系上，
6: 这绕口令啊，
9: 啊，
6: 一天只能说一次，
9: 怎么呢？
6: 说多了容易得心脏病，
9: 嗨，
6: 太累，
9: 少练练。
6: 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9: 嗯，
6: 像我们这个在台上说的呀，
9: 嗯，
6: 也不是这个普通话，
9: 啊，不是普通话吗？
6: 平常在底下练的都是咱们北京话，
9: 啊，北京话。
6: 你看我就是一个老北京人，
9: 没错，
6: 是不是？你看我在这个台上现在说的普通话，我一般也不说北京话，就我这口音，现在能听出来我是北京人吗？听不出来吧？啊，
9: 这是一碎嘴子呀。
6: 就是说，我说的这是北京话是普通话是有区分的
9: 哦。
6: 北京人说话有一特点，
9: 什么特点？
6: 跟普通话的区别 啊？
9: 您给大家介绍介绍。
6: 您记住了
9: 啊？
6: 北京人说话爱吃字儿。
9: 什么叫爱吃字儿啊？
6: 咱们这什么地方？
9: 这个北京东城少年宫。
6: 东城少年宫，
9: 对，
6: 这是普通话。
9: 那北京话呢？
6: 老北京人不这么说呀。
9: 啊，
6: 老北京人就吃字儿啊。
9: 怎么吃？
6: 还是这几个字 啊？东城少年宫。
9: 哦，
6: 东城少年宫
9: 还真是，
6: 能听明白吗？
9: 大概能，
6: 能听明白啊，
9: 没问题。
6: 再说一点你听听，
9: 您说。
6: 再说一点你听听，
9: 啊，考考我。
6: 说一点啊，
9: 啊，
6: 听这点啊。
9: 您说，
6: 道口不要劲儿。
9: 我这个试着分析
6: 啊，
9: 也是咱东城的一个地名
6: 啊，
9: 叫灯市口北小街。
6: 嚯，行啊，
9: 是吧？
6: 行 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各位听听啊！说他们家啊，
9: 哎，
6: 说他们家这住这地方，
9: 我们家
6: 说都知道，
9: 我们家
6: 吃字啊，
9: 哎，
6: 八宝山人民公墓，
9: 你们家才住坟里呢，
11: 不是你们家不是石景山那边八宝山那边、哎、
9: 没听说过颅骨呢。
11: 颅骨，
9: 对了，
11: 这样再说一点、
9: 嗯、
11: 再说一点，
9: 再说
11: 说一大伙儿都去过的
9: 啊。您来吧，
11: 说一大伙儿都去过。
9: 嗯，
11: 听着啊，
9: 您说
11: 吃字啊，
9: 来，
11: 这吃的比较快啊，
9: 我听着。您再来一遍，怎么着？
12: 啊！
9: 知道了
11: 啊！
9: 宠物店，想买个狗，冲那狗
12: 叭叭，是不是？叭
11: 叭叭！你有病吧你？
9: 什么叫我有病？
11: 这叭叭叭什么呢？
9: 您来了，
11: 你们学狗呢吗？我说这个是一个旅游的地方，都去过，
9: 不可能有这地儿。
11: 外地人都来这儿，
9: 哪儿啊？
11: 大石烂。
9: 哪儿？
11: 大石烂，说快了，
12: 打！
9: 朋友们，
11: 嗯、
9: 人这个高了，人说这个大石烂是味儿，你要去猪口那就是味儿，
11: 没听说过，
9: 是不是？
11: 没听说过，
9: 啊、
11: 这是咱们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9: 您这也太连片子了，
11: 爱吃字儿，
9: 爱吃。
11: 咱北京人说话还爱带一个字儿，
9: 哪个字儿啊？
11: 带一个子字儿。
9: 这个我也没注意观察过。
11: 你看叫人都带这个字儿啊，
9: 叫我呢，
11: 孙子，
9: 去，这个不礼貌啊。
11: 您不叫郭天孙吗？
9: 没听说过。
11: 叫什么？
9: 郭天义。
11: 郭天义，
9: 哎，
11: 郭天义，郭子，
9: 哎，有这么叫的，
11: 是不是爱带这个字儿？
9: 对对对，
11: 哎，非常爱带啊。这样吧，咱们今天啊，
9: 对，
11: 哎，咱们做一个游戏好不好？
9: 什么游戏、
11: 啊？做一个小游戏
9: 啊，
11: 当着各位朋友的面啊，三分钟之内，我从你身上。找出50个字来，
9: 您这个过节过糊涂了，说大话了。开始，
11: 这有什么说大话？
9: 从我身上能怎么着？
11: 找出50个字来？
9: 不可能，
11: 我就能找出来。
9: 哎、这游戏可以玩
11: 啊？可以玩？
9: 没问你肯定输
11: 了。咱也不能这么来的
9: 啊！
11: 咱们得挂点彩的，
9: 还有点小赌注。
11: 不算赌博啊，谁赢了给大伙儿一会儿买糖吃，好不好？
9: 没问题。
11: 咱们也不多来啊。
9: 好，
11: 咱们来6个亿的，咱们
9: 您呢？您等会儿吧。您跑这抄家来了，没这么多啊！
11: 1000块钱的，
9: 1000块钱，
11: 1000块钱的，
9: 我狠了，
11: 好啊！
9: 这月工资我不要了，跟你玩吧。
11: 好，您这挣的也太少了
9: 啊！
11: 咱们让各位做个证明人啊！
9: 1000块钱，
11: 我从他身上找出50个字来、
9: 嗯。
11: 注意啊，我从他身上找出50个字来，他给我1000块钱。
9: 对，
11: 是这么回事吧？
9: 没错。
11: 我要从他身上找不出50个字来，
9: 怎么样？
11: 我拿他1000块钱。
9: 哎，
11: 嗯。
9: 我里外里给你2000不完了吗？
11: 也行。
9: 什么叫也行啊？
11: 那怎么
9: 找不出来？您给我1000块钱。
11: 好，找出来
9: 啊！
11: 这样吧，我转个身，我琢磨一下。
9: 您琢磨琢磨，
11: 咱们就开始。
9: 来来来，
11: 好，我琢磨琢磨。
9: 哎呦喂，我以为什么游戏呢？没事，各位您放心啊，1000块钱我赢定了。一会儿咱买糖，为什么呀？他说什么我都说不是，我不成。
11: 开始了啊！我跟各位托付一下啊，因为这个咱们这儿做一游戏啊，这个我从他身上一会儿找对了啊，咱们就鼓掌，鼓掌证明什么呢？就是掌声通过，找对了，
9: 可以，
11: 这就开始，好吧？郭天义啊，
9: 哎，
11: 这还没找呢，不用鼓，
9: 谢谢，
11: 鼓早了也不行啊，
9: 站好了
11: ，开始啊，注意啊，开始了啊，你是一名男子。
9: 不用鼓掌
11: 啊！
9: 您说什么？
11: 你是一名男子，
9: 不是？谢谢，不是1000块钱，掏钱。
11: 这去860也行，
9: 去
11: 啊！好呗，1000块钱性别都不要了。
9: 不是，
11: 您不是男子啊？
9: 不是男子，
11: 没事没事。
9: 哎，
11: 不是也没事。
9: 嗯、
11: 啊，那您准是一名女子。你看，底下有鼓掌的了，已经。
9: 哎，这话说的。也不对
11: 啊，
9: 男子不是，更不是女子了。
11: 哦，男的不是，女的不是，
9: 对，不承认，反正
11: 不承认，像话吗、
9: 啊？
11: 你说对了就得承认。
9: 哦，就您找上来，我还得承认、哎。
11: 说对了就得承认啊。
9: 那行，
11: 你是一名男子啊。
9: 嗯，是，
11: 是个小伙子，
9: 多新鲜呢。
11: 是个高个子，
9: 个儿不矮。
11: 哎，是不算瘦子，
9: 呵，胖。
11: 哎，有点像胖子。
9: 哎，有点。
11: 还是个秃子，
9: 您你别老动手动脚的啊！
11: 这不说到这儿了吗？那说说说说你们家啊，
9: 接着说
11: 说你们家，
9: 太全面了吧？
11: 穿了吧？
9: 啊，穿了，
11: 下边穿的鞋子
9: 啊，对，
11: 鞋子里有袜子，袜子里还有脚丫子，
9: 嘿，
11: 注意啊，再从上面找，
9: 从上
11: 注意啊，
9: 嗯，
11: 脑袋瓜子、脑门子、眼珠子、鼻梁子、腮帮子，还有胡子，左边有翘子，右边痦子，满脸都是大麻子。
9: 我这什么倒霉模样啊？我是
11: 下边长了一个脖子，
9: 哎，
11: 脖子里有一素子，
9: 素子。

0: 素的像话吗？
1: 怎么了？
0: 鸡才叫素的呢。
1: 哦哦，怎么着？
0: 鸡才叫素的。
1: 说错了，
0: 哎，
1: 港了一鸡素子。
0: 鸡素的也不像话。
1: 到底叫什么？
0: 嗓子。
1: 嗓子。
0: 我给他说。
1: 胸脯子。
0: 哎，
1: 肋叉子。
0: 对，
1: 这还有个肚子。
0: 哎，
1: 肚子里长满了瘤子。
0: 哎呦，我这是绝症了。
1: 大腿根子，小腿肚子，伸出来让各位看看。
0: 喊什么？
1: 这还有只蹄子。
0: 哎，蹄子。蹄子像话吗？
1: 怎么了？
0: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1: 什么？
0: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1: 那您这个蹄子长哪儿啊？
0: 蹄子都长这儿。
1: 哦，
0: 这叫手、
1: 哦、也叫爪子。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够不够五十个子、
0: 哎、不够不够，
1: 差几个你说。
0: 至少还差五个。
1: 差五个。
0: 对了，
1: 差五个都在你们家呢。
0: 是吗？
1: 有你、你妈、你爸、你媳妇和你闺女，
0: 句句都有子吗？
1: 一说全带子啊。
0: 您来了，
1: 你妈是个老婆子，你爸是个老帮子，你是他们的儿子，你爱人准是女子。
0: 那我闺女呢？
1: 是个丫头骗子。
0: 别说了你。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感谢大家的掌声。
6: 没错，
5: 这个干我们这个行业的就是给大伙送快乐
6: 啊。那对，
5: 我们很喜欢这份工作。
6: 是，
5: 有一个老话说得好。
6: 哪个呀？
5: 送人快乐，身体健康。
6: 哎，
5: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6: 对，
5: 送人掌声，万寿无疆。
6: 哎，
5: 这是有话说的。
6: 就是您现在要掌声已经这么直接了
5: 啊。不是，大伙儿是为了自己长寿嘛。
6: 啊，这倒是个好的祝愿
5: 啊。但是作为相声演员一定要没事要提高自己。
6: 那对，
5: 不停的学习，
6: 要努力，
5: 要努力。
6: 嗯，
5: 要多看书
6: 啊。您也得提高自己。
5: 嗯嗯，
6: 在哪儿函授啊？
5: 美国。
6: 哦，您国外啊？
5: 美国的名校。
6: 哪学校？
5: 洛杉矶。
6: 洛杉矶哪儿啊？
5: 洛杉矶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在那儿呢函授了一下我的中文。
6: 洛杉矶哪学校？
5: 师范大学中文系。
6: 洛杉矶师范大学。
5: 嗯，
6: 它的斜对面是不是洛杉矶政法大学？再往前面走有一个洛杉矶邮电。这个学校的新校区是不是在洛杉矶郭都？
5: 说啥我都没听懂。我函授我又没去过、
6: 不是你没去过，你
5: 人家说了，人告我的是函授时候告诉我了、人这个洛杉矶师范大学、斜对面是洛杉矶第一人民医院、知道吗？旁边是老亨利中医馆。
6: 哎呀，
5: 都是
6: 这不喊洛杉矶第一医院。洛杉矶第一医院在粉线呢，知道吗？打的事儿，您最可气上那学中文
5: 好毕业呀。
6: 这
5: 老师会的都没我多。
6: 那对，你还好入学呢，你还、
5: 到那儿跟人家交流。
6: 到那儿啊？
5: 那当然了，人家的外国朋友也得跟我交流，是不是？人跟我聊一聊。亚里士多德，
6: 我大哲学家。
5: 哎，我得给他聊一聊老子。
6: 对对对，那也是老子。
5: 但是说老子这么说，你不说英文他听不懂，你得给翻译。
6: 怎么翻译啊
5: ？Mr. Daddy。
6: 老子是 Mr. Daddy。
5: 对，
6: 这孙子
5: Mr. Grandson。
6: 哎，你们家排辈排得太清楚。
5: 这不是人跟我说一个、写那个老头与海的、
6: 老人与海。
5: 这个老头姓任呢、
6: 就是老人与海。
5: 老人与海，海明威、
6: 对，
5: 专辑第一盘第一首歌就是这个老人与海。
6: 别说了，唱歌那海明威啊，
5: 不是清早的吗？那个
6: 什么青岛的呀，美国的那大自杀那个，知道吗？
5: 挺惨。反正就人跟我说海明威，我得给他说个鲁迅先生、
6: 那咱的文豪啊，
5: 你也得给人翻译过去。
6: 这怎么翻译？
5: Mr. Quickly Lou。
6: 哎，你干嘛非得 Quickly 呢？
5: 有人翻译 Fast Lou， 错了。
6: 这怎么了？
5: 光有速度没有情绪。
6: 哎，
5: Quickly Lou 他有情，很着急，你知道吗？情绪。
6: 反正翻译个名字还带情绪，
5: 而且你得给人得能说出来子午卯酉。 鲁迅先生哪儿的人？
7: 哪儿的人？
5: 浙江周树人。
7: 那
5: 这个村大伙儿可能没有去过，以后去浙江可以去看一看。
6: 不好找啊，不好找。
5: 怎么不好找？
6: 鲁迅是哪儿人？
5: 浙江周树人。
6: 他弟弟是浙江周建人。
5: 哎，他俩不一个村吗？
6: 能不一个村吗？本名叫周树人。
5: 这哦，哎，完，我那个孤寡老人了，孤寡老人了，哎、因为我是什么呢？
6: 您怎么了？
5: 就是丢人了，就那成语。

0: 我是留守儿童啊，
1: 孤陋寡闻，
0: 对，
1: 孤陋寡闻，
0: 对，孤陋寡闻了，
1: 哎，
0: 孤陋寡闻了。我是
1: 对，
0: 是
1: 人家本名周树人，
0: 周树也得翻译，嗯 ，Mr. Tree People Joe，
1: 嗨，愣译，
0: 对吧？哎，给人翻译他的巨著，
1: 巨著哪个？
0: 呐喊，
1: 啊，那好东西，
0: 这边很多人翻译 scream 错了，
1: 这怎么了？
0: 那是尖叫，那是饮料，5块钱一瓶，打开能往嘴里滋，知道吗？
1: 生活观察的太细了，
0: 哎，哦，翻译呐喊就两个字儿，
1: 哪俩字儿
0: ？AH 啊，解决问题。
1: 啊，这个封皮上还得印个土拨鼠吧？
0: 印那干啥？
1: 没看过抖音吗？
0: 啊！要把你印上去，
1: 印上去，
0: 挺像，挺像。
1: 没有您这么翻译的，
0: 就是给人
1: 翻译这个，你
0: 多交流。
1: 您这叫什么骗了？还多交流呢？还
0: 函授，函授，
1: 哪有这学校啊？还函授了？
0: 没事，咱你学校好，你哪毕业的？你
1: 我体院的呀，
0: 体院学啥的？
1: 播音呢？多好，
0: 体院学播音的
1: 啊！
0: 你跟我洛杉矶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在这跟我比，你在这跟我拧刺，
1: 哎
0: 啊，你在这跟我你嫌你能，
1: 哎，您就听您这口音像是洛杉矶函授回来的吗？
0: 嗯
1: 啊，还拧刺还能，哎呀，你这玩意儿不是我们最起码是个正经学校啊，对不对？你听你们的学校还老亨利中医馆，扎针怎么不扎死你呢？
0: 这个人说话有点难听了，
1: 那难听啊！
0: 今天就我很不高兴，因为我这个函授回来你侮辱我，对不对？陕西话你侮辱我，是不是？今天就在这儿
1: 干嘛？
0: 当着朋友的面
1: 哦，
0: 咱俩比试比试，比试完要么你比试我，哦，要么我比试你。
1: 哪个比试啊？
0: 啊，
1: 比赛，
0: 比赛，
1: 比赛行吗
0: ？PK
1: 啊，就是 PK，
0: 行，可以，
1: 哎，可以，行行行，
0: 哎，
1: 玩点这个文人的游戏，
0: 哎，对，
1: 可以呀。咱就是吟诗啊，作对啊，您挑一个，
0: 作对吧？
1: 作对，
0: 我就喜欢跟你作对，
1: 你就喜，
0: 来吧，来，
1: 啊，那你是个杠精啊，那
0: 啊 ，Come on 吧 ，baby，
1: 行了，作对联，
0: 作对联，
1: 作对，我出上联，
0: 我给你出下联，
1: 那，啊，行了，
0: 是吧？
1: 先来个简单的，
0: 看一下，
1: 咱先
0: 从 easy 的开始，可以，你来吧，
1: 试试水吧，
0: 是吧？
1: 哎，张嘴给你说一个，
0: 挺水的，还用试吧，您这，
1: 你就挺水的，你
0: 来吧，你来，
1: 人好，就函授回来。嘴那么碎呢你，兄弟，宫保东海千秋，
0: 行，来吧，这是宫保鸡丁的故事，
1: 这是宫，我是体院的，我没上过厨子班，知道吗？不，那叫宫保鸡丁，我说这叫宫保东海千秋，明告诉你，这个里边还藏了一副对联儿。
0: 哦，
1: 哎，
0: 这是一个怀孕的对联。
1: 那您中间是不是还去了一趟妇幼保健院呀？
0: 嗯。
1: 还怀里子母帘，
0: 子母帘，行，
1: 那
0: 行，我你是我宫保，
1: 哎，
0: 东海千秋，
1: 对，
0: 九个字儿，
1: 九个
0: 字儿的，一般来讲就挺难对的，
1: 一个字儿，
0: 九个，
1: 你的数学也是在我们学校进修的，
0: 中文系不学数学呀？
1: 废话，这怎么能九个字儿呢？
0: 几个字儿？
1: 这6个字儿啊！
0: 太好，又少编3个字儿，朋友们，哎，太好了，
1: 那少编3个字儿，
0: 宫保。
1: 哎，
0: 东海千秋，
1: 宫保东海千秋，
0: 我给你对，
1: 嗯，
0: 德玛西亚万岁，
1: 这您还喊好啊？这个，我跟您说清楚了，我这里边藏了一副对联，
0: 什么对？
1: 我说的是东海白鹤，这个对联叫东海白鹤千秋瘦，南岭青松万载春。祝愿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0: 我也能怀一副，我也能怀一副，
1: 哎，那你也能怀一副，
0: 啊，我现在给你怀一个，我给你怀一个，
1: 哎，您来太快了，
0: 你说的是东海白鹤，
1: 东海白鹤
0: 啊，我说的是勇士盖伦，
1: 哎，勇士
0: 啊，我也有一副对联，
1: 对联是
0: 盖伦出青雨，沉默又破防，我祝大家勇敢且善良。
1: 我让个游戏给我干倒了，你
0: 这，哎，你接着来，你接着来，
1: 我给你来个男的，
0: 给我来个女的也行，
1: 来个女的，我还留着呢，我讨厌，有难度的，
0: 有难度的，
1: 你听我这个，哎，挟天子以令天下诸侯，
0: 哦，
1: 嗯，
0: 哎，我给你对，
1: 嘿，
0: 给阿姨来杯卡布奇诺，
1: 你先把那咖啡杯撂下，
0: 嗯，
1: 这对得上吗？

0: 好了，我说的这是曹操，我说的是我们接待办张婶儿。那张婶儿跟曹操怎么比呀？曹操跟张婶儿怎么比呀？
1: 那
0: 曹操，曹操跟我们做什么贡献了？除了他坟让人刨了，对，
1: 那叫考古发现，
0: 对不对？我们张婶儿一天忙的多忙啊！张婶儿那么累，人喝杯卡布奇诺不行吗？
1: 喝喝喝喝大杯的，讨厌你！你再听着，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质深。来，
0: 这是个啥？
1: 这是个
0: 什么玩意儿？这么老长？
1: 废话，分开跟你说。巴山蜀水凄凉地，
2: 土逼哦 ，not 土逼土。
1: 23年气质深
2: ，That is the question。
1: 我这是唐诗，
0: 我这悲剧，悲剧。
1: 我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0: 名这么长。
1: 当然了。这是说自己啊被贬夔州23年，后来回到自己老家之后，表达这种心境。23年气质深，名句啊，这是。
0: 我这个大伙儿也知道
1: 啊，
0: 这个是这个，啥是比呀？
1: 是
0: 啥是比呀？呢，写了。
1: 哎，
0: 啥是比呀？
1: 我刚才错怪您了。
0: 嗯，
1: 哎，你们那个学校在唐山，你都听你那个口音吧？啥是比呀？土鼻懊恼的土鼻，这什么口音呢？这叫
0: 莎士比亚，
2: 莎士比亚，
0: 对
2: 啊，就是莎士比亚留下一样很好的特产
1: 啊，
2: 就是那个沙翁大萝卜嘛，
1: 沙翁
2: 大翁大萝卜，
1: 那叫沙窝大萝卜，那是天津的。
2: 哦，好吧。
0: 哦，不是他的哈，
1: 废话
2: 啊，不是，我以为
1: 莎士比亚，
2: 莎士比亚
1: 啊，
2: 写了一本巨著。
1: 哪个呀？
2: 哈利波特。
1: 哈利波特
2: 呢？他是
0: 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2: Sorry，
0: 我赶紧客气。
1: 哈姆雷特。
2: 哎，一样。哈利波特、哈姆雷特，还有冲那个哈德门。
1: 哎，
2: 他们都是老哈家的。哈德门4块钱，原来还买，现在买不着了，你知道吗？
1: 都老哈家，您看看
2: 啊。哈姆雷特，
1: 哎，
2: 说哈姆雷特，就面对自己这种生活这种双重的这种矛盾的境遇，看着自己的后爸特别的纠结，唱起了纠结伦的歌。
1: 哎，什么叫纠结伦的歌啊？
2: 你杀我爸还娶我妈，这样对吗？表达这种心境。
1: 这玩意儿还有流行歌曲，
2: 你看看，
1: 再听这个啊，天地间无欲则刚，我欲拜花堂。
0: 哎，
2: 我给你对，世界上有奥特曼，你要相信光。
1: 哎，相信我把电闸给你拉了吗？相信光，我这是出自《论语》，无欲则刚，说这个人要是没有欲望的话呀，是无坚不摧的。但同时又表达我一种纠结的心态。30多岁了。还一个人过日子，想结婚拜花堂，有这点小欲望的这种纠结和缠绵。
2: 哦，你跟哈姆雷特都那么纠结，都是纠结轮哈，你们俩
1: 都是纠结。我还跪着美呢，我
2: 这个不一样。
1: 嗯，
2: 我这个奥特曼是出自1996年迪迦奥特曼。你要相信光，就是要相信奥特曼。这是我对我女儿的一种谆谆的教导，告诉她把我当成她的奥特曼，我会替她打走所有的小怪兽。这是我作为父亲的一种勇敢和坚强。
1: 还勇敢和坚，
0: 就
1: 听着，清风明月，春秋禁毒，禁毒春秋，
2: 高山流水，便秘知音，知音便秘。泡馍吃多了，可能他老吃干拔，他
1: 下回要点口汤吧。
0: 这个，
1: 琉璃瓦留紫光殿上，流光溢彩，
2: 波棱盖烤马路牙子上，烤秃噜皮。
1: 这怎么还有东北大哥呢？
2: 咱西安哪儿都没有啊！
1: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2: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1: 不是，给你来个绝对。
2: 什么叫绝对？
1: 就是只有上联没有下联。
2: 那我给你对个毛线？
1: 你给我，
2: 你只有上联没有下联，我给你对什么？你祖传的不孕不育，我怎么给你往下去？不讲理，这个人。
1: 不孕不育能祖传吗？怎么传呢那玩意儿啊？你比三体都科幻呢，怎么意思？流浪地球6都写不出的内容啊。
2: 以后我改名叫卢慈欣。
3: 卢慈欣，
2: 我慈一点，好不好？
3: 这就是一个形容
2: 啊，一个形容，
3: 说它难度很高。
2: 好好好，
3: 是吧？
2: 嗯，
3: 听我这上联啊，
2: 嗯，
3: 说的是齐天大圣金箍棒，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2: 嗯，就是这些厂长呢，就是找我们做直播带货。
3: 没有，
2: 这厂长呢就各种的。
3: 可以了，没有，哪有厂长的事啊？
2: 那不是厂长，厂长，
3: 汉字儿就是成长的长，长长的长，这俩不一个字吗？
2: 啊，
3: 同字不同音，长长，
2: 哦、
3: 你哎，
2: 哦，这个画面你看，厂长就是孙悟空，
3: 哎，
2: 玩那个金箍噜棒，
3: 哎，金、啊、
2: 玩那个金箍噜棒，
3: 金箍
2: 是带的那个，这个棒叫金箍噜棒，
3: 它就叫金箍棒，没有轱辘。
2: 不让咕噜
3: 咕噜跟那咕噜老人走了，
2: 咕噜金箍棒
3: 嗯，定海神针
2: 、哎呦，这个挺难，朋友们，
3: 哎，
2: 同字不同音，
3: 对，
2: 这个一般来讲你先拿手机查可能都不太来得及，
3: 嗯，
2: 不知道吧，我给你来一个，
3: 你今天来一个，对一个
2: 啊，我
3: 齐天大圣金箍棒，
2: 大圣金箍棒
3: 来吧，
2: 哎，对，
3: 当二愣子玩手机，
2: 哎，当嘚来了，
3: 你别了，你就很嘚儿，你改名叫独老嘚儿，
2: 我让你夸我了。
3: 这废话没听明白吗？同字不同音，
2: 是你说出来感觉是一个音，你一唱就不一样了。
3: 这唱出来，
2: 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3: 您这是做对联，
2: 我是斗地主。
3: 哎，我去你的吧！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6: 当你老了，
7: 头发
6: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8: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9: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4: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9: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9: 就是郭亮，
10: 站在我旁边这位
9: 介绍我了，
10: 这不是外人，
9: 是
10: 我的亲哥哥。
9: 那是
10: 他叫郭阳。
9: 哎，
10: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9: 我叫郭八。
10: 我哥哥郭八呀，
9: 这
10: 今天阳啊阳。我哥哥杨八呀。
9: 什么杨八呀？
10: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9: 郭八呀。有意思吗？
10: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9: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0: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9: 废话，
10: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9: 什么原因？
10: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9: 爱生病，
10: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9: 那是猪。7-8斤。
10: 七八斤。
9: 对，
10: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9: 俩人8斤，
10: 我才7斤9两。一说的我伤心。
9: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0: 刚出生的时候
9: 啊，
10: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9: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0: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9: 对，
10: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9: 是吗？
10: 我喜欢唱。
9: 哦，我喜欢说。
10: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9: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0: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9: 啊，
10: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9: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10: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9: 啊，什么事儿啊？
10: 美国知道吗？
9: 知道啊。
10: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9: 哦，
10: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9: 怎么意思？
10: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9: 这里还有我呢。
10: 怎么了？
9: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10: 我跟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9: 唱两句我们听听。
10: 我给各位唱两句。
9: 好啊。
10: 行不行？
9: 好，来听听。
10: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9: 啊，
10: 周杰伦的。
9: 谁？
10: 周杰伦。
9: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10: 周杰伦。
9: 对啊，
10: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9: 有铁观音吗？
10: 这歌没出呢吧？
9: 没听说过。菊花台。
10: 菊花台
9: 啊，
10: 这歌行吗？
9: 行啊。
10: 你听这个。
9: 我听听
10: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9: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0: 怎么了？
1: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你什么？
1: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1: 往哪看呢？
0: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1: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0: 怼他我们这儿没有，
1: 你那儿有？
0: 我们这儿有怼他。
1: 什么叫怼他呀？
0: 那个呀叫吉他
1: 啊，吉他，吉他有吗？
0: 什么？
1: 吉他有吗？
0: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1: 我要媳妇儿，
0: 有吗？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
0: 这是那吉他，
1: 就是这个
0: 啊，就这个吧。
1: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0: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1: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0: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嗯，
1: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0: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1: 怎么了？
0: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1: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0: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1: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0: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啊！
1: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0: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1: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0: 这都是你歌迷？
1: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0: 是吗？
1: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0: 对，我
1: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0: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2: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1: 看出来了吗？
0: 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0: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1: 财迷像话？
0: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1: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0: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这歌马上就得火。
0: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1: 你听听这个，
0: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0: 好，都听听这新歌。
2: 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0: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0: 你会的歌不少啊。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你听这个，你听这个。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2: 啊，在梦里。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3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0: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0: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1: 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0: 停！
1: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扯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1000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0: 1000万，
1: 对。
0: 您怎么知道啊？
1: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不是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5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1000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1: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0: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啊。
1: 你不去啊？
0: 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哎哎哎哎，兄弟，
0: 听我说啊，别闹，
1: 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

0: 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
1: 哥哥，
0: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儿？
0: 瘦
6: 瘦
0: 啊！
6: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0: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嵌在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6: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
0: 啊，
6: 杠子似的。
0: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
0: 呵，
6: 柱子似的
0: 啊，
6: 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6: 前两天
0: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6: 打了2钟头
0: 啊，
6: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0: 哎呀，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6: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6: 3楼怎么样？
0: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0: 哎呀，
6: 一垫脚，噌就上
0: 去。这怎么上去的？
6: 坐电梯。
0: 那去，
6: 太轻松了。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6: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6: 草上飞。
0: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6: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6: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6: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卡，他爸爸是贼。
6: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6: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
6: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6: 哎，
0: 啊，
6: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6: 先练内功。
0: 内功
6: 也就是气功。
0: 哦，
6: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6: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6: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6: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6: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6: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6: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在哪儿呢？
6: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6: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6: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
0: 哎呀，
6: 甩头一指定乾坤。
7: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6: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啊，
6: 功夫，哎，口吞宝剑，
7: 这怎么回事？
6: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嗯，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7: 有了，
6: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7: 弯腰，哎呦。
6: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7: 为什么呀？
6: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7: 是
6: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7: 嚯，
6: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哎呀，
6: 口吞宝剑，
7: 还有什么呀？
6: 鼻子眼儿喝牛奶。
7: 听着都新鲜的，还真。
6: 早餐牛奶拿过来
7: 啊，早
6: 一整袋
7: 啊，
6: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7: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6: 这奶吸进去
7: 啊，
6: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7: 火，
6: 一叫丹田气，
7: 哎，
6: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7: 火，
6: 这边也行，滋。
7: 滋得够远的，还
6: 一块儿，
7: 我都分叉了啊！
6: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7: 还什么呀？
6: 油锤灌顶，
7: 这又怎么回事啊？
6: 早晨起来
7: 啊，
6: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7: 痒痒，
6: 难受啊！
7: 啊，
6: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7: 搁这儿。
6: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7: 干嘛呀？
6: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贝尔叔帮我上学，
7: 这是亲爹吗？
6: 这是功夫，
7: 有这功夫。
6: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7: 哎呀，各位，
6: 没事，
7: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6: 这个来不了。
7: 灌一个，
6: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7: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6: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7: 怎么了？
6: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7: 什么呀？
6: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7: 哟，
6: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7: 哎呀，
6: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7: 啊，
6: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7: 哎呀，
6: 脑袋碎了，怎么办？
7: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6: 这演员多坏啊！
7: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6: 是搭档说的话。
7: 开玩笑，
6: 不像话、啊！您这个
7: 不是还有什么？
6: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7: 拳脚的功夫，
6: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7: 啊，
6: 估计你都没听说。
7: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6: 你会什么拳？
7: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6: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7: 还行，
6: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7: 正经的，
6: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7: 您会什么拳呀？
6: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7: 吹，
6: 你都没听说过。
7: 拳术100种，
6: 首先来说啊，
7: 您说
6: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7: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6: 有这个，
7: 还有吗？
6: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7: 还真不少。
6: 有达尊拳，
7: 还有吗？
6: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10拳，108罗汉拳，
7: 还真不少拳法。
6: 还有啊，
7: 还有呢，
6: 有飞虎拳，伏虎拳， 拳、
7: 哦、
6: 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
7: 哎、
6: 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
7: 哎、
6: 有大红拳、
7: 哦、
6: 小红拳、
7: 嗯、
6: 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司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
7: 哦、
6: 有空手、硬手、行手拳、
7: 啊、
6: 行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7: 可好，这么多拳，
6: 这拳你都听说过？
7: 真不少，
6: 从小就练。
7: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
0: 好，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6: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7: 是是，
6: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7: 你怎么得来一来、
6: 啊、这样啊，
7: 哎，
6: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7: 您说
6: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7: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6: 什么叫栗子呀？
7: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6: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7: 招式
6: 看你知道不知道，
7: 我尽量，
6: 行吗？
7: 哎，
6: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7: 这是
6: 袖子挽一挽、
7: 哦、
6: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7: 你看，
6: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7: 上午的精神。
6: 哎，练武之前呢，
7: 啊，
6: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7: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6: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7: 是
6: 礼多人不怪。
7: 嗯，
6: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7: 哦，
6: 武的您是老前辈。
7: 是了，
6: 在下我是个学徒，
7: 哦，
6: 学的年头不算多。
7: 怎么样？
6: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7: 哎，这是卖假药的。
6: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7: 甭客气了，
6: 考考你啊，
7: 来吧，来，拉个云手，
6: 这都知道。
7: 你看
6: 看这个，
7: 哎，骑马蹲裆式，
6: 行啊，
7: 不外行吧？
6: 骑过
7: 没有？
6: 猜这个，
7: 再来，金鸡独立。
6: 嚯，
7: 怎么样？
6: 有门户
7: 没有？没有，
6: 知道不少。
7: 没有老师，
6: 这个，
7: 哎，夜是探海，
6: 哇，
7: 怎么样？
6: 你探过
7: 没有？
6: 难不住你，
7: 知道一些。
6: 看这个，
7: 再来，哎，举火烧天，
6: 不对，
7: 霸王举鼎，
6: 不对，
7: 气贯长虹，
6: 对，
7: 那您这是
6: 无线 WiFi？
7: 那去你的吧。
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9: 是啊，
8: 说好普通话，
9: 就业空间大。耶、
10: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1: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

0: 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出老朋友听友高飞，他带来的经典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光听歌名就能让人一下想到漫山遍野的桃花美景。粉白相间的桃花如云似霞，春风一吹，花瓣簌簌飘落，空气中满是清甜的香气，这正是春日里最治愈的画面。接下来就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听友高飞深情的歌声，走进那片桃花盛开的世外桃源，感受这份独属于春天的芬芳与眷恋。

0: 感谢听友高飞的精彩演唱，他的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春日桃花的柔美和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寻找歌里那片桃花林了。说到春天，除了枝头的繁花，更有祖国大地的生机盎然。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慧然和任素江，二位将用饱含深情的声音带我们领略春天里的中国。
1: 我想坐在一列开往春天的列车上，来说春天里的中国是最好不过了。
2: 此时我的南方春色正浓，它水绿如蓝，落红如雨，它姹紫嫣红，碧波涟漪，它草长莺飞，柳丝拂堤，生机盎然，润物如酥。
1: 经历了一冬的蛰伏，我的海南风轻雨柔，我的广州春暖花开，我的上海、长沙、南宁，我四季如春的昆明、贵州已山花烂漫。
2: 此时我想用一首诗来抚摸我的台湾、我的香港、我澳门的俊秀，却找不出一段深情的词语来对白。
1: 此时我的长江两岸山清水秀，我的江南水乡阡陌如画，小桥

0: 潮流水，绿树环抱的村寨弥漫着孩子的欢笑和老人们的笑颜。一幢幢高楼，一街一巷，云蒸霞蔚，千万个工厂星罗棋布。
1: 这是多么水润秀美的江南呐、啊！亭台楼阁，雨燕高飞，油菜花开，蝴蝶翩翩，数不清的蜜蜂舞动着翅膀，在一簇簇娇艳的花瓣间舞蹈。这应该是一幅画，从幽静的乡村到沸腾的城市，到处都是春天。
0: 如果把我的南方比喻成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那我的北方就仿佛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她婉约腼腆，她纯洁剔透，她脉脉含情。
1: 此时冰雪消融，万物苏醒，我的北方数不清的河流泛着金色的波光，数不清的小溪跳动着细碎的浪花，蛰伏一冬的鱼儿一定苏醒了，它们在暖暖的阳光下，在吐着嫩芽的水草边嬉戏恋爱，彼此诉说着一个冬天的爱恋。
0: 此时应该有无数只大雁飞过蔚蓝的天空，飞过高山，飞过无数条江河。
1: 广袤的田野应该散发着泥土的馨香，垄边的小草努力地生长着，
0: 望也望不到边的草原上应该有无数只牛羊，无数只野兔，无数只鸟儿，它们或追逐着，或嬉闹着，或一块飞过那雪白的云儿，叽叽喳喳地吵闹着这里的沉寂。
1: 此时黄河两岸一定铺满了暖暖的阳光，在柔软的泥土上一定有许多人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耕耘着希望。
0: 应该有微风轻轻吹过，吹过山岗，吹过丘陵，吹过柳梢，吹过清澈的河流，润润地拂过人们的笑颜。
1: 白山黑土的东北，天山南北的新疆，巴蜀大地无数个雪山和湖泊的青藏高原，还有我父辈般厚重的黄土高原，一定是歌的海洋。信天游弥漫在山坡，花儿飘过山间，藏家女孩悠扬的牧歌回荡在雪山之上。
0: 此刻一定有一轮皎皎的明月挂在天空，马头琴悠扬的琴声在额吉毡房边摇曳。此刻我的北方一定是幅画，是首诗，是一首天青色烟雨的千年老歌。
1: 我的南方，我深邃的北方，无论我坐在长江大堤遥望长城行云，还是倾听黄河滔滔的流水，
0: 无论我站在雪山之巅俯瞰江南的水秀，聆听鸿雁北归时的呢喃，
1: 总有一首昂扬的歌为你澎湃，为你激情。
0: 这是多么美丽的春天呐、啊、
1: 这是中国的春天。
0: 牵一首阳光，那是心中最美的涟漪；
1: 撕一片祥云，那是我中华儿女心中最眷恋的一幅动情的画。
0: 这就是我
1: 春天里的中国。

两位听友的朗诵字字铿锵，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亲眼看到了大江南北的春日盛景，塞北的冰雪消融，江南的烟雨朦胧，

0: 田野里的麦苗返青，城市中的繁花绽放，这就是春天里的中国，充满了希望与力量。感受过宏观的春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聚焦微观的春日美好。有请听友马丽红带来朗诵《春》。想必大家都对朱自清先生的《春》耳熟能详，而听友马丽红将用他独特的演绎，带我们重温小草的嫩绿、春雨的细腻和春风的温柔，在文字中邂逅最纯粹的春日时光。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儿，树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含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鸟将窠巢安放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罩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感叹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0: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地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春日好时光，除了赏景踏青，最惬意的莫过于捧一本好书，在文字中沉淀心灵。接下来听友傲雪红梅将带来朗诵《书最养人》。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感受书籍的魅力，体会在书中与先贤对话、与智者同行的惬意，让书香与花香相伴，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
3: 读书是最高级的养生，身体需要五谷滋养，灵魂也需要书香浸润。读书是一场不动声色的修行，不急于求成，却深入骨血，在日复一日的翻阅里，慢慢养出了一个人的全部。老舍先生说，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常读《诗经》的人，不会只会说好看，会想起有美一人宛如清扬，会说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常翻《论语》的人，争论时不急着反驳，懂得话不在多，在恰到好处。谈吐里的舒服感不是刻意练出来的，是书里的道理慢慢渗进了日常，让每句话都刚刚好。迟子建说，书籍是无声的音乐，是绚丽的绘画，是巍峨的建筑。没读乡土中国前，只觉得人情社会是日常，读过才懂，那是千年农耕文明留下的烙印，是祖辈生活方式的延续。没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时，以为人生轨迹早已注定，看完才懂，书能带你飞出原生地的围墙，让你重新选择成为谁。书是窗，推开它，世界就不止眼前这点大。书是路，走下去，人生就不止一种活法。

听友傲雪红梅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明白春日不仅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更是自我提升的好时光。捧一本书，坐在春光里，任思绪在文字中遨游，既宁静又充实。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听友苏妍将用动听的歌声唱响经典歌曲《雁南飞》。春日短暂，时光宝贵，大家不妨趁着春光正好多出去走走，赏赏花，踏踏青，或者捧一本好书，在文字中感受春日美好。愿大家都能在春日里收获满满，不负韶华，不负春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

0: 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5: 上一回说到啊，一代名臣狄仁杰保家卫国立功业。狄仁杰不仅是大唐王朝的一匹千里马，也是一名慧眼识英雄的伯乐，经他之手提拔了很多的是名臣名将。今天要出场的薛讷就是其中之一。这位驻守长城多年的骁勇战将，又谱写了怎样的长城传奇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6: 提起这位薛讷，很多人啊都感到陌生，但是要说起他的父亲，那几乎是妇孺皆知。他就是东征高句丽的一代战神薛仁贵。老的英雄儿好汉，薛仁贵征服了高句丽，留下了赫赫战功，而这薛讷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他镇守长城，征服了突厥，他们父子啊在华北东北留下了辉煌的战绩。薛讷呢，字慎言，绛州万泉人，也就是山西万泉县那个地方的人。他最初只是一个守城门的小官，后来出任蓝田县令。作为名门之后，薛讷

0: 率师出兵，但是朝野内外还是有所非议，恳请陛下一定要给庐陵王更大的权力，顺应民心，土厥自然也就能够臣服。武则天对薛讷的建议很是重视，所以就让太子李显和群臣在外廷朝见，以安定人心。突厥可汗得知狄仁杰和薛讷率领的援军赶到，就率军返回了大漠。不久啊，薛讷任右御林军卫将军，后来又被任命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那幽州就是如今北京这一带。薛讷奉命驻守长城，防止突厥南犯。到了景云元年，李旦继位，历史上称为唐睿宗。唐睿宗继位以后，薛讷升任左武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节度使，以加强边防。唐代的节度使这个名就是从薛讷开始。
1: 祸起萧墙，爱国将领遭遇陷害，因何故？用人不当，大唐军队一败涂地，为哪般？
0: 薛讷镇守幽州20多年，带兵有方，没有主动发兵出塞。可是北部和东北的少数民族也都不敢进犯关内，幽州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原本以为太平日子可以继续下去，没有想到祸起萧墙。当时呢，薛讷跟山东兖州刺史李进之间有一些小的摩擦，李进就在他的上级面前去打小报告，诋毁着薛讷。结果呢，薛讷的职位就被别人顶替了，谁呢？就是左御林将军孙权。这一年呢，3月初8，唐睿宗任命孙权为幽州大都督，又把薛讷封为并州长史，简叫左卫大将军，也就是调他到了山西太原。可是唐睿宗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提拔的这个孙权却给唐王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多年来跟随薛讷戍守长城的将士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原来啊，这个孙权就是一个草包，虽说嘴皮子功夫没得挑，能说会道，可是他不善用兵，却又急于建功立业，竟然好打西宫的吹牛说，哼哼，薛讷驻守长城边境多年，竟不敢出兵长城外，不能为国家收复瀛州城，耻辱啊！我一直在为国家着急，所以如今一定要趁着敌人这些年马匹大意的机会，攻其不备，必然能够凯旋而归。这孙权说的瀛州治所在龙城，也就是如今辽宁省朝阳市，它是唐朝东北边防重镇，被契丹攻占以后，唐朝一直图谋要收复，以安定东北边陲。这孙权说干就干，这年的6月，他就出兵去攻打西族，结果他的军队一出长城就被西族的军队盯上了，很快就进入了西族军队的包围圈，最终啊，他全军覆没。唐王朝用人不当，让数万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由此也助长了北方少数民族对于唐朝的蔑视，长城一线的边防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一年，太子李隆基继位，是为唐玄宗。新皇帝刚刚登基，天下很不太平，东北的契丹和西族，北方的突厥。

0: 纵览长城万里，请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1: 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的十月，唐玄宗到潼关的东北新丰军去视察，20万大军在骊山脚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旌旗连绵50余里。可是让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检阅让大唐王朝丢尽了脸面，大部分军队的军容不整，队形散乱，是稀稀拉拉，乱七八糟。只有左军节度薛讷和朔方道大总管谢绾二人所领导的兵马阵容威严，岿然不动。唐玄宗的脸色总算是好看了一点，于是派人去宣薛讷。可是薛讷治军严整，纪律严明，没有薛讷的命令，这些使者最终连阵营的大门都进不去。
2: 薛讷的表现啊，让唐玄宗非常满意，他对薛讷是大加赞赏啊，特意慰勉一番。不久就任命薛讷为和荣、大武等均州节度大使，管理山西、大同、代县北部的地区。就这样，薛讷再度就来到了长城上，原本要大展拳脚，没想到竟然栽了一个大跟头。这个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1: 当时契丹、西族都依附于后突厥，威胁着唐朝边关地区的安全。这瀛州城啊，被契丹攻占以后，唐朝一直图谋想要收复。开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14年的正月，寄居于渔阳的瀛州都督，他听人说了，说东北有些少数民族，这些部落呢很想归降唐朝，只是因为大唐不建瀛州城，无所依投，再加上当时突厥可汗侵扰，所以啊，不得已才暂时依附于突厥。如果大唐朝能够重建瀛州，这些北方少数民族都会相率归附。前几年孙权出征的时候，就曾经污蔑薛讷无能，不敢收复瀛州。薛讷也早有耳闻，这心中气不过，就想要一雪前耻，就奏请皇帝要出兵契丹，收复这瀛州。这份奏章引起朝廷重臣的纷纷议论，当时的宰相姚崇就纷纷出来劝阻，说现在不是出兵的好时机。可是唐玄宗早就想要给契丹打仗，所以他力排众议，就任命薛讷为同紫薇黄门三品，率军进讨契丹。当时啊，唐玄宗下诏罢黜所有的员外官、士官还有检校官，并且规定以后这三中官除非是立下战功，或者是由皇帝降下特别的封敕，才能够特行录用，吏部和兵部一律不得助逆。但是这薛讷呢，在这种背景下仍然担任检校左卫大将军，可见这唐玄宗对于薛讷那是非常的器重。这一年的七月，薛讷和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等人率兵60000取到潭州，也就是北军密云这一带，开始进攻契丹。却不料这一年正赶上粮食欠收，杜宾客看形势不好，就对薛讷说，如今可正是暑期，天气炎热，将士们穿着厚重的铠甲，又缺乏资粮，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如果这时候我们深入敌寇之境，恐怕难以取胜。杜宾客的这番分析本来是很有道理，可是薛讷却认为啊，这个时候是夏天，我们军队的马匹牲畜正好能赶上水草肥美的好时候，不浪费粮食储备也能够行军，这正是一举消灭敌人、振兴大唐国威的好时候。在薛讷的坚持之下，这大部队就继续前行。没想到当他们来到了现如今河北承德地区滦河的山谷当中，契丹的伏兵突然出击，前堵后截，

0: 并从山上向下攻击。这一次薛讷可遭到了他从军以来第一次惨败，将士们十有八九战死或者被俘。薛讷与数十名骑兵奋力拼杀，冲出重围，这才幸免于难。从此这薛讷战无不胜的神话就被颠覆了，一下子还被契丹人嘲笑为薛婆。唐玄宗本来对这一仗抱有很大的希望，却不料一败涂地。唐玄宗觉得脸上无光，所以就归罪于薛讷的手下崔玄道、李思敬等人，把他们呢在幽州处死。薛讷侥幸逃过了死刑，却被削了官，贬为庶民。薛讷狠狠地栽了一个大跟头，从今往后他还有出头之日吗？
1: 卧薪尝胆，败军之将能否东山再起？所向披靡，骁勇之师如何成就传奇？
0: 这次战场失利让薛讷吸取了经验教训，痛定思痛，想要寻找新的机会再展雄风。终于这机会来了，这一年的八月啊，吐蕃十万大军进犯边境，攻打到了兰州和甘肃的渭源，夺得了大批的木马而还。为了对付吐蕃呢，唐玄宗就重新启用了薛讷，让他以布衣之身代理做御林将军，出任陇右防卫使。到了十月，这突厥卷土重来，再次向甘肃的渭源发动进攻。唐玄宗准备御驾亲征，发兵十万，马匹四万，去迎击吐蕃。薛讷率领大军进军到了五街驿，也就是今天甘肃省临洮县的东面，抗击着吐蕃的军队。当时吐蕃十万大军屯于五街南面的大来谷，唐朝的太傅少卿、陇右群牧使王俊挑选了700名勇士，穿上吐蕃的战服，深夜向着吐蕃的军队发起偷袭，又在前锋部队之后无力处安放了很多的鼓角。先遣部队啊，接近吐蕃军营的时候大声的呼喊，后面的鼓角闻声齐鸣。吐蕃一位唐朝军队的主力已到，惊慌失措，自相残杀，死伤无计。这时候薛讷率领主力杀到，大败吐蕃的军队。吐蕃的首领向洮水逃窜，薛讷指挥唐军是紧追不舍，双方激战于长城堡，唐军再次大败了吐蕃的军队，斩首17000多人，截获了牛羊120万头。这一战唐朝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前后共杀吐蕃军队数万人，把吐蕃掠走的牛羊全部追回。这一仗使得薛讷的薛家军威名大振，薛讷就升为左羽林军大将军，复封平阳郡公。他的儿子薛畅也官拜朝散大夫。开元三年，唐玄宗封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通令赤水登军驻守凉州，也就是如今的甘肃乌威。不久唐玄宗又以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打败了突厥可汗的进攻，北方的五个部落纷纷的归向了唐朝。从此啊，唐朝北部的边境暂时解除了危机。不久这薛讷因为年老体衰回家养老，开元八年与世长辞，终年72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常卿，谥曰赵定。后世人们作出评价说，薛讷为将，沉勇寡言，临大敌而益壮，善于用兵，大有其父薛仁贵的风范，是开元年间重要的将领。这正是薛讷戍守长城上，安边为民美名扬，西北围歼吐蕃军，战功赫赫保边疆。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45年11月的一个深夜，一个日本人穿着夜行衣出现在一家工厂的角落里，趁着夜色搬动一个大铁箱。对他监视已久的八路军果断采取抓捕行动，发现自己暴露之后，这名黑衣人仓皇逃走，而铁箱里装着的竟然是我国殷商时期的珍贵甲骨文。这么珍贵的文物为什么会在一个日本人手里？它真正的主人是谁？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甲骨遗踪。
1: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的在华日本人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侵华日军忙着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一般的日本民众也急急忙忙从中国仓皇逃离。
2: 而这时候，在东北的大连，有一个日本人却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动作，完全没有要逃走的迹象。他不慌不忙，甚至可以说非常的悠闲，悠闲到整天就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边逛来逛去，打发时光。这个日本人名叫中村景和，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自称在德国留过学，是远东榨油厂的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远东榨油厂是其中规模很大的一个。日军投降后，厂里的日籍人员陆续回国，厂子基本上也就废弃了。但是这个中村景和却表示想留在这里继续工作，留下来的目的他说是想为自己的同胞赎罪。这个有点特别的日本人很快就引起了胶东根据地革命干部的注意。一个滞留在东北大连的日本，为什么会引起胶东根据地干部的注意呢？抗战末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盘踞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抗战胜利后，中共山东分局就派遣胶东根据地7万主力部队和4000余名地方干部，从胶东北部沿海渡船进入东北，全面接收日本占领区的证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连远东榨油厂这个日本人奇怪的举止进入了八路军的视线之中。中村景和留在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军方决定对他进行严密监视。果然，在11月的一个深夜，中村景和终于有了动作。
1: 这一天晚上，他换上夜行衣，偷偷潜入了工厂的一个角落，试图挪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然而，当八路军即将采取行动时，中村景和却突然警觉，仓皇逃走。从他逃跑的身手判断，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
2: 中村景和潜入的地方是工厂里一个杂乱的角落，其中就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只是这个大铁箱的四周都用电焊焊死了，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这个日本人费尽心机的潜不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他？中村景和逃走之后，侦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地图，这张图是当时日本人制作的。在这张地图的下面右下方有一个奇怪的印章，山中商会。这个山中商会代表着什么呢？山中商会是上个世纪30年代横行在中国古董市场的一个日本商会。这个臭名昭著的商会表面上是在收购中国的古董，但实际上他们常常暗中勾结军方甚至是特务机构，搜刮中国的珍宝。而中村景和就是这个商会安插在工厂的一个特务，他们大费周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大铁箱子。那么这个铁箱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当地干部群众决定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把这箱子砸开。
1: 砸开那个外表粗糙、锈迹斑斑的大铁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个个精致的锦缎小盒子。打开，人们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片片白骨，少说也有上千片。不明白这些骨头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解放军，赶紧把骨头放回去。特务为什么要偷这些骨头呢？接管的军队立刻请示了有关领导，很快上级找来了当地的专家，经鉴定，首先这些骨头不是，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有的骨头上面被烧出了小窟窿，有的骨头上都刻有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专家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一个判断，莫非眼前这些来历不明的骨头就是制作于中国殷商时期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片。
2: 甲骨是一种珍贵文物，2004年在上海一次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国内文物市场的最高拍卖价。几十年前，尽管文物市场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但是在一个旧工厂里发现了1000多片甲骨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那么这个大铁箱子里的1000多片甲骨究竟是从哪来的？它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呢？它的主人又是

0: 一位年龄稍大的老专家回忆，只听说30多年前甲骨片在中原大地上出现过，可谁也没真正见过甲骨片，而且在十几年兵荒马乱的岁月之后，更很少有人提起这些甲骨片了。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曾经轰动世界，考古学者把它同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部档案并列为20世纪初中国史学四大发现。但是甲骨的问世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1: 说到甲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懿荣，中国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光绪年间曾经三任翰林院署场馆教习，被当时的人称作太学师。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突然生病了，于是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个药店来买药，在送来的药包里，他发现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料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对这些文字非常敏感。他推断，这就是商周时期用于占卜的龟甲兽古文字。这个发现让王懿荣欣喜若狂，他立刻分派家人到北京的各大药店，把有字和有人工划痕的龙骨通通的收买回来。几天之内，他买到多少呢？竟然有300-400片之多。加上后来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总共有1500多块。王懿荣也因此成了最早发现甲骨文并收藏甲骨的学者，被后世的人称作甲骨文之父。那么出现在大连工厂的那满满一箱1000多片的甲骨，会不会是王懿荣的珍藏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既然王懿荣收藏了这么多的甲骨文，那么出现在大连废旧工厂的满满一箱1000多片的甲骨文，会不会就是王懿荣的收藏呢？
1: 时间转眼到了1900年，这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使得王懿荣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故。
0: 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一路攻下天津并直逼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了北京，逃亡前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保卫京城。1900年8月15日，王懿荣率众血战抗敌部，又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道路，自杀殉国。之后他的儿子王汉甫落到变卖家产勉强为生的地步，然而无论多困难，他也坚持没有卖掉父亲辛苦收藏的甲骨。
1: 直到1902年，王懿荣的1000多片甲骨才转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刘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他是王懿荣的生前好友，受王懿荣影响，他的一生也在孜孜不倦地收藏甲骨。不过他收藏的甲骨可比王懿荣要多得多，足足有5000多片。1909年，正当刘鄂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文物时，由于他曾经为旧政北京饥民购买储藏了太仓大米而遭人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促的罪名流放到新疆，最后以52岁的壮年在新疆迪化郁郁而终。刘鄂死后，他多年收集的甲骨又分别流入了不同藏家的手中。那么30多年后出现在大连工厂的这箱甲骨，会不会是刘鄂的收藏？1903年，刘鄂从他收藏的5000多片甲骨中精选了1058片，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

0: 甲骨文的书《铁云藏龟》，所以要想知道工厂里那箱甲骨是不是刘沃的收藏，并不难，因为在这本书里边印了刘沃收藏的1058片的拓片，也就是说，只要那箱子里的甲骨任何一片能够和这本书上的拓片对应上，那答案就水落石出了。当时鉴定这箱甲骨的专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很可惜，整整一箱1234片甲骨，没有一片能和这书里的拓片相吻合。这样一来，大连工厂那箱甲骨的身世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而且，就在大连工厂的箱子打开，甲骨现身之后，日本特务中村景和也销声匿迹，线索就此中断。正当大家对着这一箱子甲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心细的人突然发现，在一个装着大大小小甲骨的小匣子盖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字。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这位老人叫刘敬亭，今年已经86岁了。当时他在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是当年亲眼目睹了这件事情，如今唯一活着的见证人。他为这箱甲骨的来历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 刘敬亭回忆说，有一个装甲骨文的盒子里刻了这么几个字，罗记祖赠，证明了这盒东西是罗振玉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的甲骨都是私人收藏的，就像刚刚提到的王懿荣和刘鄂就是这方面的收藏专家。那么这个罗振玉又是何许人也？难道大铁箱里的甲骨文真正的主人就是罗振玉吗？
0: 在王懿荣和刘鄂之后，甲骨收藏界又出过四大藏家，因为他们的名号里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祠堂。他们分别是王国维，号官堂，郭沫若又名郭鼎堂，董作宾字严堂，还有祠堂之首号雪堂。这个雪堂正是罗振玉。罗振玉是晚清遗老，同时也是著名的农学家、考古学家，曾经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罗振玉搜集甲骨和其他收藏家还不一样，他不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还注意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考古研究者。到1928年，已经收藏甲骨30000片以上。他收藏的甲骨不仅数量超过了别人，而且还有很多精品。对于自己费尽心思收集来这些甲骨，罗振玉是非常的震撼。他专门给他们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匣子，还给每一片甲骨做了大小适当的隔断。那么罗振玉精心收藏的甲骨怎么会出现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大连工厂呢？
2: 日本侵华期间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文物，而这些文物通常都由大连转运到日本，也就是说大连这个地方是掠夺中国文物一个重要的集散地。那么能不能由此推断这箱甲骨是日本人从罗振玉手中抢夺的呢？
0: 罗振玉在晚清的政坛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有着对清王室的一腔忠诚。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不惜投靠日本人，成了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可另一方面呢，他还曾经与王国维一起潜心研究国学，在甲骨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他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可以说这个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玉。
2: 当时身在旅顺的罗振玉搜集到了30000片甲骨，日本人天真的以为罗振玉一直靠着日本人谋划复辟，一定会乖乖地把甲骨片献上，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罗振玉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软磨不成，日本人开始谋划明抢。

0: 他们派人严密监视罗公馆，防止罗家人将甲骨转移。罗振宇心急如焚，他利用儿子当校长的机会，让儿子每天上班在衣服里偷着夹层几片甲骨，存放在学校里，然后再想办法转移。后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他们闯进了罗公馆，要求罗振宇必须交出甲骨，否则就是造反。
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宇带着家属逃到了日本京都，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并且在王国维的协助下撰写了殷墟书契考试，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但是当年出版的这本书是不是罗振宇用卖甲骨的钱出版的呢？我们这里有一段采访录音，说话的人就是罗振宇的孙子罗随祖。来听一下。
2: 为了印书，为了搞研究，那么这个费用没法出，那么呢他就把他带的一部分材料，包括一点铜器甲骨啊，数量不是很多，他转给了这个日本人。
1: 看来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箱甲骨是不是罗振宇卖给日本人的说法还不大统一。不过在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还了解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0: 1919年，罗振宇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主要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目的就是等待清王朝的复辟。然而时局动荡，政治上屡遭惨败的罗振宇带着他收藏多年的书籍文物等举家搬到了旅顺。1931年前后，罗振宇在旅顺太阳沟的扶桑町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3层俄式藏书楼，取名大云书库。罗振宇将在天津的全部藏书移至此处，诸多古玩甲骨等也放置其中。
1: 1940年，罗振宇在旅顺洞庭街3号的罗公馆病逝。此后的几年里，他的家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1945年，苏联红军空降大连，接管了旅大地区。苏军进驻不久，便强行征用旅顺扶桑町一带的日本高官住宅区，改作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就包括罗振宇的私人住宅和大云书库藏书楼。因为苏军征用房舍很仓促很急迫，罗基祖一家人不得不暂时搬到一家旅馆暂住，那些甲骨的命运再一次面临危机。关于那段经历，罗振宇的孙子罗随祖是这样回忆的，来听一下。
2: 这时候他们罗红就把所有的铜器甲骨从楼顶上的窗户扔出去，扔出去以后它是一个山坡，书籍啊甲骨啊铜器顺山坡就滚下去。那个时候东北很冷，这个附近的这个人呢就开始捡这个书皮书壳啊，现装书那个书函套前后夹板来烧火。
1: 秀才遇到兵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罗振宇大量珍贵的藏品就这样在混乱中散失了。据此推测，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一箱甲骨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流散的。
0: 1945年11月，当满满一箱子价值连城的甲骨出现在大连工厂之后，胶东根据地派到大连去的干部和同志们惊讶之余都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既然弄清楚了这箱甲骨和罗振宇的关系，军方很快联系上了罗振宇的孙子罗继祖。经鉴定，这确实是罗家当年的收藏。但是就当人们以为罗继祖会抱走这箱甲骨和自家收藏团聚的时候，罗继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将这箱甲骨片交给解放军和政府，将国之瑰宝还给国家。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箱甲骨，同志们立即写信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1: 当时的胶东行署各救会会长张修己，他迅速做出了批示。对当时的情况他是这么回忆的：我马上回信说

0: 要尽力保存好，不准丢失一片，秘密装船把它运回来。甲骨秘密运到山东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它们埋在了栖霞陶家村的地下。但是没过多久，栖霞这个美丽的地名就成了危险的代名词。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一带，刚刚摆脱了日军侵略的胶东地区。 又一次陷入了战火之中，甲骨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就在一天深夜，栖霞陶家村的许多户人家突然在睡梦中被叫醒，八路军临时召集民兵，要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
1: 当时呢，这个据这个老同志回忆啊，非常的紧张，一下来的紧急的通知，就把这批文物要转移。
0: 当时组织了几百个民兵，从地下挖出来装箱，那时候没有汽车，就和马车啊、小推车，
1: 三昼夜把它运到了海上。
0: 就这样，1000多片珍贵的甲骨在战火中一直颠沛流离，一次又一次的转移。1948年，山东根据地的形势缓和了以后。 又从海洋把这批东西再挖出来，运到莱阳。直到济南解放后，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收集到的文物全部迁往济南，其中就有包括战争时期这批保存在山东莱阳的甲骨。如今，这批珍贵的甲骨被完整地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中国汉字源远流长，上中下，人口少。
2: 公车中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你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
4: 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5: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
5: 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

0: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2: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2: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8: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9: 如果把这一代90后出生时的时钟指针向前拨转半个世纪，杨振宁、王希济、许渊冲、吴宁坤、马识途、杨乙、潘季鸾、叶明翰、彭佩云，这群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6岁，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建的大学，因仅存续8年，却培养出100余位科学与人文大师，被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过去的他们究竟是如何学习、如何生活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向华北地区扩张的序幕。北平、天津先后陷落，南开、清华和北大三校的学生一下子失去了他们作为学生的去处。
10: 日本鬼子扔了炸弹，南开大学没有了。
11: 死守分的
10: 边缘，还上什么大学？
9: 那一年，18岁的杨乙刚从天津中心女校毕业，保送到南开中文系。天津陷落以后，南开大学整个炸毁，校舍不复存在。家住阜阳的清华机械系大一学生吴大昌，从报纸上看到77事变的消息，当时他还盼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暑假后回去还能上课。而扬州的吴宁坤照常去扬州。

州中学上课，却听闻校长宣布学校解散。因为占领上海后，日军会沿着长江进犯中国腹地，或许很快就要兵临扬州城下。

0: 我们经过金华，宁波城的经过金华，到了南昌、九江，然后换乘船到了武汉，然后再往上走呢，就到了宜昌。宜昌再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是大量的人啊往重庆撤。
1: 九江电厂跟纱厂附近，他就是专门来轰炸，我们家就在附近，说每天都来，有的时候来三家，有的时候来九家，有的来27家。不但扔炸弹，看到人群他就扫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家里逃出来了。
2: 局势不稳，早在1934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就与学校的教授们商议，在长沙筹办了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来应对危机，并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后，当时的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10号，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学校勉强复课，但战争年代，国破家亡之际，是否还要继续读书，或者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做命运的抉择，摆在了青年学子们的眼前。读书自然是有对知识的纯粹信仰，甚至是对大学生身份的单纯梦想和艳羡，当然还能谋得职业，安身立命。不过当时更多的人的思想里，读书和报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考入清华前，读高中的吴大昌就格外关注离家不远正在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国人自行设计和建构的第一座钢铁大桥。吴大昌深受振奋，觉得苦难深重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工程，需要现代化，因此他报考了机械系。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
3: 那个时候就是想功利报国，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打日本了，挨打或者什么，总是你功利不行啊，造不出炮，造不出舰，
4: 准备想做炸弹来抗日吧。
1: 你图什么呀？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呀？很勤奋，就是很勤奋，勤奋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救国嘛，大家救国。
2: 在长沙临时大学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每天睡觉的位置都要按队伍编制的秩序来。乱世读书几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近乎本能的世界观，也是他们应对内心危机的一种朴实的方法论。学子们在岳麓山下几近拼命地读书，日军的炮火在长三角延绕，作为华北后方的汉口、长沙最终也成了处于后方的前方。1938年2月，这所在长沙临时成立的三校联合大学被迫再往西南进发。决定南渡并不单纯是逃难，也有文人的风骨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拒绝日本人招致做官的邀请，绝食明志，一直身亡。而那个时候，陈寅恪家中长辈兄弟皆在南方，唯有一人担当起治丧事宜，面对亲友吊唁，一一叩。

0: 失明以前，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目，而失明后再也没有人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那如炬的目光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鼓舞。临时大学的学生们是分三路赶赴昆明的，一路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到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再走滇越铁路，一路走水路，由天津先到上海，再到广州，途经香港到海防，最后一程是从越南海防坐火车绕一个大圈到达云南。杨乙和同学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要到达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借取他国的道路。
1: 从海防就坐火车，我们没坐过那样的火车，就是这个，我们叫闷罐车，就是行李车。再进了云南的边境，到了中国边境了啊，我们就站起来唱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唱《松花江》，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
0: 第三条道路是从长沙徒步去昆明，284名学生通过了体检，由11名老师带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计划经由京滇公路向西南进发。正如陈寅恪坚决不能接受在沦陷区教书，放弃治疗眼疾，有示威明志的味道，湘黔滇旅行团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国人绝不会轻易被侵略者击倒的决心。闻一多在湘黔滇旅行团带队老师的行列里，他说自己在15岁以前都受着古老家族的束缚，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再到归国，在各个大学教书，都是在城市里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他谢绝了有人留他在家乡武汉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把湘黔滇之行当作是国难当头可以重新认识祖国的机会。对于学生们也是一样，他们会不断遇到在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看到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记，会以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为争取跟随步行团的机会而非乘坐汽车前往昆明，一些学生在体检的时候还偷偷地在身上加重以达标准。从学校教育层面，湘黔滇的步行计划还有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多重的意思。3500里的路程，刚开始走不了几里，学生们就感到腿脚酸痛，脚板磨起一个个水泡，但到了第10天，哪怕是最差劲儿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40-50里。吴大昌和同学们对水车感兴趣，就去研究大轮子的水车怎么运作灌溉，想着日后要给贫困山区添置水力发电设备。李鄂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受其感染去学了水力发电技术专业。途经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些人说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还有人照相。历经68天，湘黔滇步行团于1938年4月28号到达昆明。先期到达昆明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生们训话说：“你们所走的城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伟，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将有莫大的帮助。”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叫杨潇。他曾经徒步重走西南联大1600公里的西迁路，讲述流动中的西南联大，聚焦历史和人的细节。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只是昆明8年，但这本书从77事变后的平津写起，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建立，再到战火迫使一众师生徒步深入西南腹地，直至抵达昆明。面对动荡的时局，

0: 与未知的前程，远方的家人，他们如何选择？留守还是西迁？读书还是参战？徒步还是搭船？他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处理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现在的一群百岁老人当年二十岁出头年纪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翻阅西南联大学子撰写的回忆录，您会发现在那样一个战火年代，困在西南山坳里的学子们虽在恐慌、忧虑、不安之中，但咂摸出更多的味道是幸福。
1: 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的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伊丹，忘了吴家，也忘了机场，确实快乐的和王子一样。
2: 我第一次认识邓稼先，我们气味相投，他就变成我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
3: 各种不同的理论，各种不同的看法，互相批评也批评了，宣传自己的主张都可以。在西南联大学习为了什么？
0: 环境是艰苦的，除了图书资料室是用砖瓦盖的房子，教室一律用铁皮做顶，木格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上去的是竹纸。
4: 原来都是坟地，那么一块荒地在西门外，从那儿开始建的房子，
5: 小急脏乱，
4: 叮当叮当的，一下雨它就响。
5: 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二三十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这个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
6: 学生宿舍呢是茅草房，每一个茅草房就住四十个人，
5: 四十来人挤在一个大房间，
6: 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
4: 灯没有，上边的人到下边来看，借着那个窗户的光，
5: 哎呀，这个臭土啊！这一出气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你把它压死了的话，全是血。
7: 捏死了以后，它带那个蚊子味儿的。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装在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籽儿呢。
5: 慢慢的就，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是处于和平共处的，
6: 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就无所谓。
4: 那吃的那个饭叫八宝饭，它那是红米，里边有稗子、谷子、什么麸皮、石头籽儿，甚至也还有耗子屎。
0: 最擅长苦中作乐的是汪曾祺，他已经把苦日子过出了十分的兴味。汪曾祺上课比较自由随心，喜欢的课就听听看，不喜欢的能逃则逃，不是去中文系图书馆看书，就是去昆明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茶馆里泡着。他在那儿写完了自己最初的几篇小说。
1: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往西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
0: 有一年哲学概论的期中考试，汪曾祺甚至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他的才华常常体现在他比喻和用词的精妙。 同学胡邦定回忆说，他曾经替同学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评鉴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郁。作业交上去后，老师闻一多大为称赞，说这比汪曾祺写得好。知道实情的同学们哄堂大笑。在汪曾祺先生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里，最著名的要数那篇著名的《跑警报》。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飞机侵扰昆明，预告通袭通常有三种警报：预行警报表示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表示飞机已进入云南境内，而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肯定是朝昆明来。昆明城内的居民听着警报声躲避空袭，本来是躲，但联大师生都把躲避警报称为跑警报。汪曾祺这样形容：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我们读一小段跑警报当中的文字吧。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青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的回来。这样的人不多。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发挥这种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争不服的。联大学子的青春底色正是彰显了这样的生命力。西南联大校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中兴夜，虚人杰。2017年已经96岁高龄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仍然慷慨激昂地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如今我们总结西南联大学子的精神，大概可以概括为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在特定年代体现出来的美好集体品格提示我们，并向我们发问：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怎样保持和追求自己人生的志趣？但我们步入耄耋之年，如何保持心中的光亮？又如何不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这种意义上，联大人的故事或许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是再合适不过了。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永远的西南联大》，作者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前一段时间去世的许渊冲先生。这是他的一部散文集，里面有他对老师、同学和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地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和校园生活。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书《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来讲一讲清华园里他们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们是光华四射，才华横溢，我们称他们为清华园的女先生。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为国立大学，清华学生会就上书新任校长罗家伦，建议招收女生。但是罗家伦到校时，招考期9月已经过了，于是就决定在10月第二次招生，并开始招收女学生。当时清华男女同校的第一级只有十几位女同学，在全校同学中极是稀少，曾经一度被同学们视为珍宝，而且还有同学专门为他们写了一首歌，叫《春来大地稀，遍紫黄》。共作春风兮，男女一堂，男女一堂兮，无极始创，始创始创，无极之光。招了女生，可是还没有专门的女生宿舍，古月堂就成了暂时的女生宿舍。那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女生们沉浸在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也体验着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些女生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女先生，也有成就斐然但不为人熟知的科学家，她们当年和清华园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还有一批女先生，尽管不是在清华求学毕业，但她们是清华园的女教授。那她们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 幼年的何泽慧在家族的影响下，小文识字，酷爱读书，早早就立下了献身科学的宏大理想。1932年的中国仍然盛情裹足，妇女仍受歧视，而18岁的何泽慧却决定前往上海考大学。
1: 何泽慧是谁？如果这个名字您觉得陌生，那么她的丈夫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她就是中国导弹之父钱三强。1932年，何泽慧前往上海考大学。考试前，父亲和她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鬟。何泽慧随身带了2块钱，与几位女同学搭船到了上海，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在上海，他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没想到抱着考不上就去做小保姆的念头，却考中了清华，并且进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当时物理系主张一个女生都不要，在得知可能被劝到其他系之后，何泽慧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系里只好同意他们先试读一个学期。清华的学习格外繁重，4年后，全班28个人，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也成为毕业的3个女生之一，而且她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全班最高分90分。与她的同班同学，也是她后来的丈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并列第一。有人问，最初是什么让她对科学产生兴趣？何泽慧率真地回答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个时候就是为国家，为救国，文弱的姑娘选择去啃科研的硬骨头。何泽慧曾经在追忆周培源先生的手稿当中，回忆了在清华大学接受的抓紧时间念好书才能救国的思想。
2: 1936年，何泽慧到德国后，依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专业。

0: 1940年，26岁的何泽慧完成了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并获得博士学位。当何泽慧在德国研究尖端的军工专业时，身在法国的前三强在居里实验室里见证了当时原子核领域的一个伟大发现——原子核裂变。
1: 1946年，何泽慧和钱三强结婚了，夫妇二人志趣相投，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研究铀核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打破了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发现并证明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现象。
2: 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实验，他们观察到了大量的三叉型竞技，通过进行大量的实验观测测量，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甚至是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3: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除非你一天到晚不动脑筋，一天就几百张相片，你去看吧，分析吧，你做完了就搁那啊，做完就完了，你要看这里出去找东西啊，你不找当然没有啊。
1: 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都称赞说，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但是那个时候，夫妻二人却毅然选择回国。1948年，他们回国后创建了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所，双双成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
2: 钱三强是制造原子弹的总负责人，中国原子弹之父。何泽慧成为氢弹实验组成员，进行研究工作。
3: 然后什么仪器也没有了，走街上去就和摊贩卖东西，那个钳子也都要现买，反正难不倒我。
4: 做一个实验要2-3年，而我们那个搞氢弹剩下的时间也只有1-2年，所以这个实验要求要几个月做出来。何先留到这个在那个组织几个人专门做这个实验，白天晚上这么做，几个月做出来，这个核武器研究所就没走弯路，没有走到错误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作为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开拓者之一，何泽慧以满腔的热忱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积极推动了祖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5: 何泽慧带领30名科研人员，经过4个月的攻关，终于拿到了第一套可靠的氢核反应数据。渔民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氢弹途径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彭元武认为，拿出这套反应数据的时间，一般正常情况下需要2-3年时间，而何泽慧领导的攻关小组只用了4个月。
2: 不管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咱们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奇迹，这里边都离不开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妻俩的功劳。他们二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版居里夫妇。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女先生是何泽慧的表姐，出身名门望族，家中兄弟姐妹6人均出身清华，是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而且她还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献之一。他的名字叫王明珍。
7: 王明珍的身上有着王氏族人学霸基因，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金陵女子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学到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并申请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在导师的指点下，王明珍将布朗运动理论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看到了另一个居里夫人的可能。
1: 在旧中国重男轻女的环境里，王明真自强不息，发奋努力，从中学到研究生院，再到留学美国读博士，王明真难掩学霸属性。
8: 她成为麻省理工雷达工作室唯一的女研究员。1945年，她发表布朗运动的理论，震惊了世界。之后，连续十多篇有关物理论文的发表，让王明真成为公认的物理大师。
7: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王明真的前途一片光明。但王明真想回国，利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移民局出台了限制中国留学生归国的规定，王明真被列入严禁归国的黑名单当中。王明真数次向移民局申请被拒，而且受到威胁，再闹下去就会被关押。无奈之下，王明真愤而离职，主动放弃成就自己。
1: 直到1955年，经过不懈努力，王明真夫妇才历经万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在留学生工作志愿表上写下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很快，他被教育部分配到了清华大学工作。
7: 新中国百废待兴，不具备国外的科研条件，王明真只好中断了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的研究，全身心地做好教学工作。他到清华以后，很快成立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他把自己定位为沉默的教授，不张扬，多做事，尽力弥补中国与世界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差距，培养学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外物理学界仍未忘掉他的贡献，屡次邀请他出席重要的学术会议。
1: 作为清华的第一位女教授，王明真在讲台上勤勤恳恳地站了11年，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交给未来祖国的栋梁。当时理论物理的四大力学被学生称为高深难学的课，王明真针对学生的情况组织新的课程体系，突出重点，删繁就简，结合自身研究工作的体验，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学生们掌握相关知识。他备课极其认真，对每一个公式，每一项系数都要经过自己的推导和检验，并鼓励学生和他平等的讨论。他说，我是认真备课的，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一句废话。这是他对自己11年清华从教生涯的评价。王明真和丈夫于启忠一生简朴，爱国奉献。他们曾在生前相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老伴去世后，王明真便很少出门，只在天气暖和的早晨到户外晒晒太阳。他平日坐的藤椅还是1955年回国时买的，几经他亲手修补，还算结实。王明真一生都在修修补补，乐观坚持的修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记忆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珠子总是存在的，只是有时线断了。

0: 在很多人眼中，林徽因是唯美浪漫、才华出众的民国女神。其实，离开文学的林徽因是典型的科学工作者，一丝不苟。她是建筑学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正如学生评价所言，蒋林先生是才女，是美女，都是外表，最难得的是她的高贵品质，爱国爱事业，无怨无悔的精神，一生都处在逆境中，但依然在积极为建筑事业做贡献。
1: 喂，你慢点啊，
2: 你慢点，这琉璃砖多滑呀。
3: 思成，你看这祈年殿经大将之守则，经年代之磨砺，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真是极具生气啊。
2: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城真是妙极了。
3: 此次古建修缮，我们之前都做了很多的勘察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修缮，而是向古人学习，让这祈年殿乃至整个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精髓得以重现于世，让世界领略中国传统的古建之美。
4: 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辗转全国各地，足迹遍布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等十几个省份、200多个县，进行实地考古和调研，勘测了2000多处古代建筑遗存和早期造像石窟。在他们的努力下，河北赵州石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埋没在荒野中的国宝级古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并从此加以保护。每一次考察，林徽因都是特别仔细地测绘度量，她以至诚的态度雕刻建筑着自己的人生美学。
0: 从1930年起，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走遍半个中国，寻访古建筑，考察测绘各类建筑2700余座。很多古建筑因为他们的发现而被保护，甚至蜚声世界。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已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随即赴美考察讲学，建系工作就暂时落在了林徽因的身上。他在病床上为创立清华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尽管当时他的肺病已到晚期，而且一个肾已经受到感染。
5: 你想间隙有多少琐碎的事情要做，他又拖着那么一个一身的病，看着他像是一个病人，但是他要是讲起什么事情来的时候，那种投入啊，那种神采飞扬啊，那真是给人感觉真是特别美的一种感觉。
6: 反正啊，去以前那时候我们的教研处主任是胡永俊先生，再三嘱咐把问题准备好，去了就问好了快跑，怕林先生太累，是吧？怕林先生太累，因为大家都知道林先生是恨不得把一肚子知识都给你讲，那时候就已经身体很糟糕，所以就是讲完了就走啊。
0: 新林苑八号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清华园曾经的居所。每天下午4:30开始，周培源夫妇、张希若夫妇、金岳霖、陈岱孙等都要来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当时谈话时的热闹，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林徽因是主角。林徽因总有不竭的奇思妙想，这是他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5: 他的才气，那种光芒，他说是耀眼的，就是男人在他面前都得汗颜。无论是什么问题，让他一讲，他就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住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且他的思维吧，就是跳跃得特别快。他那一双眼睛哈，就那个眼睛永远是亮极了，亮极了。
7: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48年末的一个晚上，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登门请教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诧异又惊喜的他们为解放军代表绘制了保护北平文物建筑的目录。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那时女儿梁再冰记忆中的杏林苑八号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感受到家中浓重的国徽氛围。
8: 梁从介说，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新的时代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她当然要鞠躬尽瘁。林徽因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参与设计新中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9: 据梁再冰回忆，他每次从成立工作、新华工作回来，看到家里一摊子设计图纸满地都是。
10: 那阵儿，其实林徽因的身体和梁思成的身体都非常不好，但是由于刚刚解放那种新中国带来的那种激情啊、理想啊，好像病也减轻了不少。
5: 过去吧，解放以前的时候，他一直就是以梁思成夫人的名义出现的，解放以后成了清华的一级教授，跟梁思成是并驾齐驱的，因此他工作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玩命。
0: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两本书，一个是在1991年林徽因诞辰100周年时，儿子梁从诫、女儿梁再冰为了纪念母亲共同写的一本书，叫《建筑师林徽因》。书中收录了许多林徽因之前写完却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还有她设计的许多作品以及画作和一些学生时代的趣事。而且书里还有从未问世过将近200多幅珍贵的图片。那推荐给您可以读的第二本书叫《卷书开合任天真菏泽会传》，作者是刘晓。科学家早期完整的长期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已经使他们获得了饱满而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菏泽会在科学研究上始终坚持求真较真的原则，在生活上则始终保持着低调简朴的作风。人们都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0: 先知绿，后进城。
1: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0: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2: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0: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3: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4: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大唐名将薛讷戍长城保家国，立下了盖世之功，成就了一世英名。随着大唐王朝走向开元盛世，燕赵大地长城脚下又留下了一位英雄的名号。这是怎样的一位英豪，写下了怎样的传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今天我们继续讲唐代的长城故事，今天要出场的是大唐名将张守珪。张守珪啊，出生于公元684年，他是陕州河北人，现在属于山西省平陆县。张守珪这辈子大半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经历了唐中宗、睿宗和唐玄宗三朝。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期间，他被派驻到长城，成功的抵御突厥、契丹、西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由于战功卓著，官至福国大将军、右御林大将军，赐南阳郡开国公。
2: 张守珪啊，是一位功勋战将，也是一位军事奇才，一生戎马，他创造了无数次的经典战例，其中有一次啊，甚至入选了我国最为著名的兵法策略《36计》。这是怎样的一支妙计呢？来源于哪一次战役呢？
3: 张守珪创造的浑水摸鱼的战术，那是中国36计之一的经典战例。那是在唐朝开元17年，契丹大将可土干大举进犯长城，唐玄宗呢就命令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出兵讨伐契丹。张守珪一方面积极整顿他的兵马，训练士卒，另一方面就是加强幽州的城防，筑高加厚城墙。这可土干连攻数次都被张守珪打退了。可土干见强攻不成，就改变了战略，他派出一个使者呀，来到幽州城外请求拜见张守珪，口口声声说是来投降的。张守珪哪那么容易被骗呢？他一眼就识破了这个契丹使者那是来窥探军情的，于是呢就把他迎进了城里，一礼相待，并且将计就计地说，你是派过来求和的，那就是我的客人，我们呢也得有来有往，去贵处回访一下。张守珪随后就派了一名将校叫王悔，跟着这个契丹使者去拜见可土干。可土干假惺惺的设宴盛情款待，王悔是一边应酬一边暗地里观察前来陪宴的这些将领，他们中有真心实意劝酒的，大多数却是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刚巧这其中有一个王悔他认识的契丹的小卒子，通过这个人王悔了解到，原来啊这分掌兵马的牙关叫李过哲，这个人呢和可土干有仇。王悔决定以这一对矛盾为突破口来瓦解他们对方，他找机会与李过哲联络感情，这话里话外呢却大夸这个可土干的才能，以激起这李过哲的嫉妒之心。李过哲听了以后果然动怒，这可土干发动这场战争，人民惨遭涂炭，他有何才可取啊？王悔就趁机进言说，李将军才是一世英雄，论才能不比谁差，你若是能够除掉这个可土干，我在大唐皇帝面前要保举你，你至少可以拿到一个封王的爵位。王悔的话正合了 李国哲的心意，二人呢一拍即合，紧锣密鼓的就拟定了举事的计划。王回安排既定，又探得柯图干已经派人去突厥搬兵，所以他就离开了契丹的大营，匆匆的赶回了幽州。王回走了以后的第二天晚上，这李国哲就率兵突然闯进了柯图干的营寨，趁着柯图干醉酒酣睡，就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后这李国哲就归降了唐朝。唐玄宗命李国哲检校松漠都督。李国哲杀了柯图干，可是引起了柯图干的亲戚和其他部众的众怒，所以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的735年，这柯图干的余党啊，耶律聂礼就纠集了一伙人马反攻这松漠都督府李国哲。李国哲不久就被这个聂礼所杀。耶律聂礼是谁呢？这个人呢、他又叫耶律尼礼，是唐朝中期契丹部落的一个领袖，他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七世祖宗。接连不断的暗杀和内讧，就让这契丹军队乱成了一团。张守圭见到这个机会已到，所以就率领他的大军猛攻契丹大营，斩杀无数，并且生擒了这位耶律聂礼。张守圭之所以能够平定契丹，关键在于他的用兵之计，先是挑起敌人的内讧，搅乱了这一池清水，然后趁着乱

0: 去摸鱼，所以后来这种策略就被称为浑水摸鱼，成为兵法当中的经典。这浑水摸鱼展现了张守珪出色的军事才华，这位善于用脑子打仗的大唐名将又有着怎样的成长道路呢？
1: 鏖战沙场，一代名将怎样屡建战功？平定边防，一世英豪如何频出奇兵？
0: 张守珪早年跟随他的父亲流落到了长城的边塞，他天资聪颖，善于骑射，生性豪爽，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禀赋。青年时期，他到大西北的北庭都护府任职。这北庭都护府是武则天时期设置的一个行政机构，管辖着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克什湖以西的西北地区。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的713年，第二任都护郭前锦进驻北庭，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把所率领的军队编为田组，然后开荒种地，屯耕戍守。当时张守珪那就是郭前锦的部下，他与突厥进行过多次交战，作战是非常的勇敢。有那么一回，他奉命领兵去援救，在半路上与敌军相遇，身先士卒，奋力苦战，杀敌千余人，生擒了敌人的统领一人。所以这一回出色的表现就引起了这都护郭前锦的关注。在当时，吐蕃、突厥、契丹这些部落是屡次进犯北庭，都护郭前锦就派张守珪进京去奏事儿。张守珪向朝廷上书，面陈利害之后，他领兵啊从两翼进攻，再次击败了突厥军的入侵。张守珪在战斗当中表现出超强的指挥才能，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因为功勋卓著，就升任济南将军。不久之后，他就被调到了幽州，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市，梁设府任果毅，驻守河北这一带的长城。在战场上依然呢是所向披靡，几乎仍然保持着不败的战绩，他就成为开元时期最为著名的战将之一。开元15年，公元的727年，吐蕃进犯甘肃河西走廊，攻陷了瓜州，也就是甘肃安西东南。为了扭转战局呢，唐玄宗啊就调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兼莫离军事，让他去征讨吐蕃。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张守珪此番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张守珪带领少数的亲兵赶赴了瓜州，当时吐蕃军队刚刚撤离不久，遭受了劫掠的瓜州城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而且突厥军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形势非常严峻。张守珪赶到以后，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留存的军民来加强修筑这个州城。可是没料到啊，他刚把修城的板叠立好，这突厥的军队突然就兵临城下，这城中的军民是惊慌失措，仓促迎战。相形之下，这新刺史张守珪却表现得异常镇静，他一边布置军民固防，一边命人在城上是大摆酒席，歌舞作乐，汇集将士宴饮。这时吐蕃的军队已经把这瓜州城团团围住，他们抬头一看，城上唐朝的军队只顾饮酒作乐，全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这让攻城的吐蕃军队傻了眼，一时摸不着头脑，观望半晌，他们也不敢贸然进攻，只好先行撤退。可他们哪里知道，这回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跑就跑。张守珪在城上见吐蕃的军队要撤，立刻命令军士们追击，吐蕃兵摸不清状况，哪有心思应战呢？所以逃得就更快了。

0: 任都督如何发展农业，复苏瓜州，再立新功，不稳定边疆。
1: 这瓜州地处西陲，气候恶劣，地多沙漠，雨量少，当地农民只能靠天吃饭，等着积雪消融的时候用雪水来灌溉土地。由于土伯是连年进犯，当地的灌溉系统也遭到了破坏，再加上耕地少，林木也少，农业生产根本开展不起来。张守珪到了以后啊，就把这发展农业放到了首要的位置，他就组织人力物力整修水稻，恢复灌溉，帮着老百姓恢复生产。关于张守珪在瓜州的政绩，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说他曾经设计祈祷五谷丰登，当晚山洪爆发，大量的树木就顺水飘到了城下。张守珪呢，于是就就地取材，用这些珍贵的木材修筑了曲堰。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啊，还给他刻石立碑。虽说这段史话有些演绎的色彩，不可否认的是，在张守珪的精心治理之下，这瓜州城气象是日新月异。一年之后，这吐蕃大将领兵再进攻瓜州，遭到了张守珪的反击，张守珪因此得到了表彰和晋升，被拜为右榆林将军兼善州都督，持节陇右经略节度使，管理着现在青海省洛都县中都这一带。又过了一年，张守珪就开始转守为攻，他和当时甘肃敦煌西边的沙州刺史贾时顺联合起来，率部向吐蕃大通军发起了袭击。由于他们行动突然，这吐蕃军呢毫无防范，所以这次唐朝的军队大获全胜。在张守珪的围攻打击之下，吐蕃再也不敢进攻侵犯。开元十八年，吐蕃呢派了使臣致书求和，所以西部的边防就实现了真正的安定。开元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733年，唐玄宗任命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就回到了长城。他到任之后，固守长城，整顿军政，对经常侵犯大唐边境的契丹牙关可图干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一举扭转了过去富多胜少的被动局面，并且因此获得了御史中丞、瀛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及河北采访处置使等一系列的官职。这之后啊，张守珪又利用浑水摸鱼的战术，借刀杀了契丹首领可图干，彻底平定了契丹的进犯。因为这次战功，开元二十三年他就被唐玄宗拜为福国大将军、右榆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并赐给他金银彩绸。张守珪的两个儿子也因此被授予官职，并且在幽州还为张守珪立碑记功。唐玄宗对张守珪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稳定边防，那是非常满意，本来准备封他为宰相，但是这件事儿却遭到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的反对。可是唐玄宗不甘心呐，就想着加以其名而不失其任其职那么一种说法再次提出来，也就是说呢，给他个虚名，不给他实职，精神上鼓励一下。这张九龄就又劝说说张守珪刚刚制服契丹，陛下就拜他为宰相，如果日后他要是灭了西族其他的少数民族，你还能拿什么官职来封赏他呢？唐玄宗觉得张宰相说的倒也有道理，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这张守珪呢，虽然没有被拜为宰相，但是在皇帝的眼中，他的地位那可见一斑。张守珪做了开元年间著名的边帅，长期戍守，戎马空纵，多次与突厥、吐蕃、契丹作战，从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将领。史书上称赞他是立功边城，为士护臣。张守珪的威名啊，甚至被记录在文学作品当中。唐朝的诗人贾至在《燕行歌》还有著名的边塞

0: 诗人高适的名篇《送苏辙试验》，这个诗中都记录了张守珪征服胡人的丰功伟绩，表达了对他的敬仰之情。
1: 张守珪有勇有谋，百战百胜，个人的军事生涯呀很完美，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却因为要用人看走了眼，犯了两次致命的错误。这是怎样的错误？又将如何影响王朝的命运呢？

0: 的地位越来越高，一直当上了员外左骑卫将军，还充牙前桃骑使，成为后来取代张守珪的主要将领。开元21年，这张守珪呢让安禄山到朝廷里去进奏，当时的中书令张九龄看见了这个人，就对当时的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虎也。”也就是说，将来能够搞乱幽州的，必定是这个羯族的小子。张守珪最初用人不当，所以为安禄山提供了控制昌城三镇的机会，也为后来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当然，这个后果呀，他绝对不是张守珪愿意看到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张守珪袒护骄横的部将，自损名节。那是在开元26年，也就是公元738年，张守珪手下的部将赵侃、白真、陀罗假传张守珪的命令，逼迫着平卢节度使率领他的所部骑兵去袭击西族的军队。结果呢，西族军队组织反击，唐朝的军队惨败。事后张守珪为了所谓的荣誉名声，居然呢袒护他的部将，隐瞒了这个战败的战报，假造奏报朝廷。不久这件事就败露了，唐宣宗派了大臣到长城一线来查证，张守珪又贿赂这大臣，闻过是非，把一些责任推到了白真陀罗的身上，逼着这白真陀罗自杀灭口。事情后来就再次败露，朝廷就给了张守珪严肃的查处，把他贬为阔州刺史，就到了现在浙江的丽水。张守珪从此心情沮丧，赴任不久就在阔州的官舍里突发疾病去世了，时年只有57岁。这正是一代名将张守珪，固守长城马上催，叱咤风云镇边关，晚节不保终身毁。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嗯，不错。
9: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1922年的一个深夜，还在睡梦中的北京紫禁城皇宫大院里，隐隐约约有一个黑影在慌慌张张地奔跑，还时不时地扶一下背在肩上的包袱。这包袱里除了一些古玩和字画以外，最为珍贵的就是历经风雨的国宝级名画《清明上河图》。想偷这幅画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这溥仪究竟上演的是哪出戏呢？这皇帝自盗宝物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溥仪自盗清明上河图始末。
1: 爱新觉罗溥仪，他是醇亲王的儿子。溥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号这一天，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宣告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溥仪虽然退位了，但是根据优待条件，皇帝的尊号不变，依旧在紫禁城过着小朝廷生活。所以说，溥仪这个时候在面子上至少还算是个皇帝。那么，他为什么要偷自己宫里的东西呢？我们就得仔细看一看《清明上河图》到底是幅什么样的画，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几百年来，有这么多的人想要把它搞到手。张择端，北宋宫廷画师，他花了好多年时间创作了这幅《清明上河图》。通过他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城市面貌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张择端笔法细腻，构思精妙，他画上的人物栩栩如生，街道上一片繁荣景象。张择端在完成了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以后，把它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自己就是个书画大家，看到这幅画以后，他非常喜欢，爱不释手，因此宋徽宗就成了这幅画的第一个收藏者。此后，清明上河图就成了历代君王以及王侯将相梦寐以求的收藏品。那么，溥仪把这样一幅稀世珍品以及其他的书画珍宝偷出宫去，他是想干什么呢？这里边是还有什么别的内容吧？其实所有这些都和一个洋人有关系，这个洋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溥仪的理想和信仰。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1919年2月22号，中华民国内务部和清王室内务府与英国驻华使馆签订了一份合同书，聘请庄士敦教授溥仪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和地理等课程。进宫后，庄士敦和溥仪的几位中国老师一样，认真地为皇帝服务，但他却并不拘泥于中国传统的君臣礼节。

0: 每当溥仪读书厌倦的时候，庄士敦就和他一起游戏玩耍。溥仪这时候还是个孩子，与庄士敦的关系渐渐变得亲密起来。从庄士敦那里，溥仪知道了在紫禁城的外面还有一个万花筒一般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当溥仪对这些新鲜的洋玩意儿好奇心慢慢消失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当时看来很出格的想法。那么到底是什么想法会导致他处心积虑地去偷盗宫里的字画呢？
1: 此时的国内处于一片内忧外患当中，然而溥仪并没有想该如何抗击外敌安抚民心，而是全心准备着去英国留学。溥仪的决定受到了很多遗老遗少的反对，一是觉得不成体统，二是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0: 原来溥仪偷字画是为了去英国留学，去看看庄士敦嘴里描述的那个先进的西方国家。可当时的情况是宫里边就是拿不出钱来，这就怪了，偌大个紫禁城，堂堂的皇宫，怎么连溥仪留学的钱都拿不出来呢？我们来听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王庆祥是怎么说的。
2: 宫里当时呢，那消耗还相当之大，当时的太监也有1000多，宫女也数以百计，所以这么庞大的一个朝廷，原来沉寂下来的这种机构，可是呢，他已经没有什么国家那么大的税收，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当时只能是这个拿一些宝物出去变卖，去抵押借款。
3: 把宫里的宝贝拿出去卖了，可不是件体面事儿，尤其溥仪好歹名义上也是位皇帝。这件事儿他是万万不能做的，所以溥仪必须找个人帮他的忙，以那个人的名义把宝物带出宫去。那么他会找谁呢？
0: 溥仪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弟弟溥杰。溥仪先把这些宝贝赏给溥杰，当然这是掩人耳目的手段，然后再让溥杰想办法把这些宝贝转到宫外去。就这样，溥杰把溥仪赏给他的宝贝一包一包地运到了自己家里，可他的家在哪儿呢？还是在宫里，没有运出去。所以这时候就得小太监出马了。在夜黑人静的时候，小太监就背着大包袱把那些古玩字画一次一次地运出宫外去。看来这个小太监不知道是身手不错还是运气很好，总之偷运了这么多珍宝出去一直就没被逮着。但是正当溥仪做着留洋的美梦的时候，溥仪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曾经被他重金收买的小太监把这件事向内务府告发了，于是东窗事发，从此各个宫门被断绝出入，一件东西都运不出来了。就这样，溥仪出国留洋的计划彻底破灭了。然而过了没多久，溥仪不但出不了国，他连皇宫都住不下去了。1924年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的兵进了紫禁城，溥仪被赶出了皇宫。
1: 被驱逐出宫的溥仪带着轻视迁出紫禁城，来到了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天津。溥仪到了天津后不久，便和妻妾、太监、随侍、御医等30多人入住进了日本租界的张园。溥仪将这些宝物藏在天津的房子，他觉得放在外国人的地方应该万无一失，于是所有的珍宝装了70-80个大木箱运到天津，清明上河图也被一起放在了张园的一座楼里，所有安排似乎尽善尽美。
0: 现在溥仪手里有着无数的珍宝，安安稳稳地住在天津租界的张园里。那么这时候他还会想着出国留学吗？想，不仅想，而且还在积极地筹款准备。这不，溥仪在天津已经开始变卖文物珍宝，当然清明上河图他没有卖。有了钱的溥仪这时候想到了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请他马上去英国公使馆替他办去英国留学的手续。我们再来听一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王庆祥研究员是怎么说的。
2: 在1922年的时候，他就表示过要到英国去留学。庄士敦呢，也中间给做过疏通。这个时候，英国使馆确实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出宫那个时候，那英国使馆呢，当时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不接纳了，因为这时候他们可能看到呢，出宫的这个溥仪已经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做出了不接纳溥仪的这个决定。
0: 英国人拒绝了溥仪，却给日本人留下了机会。果然，后来日本人利用溥仪做了一件他们自己认为很得意的事情。不过，眼下的溥仪刚被英国人拒绝，正面临他人生的十字路口。
1: 1931年918事变后一年，中国的东北三省沦陷，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协助统治的日本关东军与溥仪一拍即合。于是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溥仪在长春登基，定年号为大同，并都长春，并改名为新京。此时的溥仪住进了位于长春市东北光复路上的伪满洲国皇宫，清明上河图也被带入了这座伪皇宫。而在伪皇宫东侧有座并不显眼的小白楼，就是溥仪存放书画和珍宝的地方。清明上河图和无数价值连城的书画和珍宝在这里安静地躺了13年。
0: 清明上河图在难得的平静中度过了13年的时光，溥仪自己不知道这个皇帝到底还能当多久，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日本到底还能支撑多久。但实际上，大东亚圣战已经走到了尽头，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露出了曙光。
1: 1945年6月，美军对日本本土进行了大规模轰炸。8月6日和9日，美国又把刚研制的两枚原子弹分别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抵抗意志被瓦解。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和日本人上了同一条船的溥仪知道自己的傀儡政权就快走到头了，于是他的目光又一次盯住了小白楼里的那些书画和珍宝。这一次，清明上河图又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呢？
0: 经过溥仪再三祈求，关东军同意给他3天的时间来打点行装。溥仪让人把库房打开，把小白楼里一幅一幅的画卷都展开，他自己亲自过目，一一挑选，然后把他挑出来的精品仔细包装，装箱归类。经过大半天的挑选，书画楼里的珍宝被装进了57个大木箱，跟随溥仪一起运往通化。其实这57箱稀世珍宝只是小白楼里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量的国宝字画在伪满洲帝国全面崩溃的时候都散失了。1945年8月11号深夜，溥仪带着家眷慌慌张张地离开了伪皇宫。在蒙蒙细雨中，溥仪一行登上了南逃通化的列车。溥仪在离开长春伪皇宫的时候，还是没有忘记把清明上河图装在一个随身的箱子里面。
1: 火车在荒山大岭中蠕动着。12日深夜，列车到达了通化。等在站台上的日本司令官匆忙登上火车，告诉溥仪，由于战局的变化，通化已不再能保证溥仪的安全，因此必须继续撤往临江县的大栗子沟。
0: 实际上，溥仪这时候并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按照日本人的安排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就这样，清明上河图和溥仪又一次踏上了逃亡的道路。这些年里，溥仪一直四处奔波，忙着逃难，但实际上，溥仪皇帝只知道清明上河图是无价的墨宝，但他却不知道这幅画背后的秘密。千百年来，人们都把这幅画视作珍宝，但却很少有人敢认。

0: 拦止这幅画，
1: 因为知道这幅画背后故事的人都对这幅墨宝既爱又怕，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它流传世间800多年里，它似乎从来就没给它的主人带来过好运气，这又是为什么呢？事情就得从800多年前说起。
2: 北宋皇帝宋徽宗刚得到它不久，公元1127年便爆发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兵俘虏，清明上河图被盗出皇宫，在民间颠沛流离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皇宫，但不久又被宫内的一个装裱匠偷换出宫，清明上河图在民间辗转于各色人等，转眼到了明朝。大奸臣严嵩，他祸害忠良鱼肉百姓，大肆搜刮民财，清明上河图又落入他的手中。可是得到清明上河图之后，严嵩的噩梦也就开始了。嘉靖44年3月，世宗降下圣旨，将严嵩削籍为民，将他的儿子严世蕃绑赴西市斩首。严世蕃被斩后，其家产全部抄没，严嵩也无家可归，只得寄食暮舍，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3: 清明上河图进入明朝内府后，不少人觉得这件墨宝不吉利，所以都离它远远的，就怕沾了晦气。可这个时候有一个太监却打起了他的主意，这个偷盗清明上河图的太监又是谁呢？
4: 那么这件东西进了明代内府以后呢，到了这个万历年间又出了一个事，就是冯豹这个盗画。那么冯豹呢是当时的一个太监，但是呢在万历这个继位的时候呢，这个他的权力非常之大，他是作为顾命大臣，后来呢做到了那个监管东厂跟这个司礼监的那个总管，权倾朝野，他说了算，他也这个看好这件
1: 清明上河图。这个画卷上最后一段明代的题跋作者就是太监冯豹，那么他又是怎么把清明上河图偷到手里的呢？
2: 一次冯豹进宫中画师独自整理画卷，便让小太监把画师邀出喝酒，将其灌醉后把画取出据为己有，为了掩人耳目，栽赃小太监将其处死。得到清明上河图后的冯豹并没有过多少好日子，他的嚣张气焰令当时的明神宗颇为不满，因为私藏清明上河图，明神宗大怒，给冯豹定了9大罪状，最终被抄家发配。
1: 我们知道后来清明上河图又在明清两代很多皇帝和宦官的手里流转过，他的最后一位主人我们也知道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但是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幅千古名画虽然一直被溥仪视为珍宝，却居然从他的手上丢失了。
2: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发动了代号八月风暴的军事行动，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当时末代皇帝溥仪面对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1: 8月17号下午，日本人告诉溥仪要送他去日本，让他先坐飞机从通化到沈阳，然后再换乘大型飞机飞往日本。溥仪这时候早就乱了方寸，根本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只带上装了清明上河图的皮箱和几个心腹，急匆匆地跟着就走了。
2: 就在溥仪在沈阳机场准备远走高飞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突然听到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飞机马达声，只见几架苏军飞机降落，不一会儿机场上布满了苏联军人，溥仪就这样被抓捕了。
1: 溥仪落到苏联人手里了，那么那件稀世珍宝清明上河图呢，是不是也跟溥仪一道落到苏联人手里了呢？没有，苏联人也没有拿到清明上河图。于是当时有人分析说，溥仪从伪皇宫逃出来的时候慌慌张张的把大量的珍宝留在了伪皇宫里面， 清明上河图可能还在那儿呢。另一种可能是他带着清明上河图逃到了大理子沟，可能又留在那儿了。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还是再来听听单国强研究员是怎么说的。
4: 但是呢，据这个后人记载或者是当事人的回忆的话呢，这个当时是这个苏烈苏军呢去查过好几次，就是要交和这些这个珍宝跟那个书画，查了三次大概都没有找到这个清明上河图。
1: 为了找到这些珍宝字画，苏联人曾经审问过溥仪，溥仪的回答是他当时的确把清明上河图带在身边了，不过后来在上飞机之前外边已经打起来了，枪炮声不断，他为了逃命根本就没顾得上那个装了清明上河图的箱子。这么看来，那只装着清明上河图的箱子有可能在当时的混乱中就丢失了，或者干脆就毁掉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这么看的。1949年7月7号，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且开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当时经东北人民政府批示，把一批从各地收缴来的大量字画文物拨交给博物馆，让他们接收清点。1951年初，当时年仅37岁的杨仁凯和他的同事们接受了清点这批文物的任务。这批文物中有很多其实就是溥仪当年遗失在东北的。那么在他们清点的文物里边，会不会有已经失踪的清明上河图呢？这一天，杨仁凯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准备对这批字画进行整理和鉴定。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冬天又没有暖气，又阴又冷，光线也不好。
2: 杨仁凯与其他馆员一起在堆积如山的藏品中进行捡拾鉴定。在这些藏品中，有的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的书画作品已经破损不堪。在这些已经被其他工作人员认定为赝品的书画作品中，杨仁凯无意间看到一卷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五个字的残破画卷，他顺手便拿了起来。这时，杨仁凯对这一画卷并没有在意。
1: 杨仁凯之所以没太在意，那是因为历代以张择端的名义在市面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的赝品很多，画卷一点一点地展开。在旁边的杨仁凯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惊讶和喜悦，他被这幅古画镇住了。这是一幅长卷的绢画，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行家一望便知它的年代已经十分久远。这幅长卷气势恢宏，人物景物栩栩如生，特别是画中描绘的手法，无不体现着独特的北宋绘画特征，与他自己先前所看到的所有仿模品有天壤之别。虽然这个画卷上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画卷上历代名人的题跋非常的丰富详实，历代收藏印章更是琳琅满目，纷繁复杂。杨仁凯又通过研究画上的题跋，参照了相关史料的记载，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几百年来淹没在传闻中的稀世珍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竟然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他意外地发现了。杨仁凯心里是激动万分。很快，这幅长卷被火速调往北京的国家文物局，经过专家们的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长卷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当年溥仪的确是把清明上河图落在了沈阳机场，后来被机场的工作人员捡到，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件稀世珍宝，于是就上交了，保管在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
2: 就这样历经几代主人，清明上河图在问世的800多年里，他和他的主人经历了人间沧桑，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珍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197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还对历经战火洗礼的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重新的装裱，如今这幅古画也成了北京故宫的镇院之宝。
3: 中国汉字

0: 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差不多20年前，一部叫做《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电视剧播出，一时间呢，那个乖萌逗趣又睿智的纪晓岚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电视剧一连推了4部，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才子。他学识渊博，机智过人，会说段子，会讲故事，无论是夸人还是怼人，都能自带一种文化人的幽默。正是这样有趣的灵魂，让他成为无论朝堂还是民间都喜爱的一等人物。那我们今天先说说纪晓岚，号称河间才子的纪先生。要说纪晓岚能从一个平凡的科举士子到官至太子少保，一路的蜕变其实都离不开父亲纪荣叔的家教失传，从为人到处官不入浊流，父亲的教诲伴随了纪晓岚的终生。所以说一个人的视野和格局，他基本是来源于小时候的。1724年，雍正统治的河间府崔庄，当地的富户纪家住在朝南开的大宅子里，院内小巷曲折，好几处四合院毗连坐落，又有几座小楼耸立其间，被称为九门九冠巷。那这一年的6月，纪晓岚出生在了这里。他是父亲纪荣叔和第三位纪佩夫人所生的儿子，因此呢，纪晓岚往上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纪晴胡，比他大19岁。过去的那些大户人家是讲究嫡庶之分的，兄弟姐妹也有亲疏远近，但是在纪家这样的书香门第里并不如此。纪荣叔曾说，世情万变，治家者平心处之可以。平心是什么呢？平心就像是把一碗水端平，把一颗心摆正。之前纪晴胡一直都是独子，但是他性格纯实淡静，正是不纵容不溺爱的家教使然。后来幼小懵懂的纪晓岚总爱跟着大哥一块玩，而对于纪晴胡来说，年龄不是差距，谁叫你是弟弟呢？有了大哥的提携和保护，纪晓岚的童年很快乐，直到7、8岁，他才知道原来两人是异母兄弟。但这点血缘间隙早已经在那么多年的亲密相处间化解无形了。平等和睦的家庭氛围让纪晓岚在一个充满友爱的环境里长大，让他的天性得以不被禁锢和压抑，才气天赋也一点点地展露出来。
2: 上学时期的纪晓岚除了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之外，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十分的顽皮，对于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有着痴迷的喜爱。一日，他将爱不释手的家养的麻雀带到了学堂，但是走到学堂门前，他思索道，如果我把它带入学堂里面，先生肯定是要骂我的，但是送回家吧又不舍得，怎么办呢？于是他便灵机一动，将麻雀塞到了学堂的墙洞里，并用砖块将洞口堵住，这样就一

0: 一举两得了，于是他屁颠屁颠的进了学堂，但是洞里缺氧呀，很快麻雀就窒息死亡了。当纪晓岚放学见此状后甚是伤心，当他处理麻雀尸体的时候，猛然发现墙上写着一句话，细雨家禽专后死。本就心情郁闷的纪晓岚见此嘲笑后更是大怒，他知道这是先生在挖苦自己，于是便挥笔写下粗毛野兽石先生。第二日，当先生看到墙上回复的下联时，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自己姓氏为石，他知道这一定是纪晓岚做的，于是便将纪晓岚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目无尊长，不学无术。虽然是晚辈，但纪晓岚也不甘示弱，我这不正是活学活用吗？你看我的下联与你的上联对得多工整，细对粗，毛对羽，野对家，兽对禽，砖对石，先对后，生对死。先生听后竟然一时语塞，找不到反驳的话语，双颊憋得通红。遇到这样天资聪颖又调皮捣蛋的学生，做先生的不知是该喜还是该乐。
1: 纪晓岚到底有多么调皮呢？在一本书《随园诗话》当中，曾经就有批语说，纪晓岚少年纨绔，无恶不作，常考四等，为乃父所逐出。那会儿纪晓岚21岁，还享受着朝廷补贴的生活费用，可是呢，在后来的例行院试当中，他考了一个四等，重重的摔了个跟头。究其原因，纪晓岚自己也承认是与少好嘲弄，他常常以戏弄别人为乐，同学老师乃至邻里和尚都没逃过。面对这个自小聪明但又调皮守不住心的儿子，作为父亲的纪荣书心里非常清楚，跟他硬讲道理的效果约等于零，所以呢，他选择先说一个故事。有一天，纪荣书在自己家门口跟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交谈了起来，随即便喊了纪晓岚，叫他给这人行礼。纪晓岚看见这个人落魄得像个乞丐一样，自然有些奇怪，也不情愿。纪荣书却跟他说，在前朝末年四处闹兵乱，你的曾祖那会儿才11岁，不幸流落在乱军之中，多亏了这位兄台的曾祖父搭救，才得以生存下来。我已经很久没有他家的音信了，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了人。随后纪晓岚便见父亲把这人留下，并为他妥善安排了生计。纪荣书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藏着做人需懂得知恩的道理的，他让纪晓岚明白，老师是传道解惑，朋友有同窗之谊，有时候为了自己开心而伤害那些对你好的人，那往后当你需要帮助时，还会有人真心对你吗？在那之后，纪晓岚果然收敛了心性，认真积蓄学历，迎接3年后的秋闱。1747年，纪晓岚中举，被定为第1名解元。按例，乡试考中的举人第二年可以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纪晓岚踌躇满志地跨进贡院，可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是，乡试拔得头筹的才子竟然名落孙山。面对灰心丧气的儿子，纪荣书平心静气地说，你还记得为父跟你说过的话，人除了读书之外还要知道什么？纪晓岚答，子弟读书之余，亦当是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纪荣书点了点头，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明崇祯15年，河间兵乱，当时大家都准备出城避难，你两位曾伯祖在门口收拾行李时，忽然听到邻居一老人指着门神说，如果今天有像唐一样的武将，也不至于国家败落到这种地步。你两位曾伯祖是年轻秀才，听了话便跟人争辩说，这门神是神荼和郁垒。那老人不服气，回屋找出西游记做证据，你两位曾伯祖自是读书多，说西游记是末流小说，不足为凭。于是进屋翻检出东方朔的神异记，继续跟老人辩论。本来天色已经很晚，他们又翻

翻书又争论，一来二去城门关闭，第二天想再走却已经兵临城下，丢了性命。季荣叔告诉儿子，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不是叫你把自己困在里面。科举不中可以再考，但如果人不懂得从困境中走出，晓得再多道理也过不好这一生。沉淀下来的纪晓岚不再纠结于过去的失败，而是在求学的过程中享受乐趣，结识同道好友，并且在六年后的科举中名列二甲第四名，进入翰林院。身为父亲的纪荣叔遇事从不先指责，而是用一个个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你走过的路别人都走过，当你知道结局时又该如何做出改变。其实教育从来都不是以自我的方式去给予孩子，而是要以孩子所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我想这一点我们现代做父母的是不是也应该多加思考呢？

0: 若龙是应举的世子，发发牢骚就罢了，而你身为主考官，听信大不应该。从那以后，对于试卷的批改和取舍，纪晓岚是慎之又慎。他本身便是靠科举入仕，深知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所以对有才的考生更是爱惜，哪怕是落地的士子，都会在他们的卷子中认真做出批语和勉励，以至于这些落榜的书生再考高中的时候，都会登门拜谢，执弟子之礼。
1: 从1759年这一年呢，也就是说纪晓岚35岁这一年到纪晓岚去世，前后主持了省级的、地级的、全国级的各种考试10多次之多，没有人敢跟纪晓岚比，说我主持的考试比你还多。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大臣他的学生他的门生比纪晓岚多。日后纪晓岚的名声能火起来，比刘墉啊，比阿桂啊都能够火，他的门生太多了。
2: 狗屁文章，写这种文章该打屁股，不中。这篇文章倒写得不错，可惜这一笔臭字儿，不中。
3: 大人，府衙的人送来请帖，请您今日去赴宴。
2: 赴宴？不去。啊，对了，你替我谢谢吴大人，就说我不能去。这里头啊，说不定就有国之栋梁，咱们可不能马虎啊。哎，去回来吧。
0: 在纪晓岚做官的那些年，深受父亲纪荣书的影响，他能以清廉正直贯穿一生。应该说，纪晓岚一生的经历都聚于《四库全书》提要，他最突出的功绩就是另修了《四库全书》。而等到晚年，他写了一本杂记，叫《阅微草堂笔记》。在这本书里呢，他用了1200多个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这本书《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以笔记的形式，以那种质朴简淡的文风，编写成了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鲁迅曾经说过，纪晓岚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正是这样一个有魄力的人，也和他父亲一样，把道理都藏在了这些后来人爱听的故事里，一直讲到了82岁。如果说历史是浩瀚长夜，那总会有人化作星辰和灯塔，他们来过，并用智慧的闪光穿过时空，和我们现代的人们相遇，说上一句：“你好，在下纪晓岚。”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是圈子里骨灰级的吃货，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他的火遍全国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缠过了亿万观众。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舌尖》第一、二季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真正的有趣，从吃开始。
2: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往往是语言末梢地区，也是美食最古老的地区，就是那个地方话谁都听不懂。比如说淳安，啊，南通。他说话特别四不像，但是呢，他保留了很多食物，像泉州，他就保留了衣冠南渡的时候的很多的食物，比如说潮汕，他可能甚至保留了宋代到现在的所有的食物，几乎都没有变化，比如说生吃的鱼，比如说腌的洗手蟹。这都是山家清供里也写过，东京梦华录里面也写过，扬州画舫录里面你看也有，到现在在中原地区再也找不到这种东西，但是我们在哪儿找还能找得到。
1: 以前没什么人知道陈小青，那这个名字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火遍全国后才被大家所熟悉的。陈小青呢，让中国人把看纪录片这么小众的事儿变成了举家坚守的仪式，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电视

0: 事前守候着准点上映的美味，家常小菜、街头小吃或是山珍海味，耳熟能详的、闻所未闻的，他都为吃货们一一翻找出来。而在圈子里，陈小青早就是骨灰级的吃货，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的路上。对各种美食那是不加挑剔的热爱，而且他热衷于搜寻平民美食，每到一个地方都去逛吃逛吃，被戏称为扫街嘴。而且曾经陈小青每周都会和儿子一起来一次美食扫街，在北京以公主坟为中心，半径10公里，一条街一条街地吃过去，六环里任何一条街找饭店问他都能解决。北京西城美食相对贫乏，可是他呢愣和儿子是发掘出了某某湘菜馆的小炒肉、某某店的火锅、某某家的大盘鸡。这样一个吃货自然能够拍出好吃的纪录片。而相比火爆的《舌尖》，现实里的陈小青也是一个特别好吃又有趣的人。他并不喜欢出入那些高级酒楼饭店，而是偏爱路边小店，点一份地道的美味，跟老板聊聊天，坐着看来来往往的车辆。他就喜欢那种舒适随意的市井气，旁边的路灯杆上贴满了小广告，人们不时地从他的身边穿过。陈小青也会坐在路边摊大快朵颐，全然不顾日渐飙升的体重，吃完还不忘撑着肚子点评一句：我喜欢这样的小店，没那么多讲究，万般皆下，美食为大。一谈起吃，陈小青总是咂摸着嘴，两眼放光。他自嘲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陈小青从来不自诩为美食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吃货，走街串巷，乡愁满腹，最爱人间烟火气。朋友们都说陈黑子好吃懂吃，是一个美食活地图，当然代价就是贴了一身五湖四海的标，从高瘦的小伙标到了中年发福大叔。有人问他有不吃的东西吗？还真没有。他说以前不吃榴莲，但自从吃了便爱不释手。他说啊，什么都得嚼一下，从臭豆腐到梅千张，再到最臭的梅苋菜梗，这样才能读懂绍兴的酱腌梅臭。陈小青是最知道什么地儿最该吃什么的人。曾经香港的美食家蔡澜先生有一年到北京，陈小青约了在他住的酒店吃早饭，等到了那儿，见蔡澜点了京味儿早餐套装，有粥、豆腐脑、火烧和小菜儿。陈小青犹豫了半天，还是替他要了西式套餐，看上去更实惠一点。那蔡澜就不明白了，说为什么在北京不吃当地的美食呢？在陈小青看来，酒店里是没有好早餐的，最好吃的早餐都在居民区的寻常小胡同里，冒着烟火气的地方。在那儿呢，每个人都可以站在锅灶前跟店老板说要咸的还是要淡的，或者呢用筷子在卤蛋的锅里仔细地翻找最入味儿的那一个。这种感受在酒店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你看，这样的不辜负美味的人，自然是尝到了美食，也品到了烟火，既吃出了肚腩，也吃出了一肚子的文化。
1: 那按照美食家的分法呢，食物有三个层面来帮助人类。第一个层面呢，是负责我们的温饱；第二个层面呢，是满足我们的口舌之欢；第三个层面呢，还能慰藉我们的心灵。其实从这三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美食它是文化的，食物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食物里面，我们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翻开人类的历史，人类在大概在10000年前生活在现在土耳其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们，他们驯服了小麦，狩猎时代到采集时代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时间，大概过了一

0: 千年，小麦呢开始向东和向西传播。向西，他们遇到了火，就变成了面包；向东，他们遇到了水，就变成了面条和馒头。你看，从一个小麦，我们就能看到人类历史这么多浩繁的发展，能看到东方和西方文化的这种水火不相容的这种一种有趣的解释。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满足我们温饱的角度来说，食物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是一个神奇的路径。
1: 陈小青相信，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钥匙就是童年时期家乡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什么地方，那个食物密码锁仍然在那里，并且随时随地等候你童年味觉想象的唤醒。陈小青是安徽宿县人，1977年大雪纷飞的一天，姑父带着他第一次喝啥汤啊，那是他家乡的一个小吃。那个时候，陈小青是立志要当个科学家，但是一碗啥汤落肚，顿时觉得，哎，就当一个宿县人也不错。吃这件事儿，第一次改变了11岁的陈小青，一碗啥汤征服了少年的胃。从那以后，他在城市间辗转，但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故乡的那一口滋味。30年后，他在工作的时候得知一家家乡菜馆的早点里有啥汤，多年不早起的夜猫子的他，居然冒着冷风一大早的就钻出被窝去吃，滚烫的一碗下肚，出了一头汗，童年的味觉记忆也在刹那间涌上心头。一碗啥汤开启了他对食物的初始味蕾记忆。有一年元旦，有人给陈小青寄了潮汕的八浪鱼饭，那是当地的一种独特的饮食。过去渔民们吃不饱饭，就把鱼当饭吃，但鱼饭从潮汕出锅速冻到北京后，配上豆酱，要在4个小时内吃完。陈小青想起一位刚到北京的汕头的朋友，于是就花了2个小时给他送了过去。对方一吃，所有关于故乡的味觉体验和记忆在一瞬间被唤醒，顿时是泪流满面。所以您看，人的故乡的口味印记真的是很顽固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吃遍了人间风味，几乎很少有陈小青不爱吃的东西，他什么都吃。不过每每遇到家乡的食物，还是会让他特别的心动。他说，譬如我老家的弯腰青，论及生吃，全世界的萝卜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老家的弯腰青。那这让陈小青引以为豪的弯腰青呢，是产自安徽北部的一种青萝卜。小时候因为家里不富裕，水果品种不多，弯腰青就成了陈小青的最佳选择。吃完饭，全家围坐在桌边，几瓣青萝卜条吃得满屋子山响，永远是他记忆中抹不掉的温暖。
0: 那如果说我们对故乡的记忆，这种情景的记忆肯定没有味道的记忆更浓烈。故乡的味道实际上是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有人说，回得去的叫家乡，回不去的叫故乡。我们在张爱玲的上海，梁实秋的北京，汪曾祺的高邮，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以及他们在怀念故乡的食物，不如说是在怀念自己的成长。但是中国发生了飞速的变化，你从一个城市的外观，你已经很难区分长沙、南昌、合肥长得都一个样子，很多人的故乡开始消失了，很多人故乡的味道也开始灰飞烟灭，找不到了。我们从食材上说，过去养一头猪叫年猪，对吧？一定要养10个月以上，它是香的。现在是4月肥，就是5个月就出栏了。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这个商场在mall里面吃到的那个所谓的美食，实际上就是加热了一下，手的温度、爱心都没有了。那可以说，我们的故乡，空间的故乡。

0: 和我们记忆里的故乡都在渐渐的淡漠着，但是我们口味的记忆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这几年其实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食物给我们的观众描绘了一个舌尖上的故乡。
1: 最有味道的是食物背后的人的故事，所以舌尖的纪录片里我们看到的食物都是有地域特色而且流传至今的平民美食，带着浓厚的风土人情。这就是陈小青不一样的地方，不单是美食不被白摸，故乡也不会被遗忘。这个吃货让每个人觉得吃其实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寻美食的同时也在追寻自己的故乡，更是在提醒看过舌尖的每一个人别忘了故乡。这是对这片产出美食产出万物的土地的最大的尊重。曾经有人问过陈小青，这么多年走遍千山万水，到处吃拍美食写美食，那美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陈小青说，食物美味固然重要，但是你发现了吗？更重要的其实是你和谁一起吃。我从来都不认为食材好、厨师好、馆子高级就能给你带来吃的快乐，这是不可能的。最好吃的是人，你没有家人，没有好朋友，什么都味同嚼蜡，是难以下咽的。2015年，陈小青出了一本书，叫《至味在人间》，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吃货10年里的吃喝感悟，都是他以前在报刊上写的美食专栏文章的精选。没有什么名贵食材，没有什么顶级佳肴，城市角落，家乡山野，一路走下来，各种小摊儿、小馆儿，家常口味，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把平民食物写的是让人口水四溅，又把人情故事讲得直抵人心。最后的结论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人。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吃什么在哪儿吃远不如和谁吃来的最重要，至味只在人与人之间。就比如我们也是和好朋友啊、家人呢热络络地坐在一起吃一顿饭，有诉说，有倾听，有回忆，有互黑互损，满满的真性情。最好吃的东西肯定是跟桌上的人的言谈笑语有关，必须和聊得来的人、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越吃越好吃，吃得精彩。那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那推荐您读一读他的这本《至味在人间》，然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陈小青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和你能吃到一块儿的人。那到底人间至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陈小青喜欢的作家汪曾祺老先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安身之命必资于食，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之后变成了人间至味。他是个美食博主，早就写下过100余篇美食长文，他的手机里存了5-6千个餐馆的信息，地址、菜色、服务员的态度，张口就来。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继续为您讲述《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
0: 对舌尖上中国来说，美食是一扇窗户，或者说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希望通过美食能够看到中国人的很多方面，传统、伦理、发展、情感，都希望能够包容在这里边。如果是说日常生活的话，我希望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让我们去看到更多的往事，看到今天的变迁，看到岁月的沧桑。
1: 2017年，陈小青从央视离职，做了腾讯视频副总编辑。那时他有三个目标：先把自己养活，给老板赚点钱，然后再做点其他项目。2018年的10月，一部被称为残酷亿万观众的美食纪录片横空出世。已经过了50岁的陈小青，携《舌尖》的原班人马拍了《风味人间》，互联网上线才几个小时，总播放量就过亿，豆瓣给出了9.4的高分。更丰富的食物，更诱人的风味，更有想象力的呈现，什么超微观摄影、显微摄影、CG 特效再现，还有更温暖人心的关怀。又是一部爆品，又一次将美食纪录片的格局拉回到了见食物、见天地、见众生的境界。拍了《风味人间》，直接圆了刚才说的陈小青的那三个目标。网上人们也评论说，陈小青用相同的题材打造出一个爆品可能是机会，但是能接二连三地打造爆品，那就不得不承认那是本事了。看了《风味人间》，网友们亲切地管陈小青叫人间恶霸。恶呢，当然是饥饿的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风味人间》简直是太好看了，那里面的东西太好吃了，让大家饿得当场想叫陈小青爸爸。
2: 迎面闻闻真好吃，
3: 我哥娘们
4: 吃个好饭要你咋就快，
5: 欧上人生巴适得很，
6: 卫生主持更好吃，
7: 水喝可以冷可以热，吃了巴适了脸的
8: 可有干，要哥哥吃呀很热呀，
9: 我就去我妈咪煮个大酒。
1: 在中国拍美食纪录片，陈小青的确是一块金字招牌，他就希望不停地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不仅仅指食物，还有新鲜的视角、新鲜的理论。风味人间的视野更加开阔，上百人的拍摄制作团队2年跨越6大洲，跑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越南到摩洛哥，从秘鲁到埃塞俄比亚，几乎每讲完一个中国美食，立马就会接一个跟中国美食遥相呼应的国外的美食，比如在甘肃，人们手工捶打韧劲儿十足的土豆泥洋芋搅团，同样的土豆，法国人加入奶酪搅打而成绵软香甜的瀑布土豆泥。陈小青希望《风味人间》里能够对全世界的饮食文化展开一次追本溯源的探究，通过美食探讨我们生活的世界，
10: 把美食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去看，它可能就会容易拍得比较诱人，如果把食物当成某一种文化去看，它可能就会拍得就有点像木乃伊一样，如果把食物当成服务性的东西去拍，那可能导吃的这种痕迹就会过重，食物是我们的出发点，肯定不是目的地，它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国内食物和国外食物的这种对照，实际上是这个《风味人间》的“人间”两个字的含义，也是指族群和族群之间，也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这些食物，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星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有多么的多样化，有多么的不同。中餐是世界美食大花园里的花朵的一枝，而不是最大的一枝。但是我们说老实话，我们对国外的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背景啊，他理解的肯定没有中国那么深，或者说读的书没有中国那么多，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比较谨慎的选择了篇幅的1/3作为世界美食的接入。如果这一次被大家认可的话，我们想下一次可能会做一个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美食是多元的，昂贵食物的精致，平民食物的能量，更可贵的是食物背后人的细腻感情。风味滋润味蕾和心灵。陈小青。

0: 对民间美食的热爱，他自称的扫街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食物尊重的态度。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确实，吃到最后，我们吃的就是对这一方水土的热爱。陈小青的美食新理论是，食物是有根的，搬不走。很多食物的制作本身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选材、加工、烹饪也都谈不上复杂，但就是只有到当地才好吃。就像小面离不开重庆，肠旺离不开贵阳，煎饼果子离开天津几乎就不叫煎饼果子了。陈小青说，许多食物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在原产地享用，它才是有生命的美食，而搬到遥远的他乡，多少都会水土不服，甚至自暴自弃。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绍兴人，绍兴是全中国梅干菜最好吃的地方，他每次回欧洲的时候都要带梅干菜，但是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梅干菜到了法国就没那么好吃了。后来我的一个美食家朋友，也是舌尖上中国的顾问，叫陈立教授，给他解开了这个谜。因为他带走的是梅干菜的尸体，而在绍兴吃的梅干菜是还活着的梅干菜。因为在梅干菜菜的边缘生活着一种真菌，它是一种厌氧菌，就是碰到氧气它就会死，所以在晾晒的时候它就会死，但是它死之前呢会分裂无数个芽孢，以便下一次再次生长。绍兴人呢就把它一次一次的晾晒，然后呢把它盘在一个坛子里，像泡菜坛子一样，然后给它加一个盖子，在那个盖子边缘敲一些特别细碎的孔，让它在里边欲仙欲死，欲仙欲死。陈教授说，我们吃到的梅干菜是活着的梅干菜，你那个密封真空的梅干菜是已经牺牲了的梅干菜，这也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对不对？特别特别美味的智慧。
0: 从中国到人间，从舌尖到风味，大吃货陈小青带着更多的我们这些吃货们进行了一次一次的美味探险，让人们越来越认清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做完了风味人间的纪录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总导演陈小青的感悟。微博上看他总是在吃各种好吃的东西，但却从来没有说过在拍摄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呢，陈小青把他这两年的心路历程写进了他的新书《风味人间》。他说，一直觉得食物是我认知世界最有效也是最有趣的通道，一个小小的烹饪行为却能让我看到远隔太平洋两端的人们共同的生活智慧。从食物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孤岛，人类本身就生活在同一个家园。与我而言，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这本书《风味人间》读一读。在人间风味的路上，陈小青从来没有停下找寻的脚步，他也一路读着那些写美食的文字，来找寻食物闪耀光环的瞬间。前两年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舌尖的总导演，他在最后呢送给我们听众朋友这样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陈小青。因为拍摄了《舌尖上的中国》，大家总叫我吃货，说我太喜欢美食了。其实啊，除了美食，我还特别喜欢旅行。比旅行，我更热爱的就是读书了。我的身边永远带着一本书，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0: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0: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0: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
3: 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们被人们熟悉，都是因为一张好吃的嘴和一杆厉害的笔。世间事，爱与美食不可辜负。爱在有滋有味的生活里，美食在活色生香的文字里。我们的主题是风味人间。我叫蔡澜，听起来像菜篮，买菜的篮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这是蔡澜先生微博里的一段自我介绍。身为美食家，他是毫不掩饰对于吃的热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就和您一起讲讲作家、美食家蔡澜的故事。蔡澜和金庸、黄沾、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被人称为食神。在谈及香港文化的时候，人们一定会说写流行乐的黄沾，写科幻的倪匡，和写武侠的金庸，还有写美食的蔡澜。不过蔡澜却对这样的称呼一直拒绝。
2: 我不大同意这个四大才子这句话，因为金庸先生是我们都很尊敬的人，他是已经是一位长者，一位巨人，根本就不能够跟我们三个混混小混混拉在一起。
3: 于蔡澜而言，吃喝才是大事，自在方为人生。他是一个永远笑眯眯看着这个花花世界的卓氏玩家。
2: 我不喜欢传统的观念，不喜欢吃货这个名字，我要老不正经。
3: 这个出生于新加坡的潮州人，一生都与最精致的食物和最有趣的轶事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人们都似乎忘记了他还曾经是邵氏的电影监制，创造了无数人们心中的经典香港电影。偷心眼神在看，织出快乐迷阵，逼我做城市猎人。
1: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在当时风靡亚洲的《龙兄虎弟》《城市猎人》《福星高照》等等商业电影上，我们都能看到监制蔡澜这样的字样。蔡澜说，我那时的心态就是把电影当成一个大玩具，找最好的地方拍外景，重现当年最好的酒菜，女人呢就让她们穿最好的旗袍。这样一种玩家的心态，反而让蔡澜逐渐发现了生活的乐趣。一次，蔡澜和父亲去餐厅吃饭，等不到位置不说，还受到服务生的奚落。回去以后，蔡澜就把餐厅的见闻写成了专栏，后来他逐渐过渡到美食鉴赏，由此呢，他算是真正走进了美食圈。蔡澜放弃了很多人求之不得的钱权名利，离开了电影界，人生开始了以吃吃喝喝为重心的阶段。渐渐的，他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他说，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

0: 路。蔡澜会告诉读者什么样的酒，酒性烈，什么茶品味好。无聊苦闷的时候写写字儿，做做饭就很好。选女朋友和选衣服领带一样，品味很重要。蔡澜写美食专栏写出了名气，也从玩家吃成了行家。这段时期他把自己对人生的某些极致追求都融入到美食文化里，他出的美食方面的书，做的美食节目，也都蕴含着他对生活本身的一些思考，或者干脆就是他率性生活的人生态度。蔡澜说，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他还说，人生有限，应该追求一些自己的有趣的东西。蔡澜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路可走，他和电视台合作推出了多档美食节目，去各地探吃，寻找各地的美味。2008年，单是蔡澜探名菜这个节目收视率就排名全香港第5。节目当中，蔡澜是西装革履，打着领带，银白的头发往后梳，举止绅士有度，圈粉无数。他是每天带着一大帮的美女寻找美食，他也总会是一边介绍一边夹菜一边招待客人，看到难得的美食在镜头前拿起就啃。在他的脸上仿佛写了几个大字，美食美人，人生乐也。蔡澜丰富的学识常常让美女嘉宾们忘记吃喝，只会崇拜地望着她，也让电视外的观众妒忌不已。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是随处可见，简短轻松，通俗易懂。在香港，一些餐厅也喜欢悬挂蔡澜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者呢，菜单上就标着蔡澜推荐四个字来招揽顾客。一样的食物被蔡澜点名后，那往往是身价倍增。那如何来面对接踵而来的商家邀约和提字邀请呢？蔡澜幽默地回应说，很简单，如果这家餐馆真的好吃，那我的字儿就是送的，如果菜品一般，字儿又一定要，那我就卖嘛。
1: 就是我们去香港很多餐厅真的好多都有您提的字，对，他们是特别想请您去提，还是您吃了高兴了您真的就会给他们写？
2: 如果是我喜欢的话就送
1: 送啊、
2: 如果勉强的话卖有工匠。
1: 你看蔡先生多可爱呀、啊！
3: 是是是，我知道蔡先生还有一个秘密，就是你看那个在餐厅里他的照片，如果是嘴角朝上的，这个餐厅是他认可的。如果是有时候会碍于面子，他很严肃地站在那儿合影，这个餐厅你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哎
4: 呀，我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
5: 看嘴角识辨是吧？
2: 对，
1: 既给了对方面子，但是也给了时刻提示。
5: 对。
0: 蔡澜写书、代言、玩微博、当吃货、写食评、开专栏、开餐厅、主持美食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着在淘宝开启了网店，专卖自家研发的食品，并且经常到内地和读者交流心得。他说，别小看吃吃喝喝这件事儿，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要想吃出门道，一定要花很大力气，要有一种职业精神。蔡澜说，做菜是消除寂寞最好的方法。一个人要吃东西的时候，千万别太刻薄自己，做餐好吃的东西享受，生活就充实。
2: 这菜市场是充满了智慧的地方，
5: 是是是。
2: 那么有些菜市场它菜洗得特别干净，就表现那边的人民很勤劳，那个菜的种类很多，就表现他们爱生活爱吃。古龙说过，古龙那个写小说，一个人如果对生命失去了意义的话，就带他去菜市场吧，看到新鲜的菜，新鲜的肉，他看到好像会笑着跟你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您经常逛菜市场，那些人都会都跟您成为朋友了，都
1: 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去香港的时候，然后在那儿，他几乎每一个摊位的每一个人他都认识，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会选一条鱼，就在旁边的排档就做了吃。
2: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美食专栏，蔡澜的美食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球，他品尝过美食无数，见过珍馐满桌，可蔡澜呢却只喜欢简简单单。他说好吃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食材做出来的，好的食材简单的烹饪就能显现最美的味道。他也说最好吃的菜是妈妈的菜。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

懂生活，爱美食，乐得快活。您不知道吧，这食神蔡澜的婚姻和太太的故事也是有滋有味的。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吃这件事上，蔡澜和太太方琼文那真的是心有灵犀。方琼文也曾经是电影监制，工作能力特别强，也很聪明，但不算太漂亮，可做出来的菜美，尤其是他能用别人不要的下脚料做出美味佳肴。比如猪肺捆，就是猪肺外面包的那层膜，有肉有筋还有软骨，这东西几乎没人吃，但经过方琼文精心烹饪之后，就变成了绝品的美味。无论是拿来炒还是做捞饭，嚼起来美味一层层的绽放，肉的厚实，筋的筋道，软骨的脆爽，既层次分明又杂糅融合，蔡澜品尝后都说天下至美。再比如说，大多数人都不吃猪脖子肉，因为淋巴结多，方琼文呢就用柳叶小刀细细地将淋巴剔除干净，用剩下的肉做出泰式酱汁烤、炭烧、花椒八角香叶焖、沙茶水煮等等很多种菜式。吃过之后，蔡澜彻底折服，他说那种鲜嫩又有弹性的口感，绝对可以在猪身上的数十个取肉部位当中排名第一。不过虽然厨艺棒，但是想让方琼文下厨也不容易，天气好，心情好，身体好，原材料也好，他才有兴趣露上一手。更有趣的是，蔡澜越想吃什么，他就越不做什么。蔡澜吃了半辈子的美食，也认识了不少的名厨大师，却没有见过架子比太太还大的。想吃的时候他不一定愿意做，偶尔做了也不是自己最惦记的那种美食，等到不抱希望的时候，忽然又给了他惊喜。蔡澜说，方琼文绝不是贤惠型太太，她也永远没有享受过那种在家当大爷的待遇。好比有天早晨他犯了懒病，吩咐方琼文为他做一顿早餐送到床上吃，方琼文回答说，那你去厨房睡觉好了。在家时，蔡澜每天的行程如出一辙，尤其是每天早晨一定是跟太太一起活动，背着他那个标志性的

0: 吃东西讲究的是味道，不是排场。这话让蔡澜心有戚戚焉。
1: 八角，这个我最爱吃的，烧麦手做的，手做的，一块一块猪肉慢慢切出来的。
0: 早茶呢，一般是方琼文点，蒸笼石碟儿会点上七八样，因为他知道蔡澜每天早上吃的最多，肠胃也习惯了这种进食方式。偶尔呢，早茶要是少了一笼虾饺，到了上午11点钟，蔡澜就会饿得发晕。蔡澜说，没有几个人能像太太这样对他的消化系统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吃，该吃多少，吃的不对后果怎么样，太太心中是一清二楚。早茶过后便是逛菜市场，夫妻两人是九龙城的老住客，在九龙城菜市场有两个大人物，蔡澜和周润发。周润发呢，喜欢没事就在菜市场溜达，经常和菜贩合影，而蔡澜呢，喜欢在那儿买菜，给没有招牌的菜贩免费写招牌。他是一边看菜，一边跟太太看自己手写的招牌，格外有趣。比如说，有家原来叫陶记鲜果的水果店，就换了一块他写的横匾，叫生果后宫立三千。因为这家的水果品种实在是多，就连三角形的西瓜都有的卖。蔡澜和太太买的菜一般不会多，一把生菜，几块豆腐，一条鱼，但是碰上有格外生猛的海鲜时，他们也绝不会错过机会。比如说遇到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龙虾，两个人会如获至宝地拎回家，也不管是不是该做饭的时间，进门就动手。蔡澜在炉子上铺张锡纸，把虾头卸下，斩成两半，放在锡纸上面，撒些盐，慢火烤，再用剪刀把虾肉取出后，横切薄片扔进水里，马上就卷成了像花儿一样的形状，然后把辣椒、芹菜和冬菇剁碎，红红绿绿黑黑的放在花朵一样的虾肉中间当花心儿，最后倒点酱油，加点芥末。太太将虾壳加了豆腐、芥菜和两片姜煲汤喝，这样的虾一虾三吃，专业厨师做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但是他们夫妻俩喜欢慢慢的做，两个人一起动手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蔡澜以前做菜属于快手，但是太太说做菜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尤其是在做一道自己很想吃的菜时，一定要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每个步骤都要考究，就像一篇起承转合的好文章。两个人用小勺吃虾脑、虾膏、刺身喝汤，外加一瓶好香槟，再加上贝多芬的音乐，哪怕刚刚是上午10点，刚刚吃了早茶还不到2个小时，他们两个人依然是胃口大开，兴趣盎然。真正的美食是能让人在不饿的时候产生饥饿感的。蔡澜曾经很羡慕金庸，因为金庸有个比他小29岁的太太林乐怡，金庸似乎对此也颇为得意，无论去到哪儿都爱带着太太。可是一次饭局之后，蔡澜再也不羡慕他了。林乐怡对金庸的饮食监管的是滴水不漏，海鲜不能吃怕痛风，猪肉不能吃担心血脂高，浓酱不能沾会影响血粘度，豆腐不能吃血酸浓度会增高。一顿饭下来，估计金庸老先生能吃的只是一份白灼青菜，可怜巴巴的。至于餐桌上的美酒，那更是无缘，饭后一支烟想都别想。所以蔡澜是很怕跟金庸一起吃饭的，看着对方目光灼灼的盯着那些想吃而不能吃的美食，他顿生涟漪，而且觉得自己下筷子简直是有犯罪感。反观自家太太，对于他吃什么喝什么抽什么绝不干涉，或许吃的东西喝的东西不是那么健康，但那种无拘无束畅快淋漓的好心情是一直都在的。所以蔡澜说，抽烟伤肺，喝酒伤肝，吃肉伤胃，可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伤心，只要吃得开心，人就会快乐，身体自然会健康，会好起来。

0: 两种，一种肉体上的健康，一种精神上的健康。如果你的老婆说这个不准吃，那个不准吃，你这个听了是是是是是，那么你就会很忧郁，那你精神上不健康。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人就身体上会产生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让你很健康的。吃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东西以后，什么都不必去想，都很满足，这种是有福气的人。
1: 蔡澜跟太太平时互不干涉，偶尔想增进情感很容易，不必买这个买那个当礼物制造惊喜。他下厨做个皇帝蟹，或者太太亲手做个鲈鱼羹，然后开上一瓶好酒，一顿美味就可以让两个人和平共处好几天。如果两个人都有下厨的兴致，那就更棒了。先去乐园茶餐厅喝早茶，然后去逛九龙城的菜市场，各自计划好要做的菜，回家后各忙各的，忙完之后餐桌上见。规模够大可以宴客的话，就会叫几个朋友一起来吃饭。方琼文有好酒量，比起自称酒喝得太多，血型是 XO 型的蔡澜是毫不逊色。无论是白兰地、茅台、清酒还是黑啤，他都不在话下。两个人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应一帮朋友的要求，蔡澜和方琼文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朋友们起哄让蔡澜说说太太的优点，蔡澜用七个字总结：会做、爱吃、不管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之间少了些较劲，多了些默契和服帖。蔡澜脚受了伤，太太用轮椅推着他去吃早茶、买菜、赴约。餐桌上，太太也会用眼神提醒他不要吃牛肉、海鲜之类对伤口不利的东西，但最后允许他用猪油浇在面条上当主食。蔡澜曾经专门写了一篇庆幸自己没有儿女的文章，说了不要孩子的理由。没有孩子，方琼文略觉遗憾，但也不勉强。他说，嫁了这么个爱吃的男人，那就陪他一起吃；嫁了这么个不想要孩子的男人，那就陪他一起老。大哥江湖行，美食尽囊中。蔡澜呢，是一个真正把人生活透了的人，把生活过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他说，无趣的人生只能叫我来过，只有有趣的人生才敢叫我活过。讲个蔡澜的小故事吧。有一次他夜间坐飞机，在万米的高空上，飞机突然遇到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面色土灰，死死地抓住座椅的扶手，浑身不停地发抖。蔡澜却一直悠然地一口口地品着红酒。飞机稳定后，那个人不解地问他说，老兄，难道你死过吗？蔡澜缓缓地放下酒中的酒杯说，我活过。有人问，你不怕吗？蔡澜回以洒脱一笑说，对我来说，这一生已经活得够痛快。您看，如此豁达，那是经历世事后的领悟，只有精彩的活过的人才有资格这样说。在谈到老年生活时，蔡澜也说，生老病死是必经的过程，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儿，还不快点去玩？没钱也能好好玩，不玩对不起自己。玩不需要有什么条件，看蚂蚁搬家也可以看个老半天，下棋、种花、养金鱼都不必花太多钱，都可以玩个够。老了不要等，想到什么就要即刻做，想学什么马上学，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
0: 就是说，你衰老避免不了，但是你能够不能够把你的这些晚年能过得生活质素高一点，这个就要你自己去努力。

0: 了。当然年纪大的时候还是太多东西，很贪心的去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烦恼就来了。那么怎么把自己的生活质素提高呢？就是你的兴趣啊，你的琴棋书画书法，你的好朋友啊，教育你的下一代怎么会跟你年纪大的时候让他们怎么跟你沟通啊，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一步一步的在那边很努力的去计算，去令到你年纪大的时候过得好一点。
1: 做了几十年的电影监制，然后成了闻名中外的美食家，成了名嘴主持人，成了到处走走吃吃的旅行家，成了作家。蔡澜出了很多的书，畅销代表作有《旅行实记》《不如任性过生活》《今天也要好好吃饭》等等等等。推荐您读读2018年夏天蔡澜的这本精选散文随笔集吧，叫《随心随意去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书里面，蔡澜是谈吃谈酒谈茶谈花谈猫谈爱情谈读书谈旅行谈自己喜欢做的事谈生活的意义，无所不谈，看似散漫琐碎，实则深藏智慧。那些简短的小文章，数百字或者是千余字，活泼有趣，让人读起来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0: 从小我们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很快，不允许有什么废话，写作也尽量的简洁，所以受了明朝小品的影响很深，连一个废字都没有。我写作呢是写完了我就从头到尾修改一次，又放在那边，第二天早上起身已经冷静了，那么再看再修改，写过的东西很冷静以后看，那就会发现很多废话，就把它删掉，那么或者重新组织，或者再添加一段，那么就把这篇文章呢传真到出版社或者报馆或者杂志，那么那边排好字以后再把它传真回来，那么我再修改一次。每一篇文章看起来好像随手拈来，但是很严谨的，至少要修改了三次以后才能够出去，所以可以把每一个废话都删掉。
1: 蔡澜讲的这种对文字的认真是源于他对写作的珍视，他认为写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地方发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对待每一篇文章。蔡澜都坚持不用电脑写作，每一篇文字都是用手写。他说纸质的手稿有电子屏幕不能取代的书香。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那今天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读谁的文字呢？我们先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发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套生肖邮票——猴票。那当时还掀起了一阵收藏热，当年的80枚面值8分钱的猴票，如今整版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00万，那成为中国邮市的神话。这版邮票的设计者您知道是谁吗？他就是一代鬼才大师黄永玉。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黄永玉，没错，他是一名画家，但同时他还是书法家、诗人、作家。但是黄永玉说，在画面与文学创作之间比较的话，他更喜欢文学。那今天我们就来借着黄永玉的一本散文作品《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以及其他的一些书籍，来走进这位鬼才老头。《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发行于2003年，一出版就以其独特的皇室风格广受读者的好评喜爱。在这本书里，黄永玉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他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相识相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趣事儿。初见齐白石先生，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2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3/4，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1/4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书里讲述的和艺术家们的故事，还有沈从文、张伯驹、李可染以及林风眠等等，让人不得不赞一句，当真是一群既可爱又有趣的老头。可是我们知道最可爱的应该还是作者黄永玉，爱憎分明，无拘无束，洒脱率性。在黄永玉的身上，我们会知道活得有趣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至情至性、永远童心未泯的黄永玉的一些故事，品读他的文字。

0: 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山水如画的湖南常德，后来随父母回凤凰老家，长在凤凰古城。父母都是当地的校长，热爱艺术，崇尚自由。他的姑表叔叔是大作家沈从文。可是命运就是爱捉弄人，黄永玉10岁那年家道中落，父母相继离职。12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乡，开始漂泊。一个人童年时期成长的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一生。在父母的开明教育下，黄永玉从小向往自由，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先是投靠亲戚，就读于集美中学，但是旧式学堂根本安放不了他有趣的灵魂，他就成了留级5次的黄逃学。
1: 那您还记不记得您自己逃学逃的时间最久的一次是逃了多久？
2: 可能也去了半个月吧。苗族女孩放马，就放在我现在的家的那个是一个山坡上，我就骑他们的马，那马跳啊什么，把腿摔断，然后就到一个苗老汉的河边的一个地方，他帮我医，到处找啊，水里面的。到外婆家去找，也没有，然后我回来了。我爸爸他是很非常文雅、很聪明的人，他站在门口不追，叫我来，给我吃东西，然后说我们不到那个休闲店了。洞庭湖一带，我家乡荷花都多。那个时候常常到外婆家一个小城。城门外面就是个小荷塘，我们淘气的时候呢，就躲到荷花里头去，弄个小木盆，
0: 就像个野孩子一般，不想上课的时候就跑到城外的荷塘里，坐在大木盆上顺河飘荡。而最终他也逃离了学校的管束，小小年纪踏上了流浪之路，辗转过很多地方。他的书里也记录着那段生活，说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跟着老百姓躲日本人，在闽东南流浪，用脚走过千里万里。为了能活下去，黄永玉当过瓷厂小工、戏剧宣传队美工，做过各种苦力，紧急的时候靠着一手剪影功夫挣到了饭钱，也交到了朋友，给他找了一份抄写公文的轻松活。但习惯自由的黄永玉总是喜欢给严肃的公文画各种插画，也因此丢了工作。可他从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16岁开始就勉强能以画画和木刻为生了。这个野孩子的灵魂也终于在绘画和木刻里找到了栖息地。1943年，19岁的黄永玉漂泊到了江西的一个艺术馆工作，在那儿，他邂逅了一生的挚爱张梅西。年少时的爱情大多都是坎坷的，张梅西的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千金小姐嫁给一个流浪汉。沮丧的黄永玉无奈地选择离开，但是年少的爱情又是义无反顾的。张梅西早已被黄永玉的才华打动，从家里偷跑出来，黄永玉又惊又喜，借了辆自行车直奔60公里外的车站，天黑的时候找个小店住下，兴奋的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赶路，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姑娘。双向奔赴的爱情总是动人的，一个奋不顾身，一个热烈的回应。1946年，他们举行了属于两个人的浪漫又简单的婚礼。夫妻俩在艺术上志趣相投，生活中琴瑟和鸣。两人漂泊了很久，但心若有栖息的地方，在哪里都是幸福的港湾。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黄永玉创作了长诗来表达对妻子的深情爱恋。
2: 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拿手电写了一首诗，叫做老婆不要哭，安慰她。我们要3年不能回来，他一个人在这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翻开黄永玉的这本诗集，叫 老婆呀不要哭啊。这本书的开篇就是黄永玉当年写下的这首诗，老婆呀不要哭。
3: 曾经有这样一个秋天，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一个为18岁少年特别开放的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你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向我的窗户走来，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我们传递着汤姆索亚式的严肃的书信，我们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哈哈，你这个高明的厨师宽容地吞下我第一次为你做出的辣椒煮鱼，这样新鲜的鱼你居然说好。我以丰富的贫穷和粗鲁的忠实来接待你，却连称赞一声你的美丽也不会。

0: 听众朋友，现在有句话不是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心性吗？黄永玉就是这样，敢和生活顶撞，敢在逆境撒野，永远如少年一般，不曾被烦恼羁绊。
1: 我是比较认真的，比较认真的教学，那么其他的老师也是很认真的教学，但是有一点区别呢，我会介绍一些比较新的这个美术上的一些知识给他们。他们在科目课的时候啊，我开唱片给他们听呢，欧洲的唱片交响乐，是吧？我也给他们讲过课，讲过交响乐的课。
2: 那您为什么走窗户？特别好奇。
1: 那时候我近，很近，离开我的教室比较近。
2: 上课铃一打，老师从窗户里面就嗖的飞过来了。
1: 不是天天这样，有时候这样，也就是下课了晚上啊，他们在自习的时候，学生在忙啊，在工作，我也跳窗子出去看看他们。
0: 1953年，黄永玉受邀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携妻儿到北京定居，住进了美院宿舍的大杂院。安定下来后，黄永玉和妻子一起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狗、小鹿、猴子、火鸡、猫头鹰，一家人过得有趣自在，堪称美院的意境。黄永玉有个外号叫老顽童，有一次白岩松登门采访他，他正准备开着自己的红色法拉利去飙车，白岩松一惊，老爷子则笑呵呵地摆摆手说，我又不是老头，一颗不服老的灵魂是不愿服输的，也不会轻易被岁月沉淀的。所以白岩松说，老了就做黄永玉。这个有趣的老头50岁学驾照开跑车，70岁出国游学写生，80岁还登上了时尚杂志做封面模特，一桩桩一件件出其不意，酷拽到爆。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这个真性情的老顽童就活成了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样子。
3: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的自由的多，不要固定在埋在一个地方。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0: 就是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鬼才老头，黄永玉是当代少有的艺术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是样样精通。他以同样的热情，在文学领域也不断地推出一些作品，比如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等著作，都是他一笔一笔写出来的。2008年，黄永玉85岁，重新正式开笔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从张旭子2岁开始写他的太婆、爷爷、父亲、母亲、姑姑和表叔们一个大家族，和他们生活的朱雀古城的四季时光、风俗民情、各色人物，写尽了鼎盛时期古城的繁华与荣耀。当朱雀城逐渐衰败的时候，12岁的张旭子也不得不沿着那条母亲河漂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8年流浪历险，逢当民族抵御外侮的生死时期，少年孤身游走于闽东南一带，见识海洋文明和别样人情，艰难求生，长大成人。这一段生命之河岂止无愁，恰是盛满了家国故园骨肉的哀痛。听到这儿，我想您能够明白，这部书其实是带着黄永玉自传的色彩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活得这么老，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人生跟时代和历史是紧紧地缠绕着。2021年年底，黄永玉的诗集《见笑集》由作家出版

0: 社推出，收录了他1947年到2021年间创作的150多首诗，时间跨度70年。见效集将带着读者从1947年的《风车》和《我的瞌睡》读起，一直到2021年的新诗《春》，由此感受黄永玉的阅历与情感抒怀，还有时代的变迁。那我们不妨读一段他的新诗《春》当中的诗句。春天来了，大树小树开始长芽，幸好它们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您看，天然的顽皮跃然纸上。那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段黄永玉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一段节选。旭子进房，水正翻滚，旭子摩拳擦掌，端正了一壶好茶。有人敲门，一看是阿显把密斯章带上来了。来了就来了，加两个茶杯，坐高矮椅子和墩子上，喝起茶来。你们广东人都爱喝茶，旭子说。我只喝开水，密斯章说。阿显说，是的是的，你讲的对，我们广东人一天到晚泡在茶里，他唱歌，他保护嗓子，只喝白开水。旭子对密斯章说，你不一定对，梅兰芳嗓子那么好，从来是喝茶滋润的，人都说茶保护嗓子，谁告诉唱歌不能喝茶，你试试。密斯章抿了一口，还真的这么好喝，我一辈子哪样好我就偏哪样，不太信道理。那是经验主义，阿显笑。经验还有主义，有没有主义主义？旭子问。你有那么多书，密斯章说。这哪算多，一路上都丢了，旭子说。你从哪里来的一路上？密斯章问。福建，旭子说。福建，我差点到福建去了，密斯章说。去那里干什么？旭子问。上永安国立英专，密斯章说。为什么不去了？旭子问。半路上不想去就回来了，旭子说。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半路不想去做另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半路不想去为什么不是一个好决定？那可不见得，密斯章半路回来，他唱歌的天赋这么好，我终究还是替他可惜，阿显说。可惜不可惜是你的自由，去不去是他的自由。一个刹那的决定对于自己的一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甚至不清楚半路上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去的决定。有的人对自己一辈子做的决定说幸好幸好，有的人对这个决定咒骂自己被毁了一生。一个人再科学再伟大到不堪，临死都会找机会检点一生的大小决定，这个得意那个后悔，诅咒自己称赞自己。我离死还远得很，我就常常得意自己做过的决定，也可能是上天体恤和帮忙，我总是决定的对。比如音乐，我就是做了坚决不学的决定。我爸爸是学音乐的，音乐老师曾宇音先生对我很亲，我远房叔叔的舅舅蔡继坤就是你要去投考的福建永安国立音专的校长，我完全有机会去做一个名正言顺的音乐家，我就不，我就明目张胆地自暴自弃，我就承认自己毫无出息，看到五线谱就打颤，等于面对数学微积分一样，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反过来，我又那么喜欢音乐，自信直通音乐的灵魂奥堂，口味刁钻，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一窍不通而又硬把臭脚丫子伸进音乐天庭。天下只有外行才有指手画脚放肆的快乐。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
0: 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台城红色景区的特色和亮点。
1: 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0: 第一个农村支部排成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余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新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馆长曹晓慧。曹馆长你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非常欢迎曹馆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样，首先先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0: 我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呢，位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我们景区以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及周边的红色旧址复建为核心，配备了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以及丰富的文旅文创等基本的配套设施。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成功获评了国家级3A 景区，并且今年呢，2024年我们又新增了红色直播基地和台城研学实践基地。如今呢，我们景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党性教育、红色旅游、研学体验为一体的红色文旅综合体。
1: 哇，那听起来真的不错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又有哪些呢？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感兴趣。
0: 我们景区呢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呢，就在于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1923年，我们台城村的龚仲涛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呢，他受李大钊派遣回到了安平开展革命运动，并发展了党组织。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我们纪念馆呢，开馆以来呢，大力弘扬传承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精神，先后获得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党校、中央党校和国家机关分校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廉政示范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荣誉称号，累计接待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各界学习参观者223万人余次，已经成为了衡水市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工农最全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未成年思想道德基地，如今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安平红色文化，我们已经搭建了红色直播平台。我们的讲解员会通过直播生动地讲述我们安平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观众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先辈的英勇和坚韧。同时呢，我们直播中啊，还会通过这些故事推出我们的纪念馆的一些精心打造的红色文创产品，集中展示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让游客们领略到红色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我们景区内呢，研学基地也是一大亮点，基地以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军事拓展、亲子教育、国学文化、沉浸式农耕体验为主题的30多套课程， 通过多元化的研学旅行和夏令营、冬令营、军事特展训练等多种形式，已经成为了红色文化引领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
1: 嗯，听您介绍，我们的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啊。那我相信这些特色和亮点呢，一定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那么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优势呢？
0: 我们景区呢，地理位置说可以说是非常优越。
1: 嗯，
0: 北临正饶路，西临宝恒路，南临素林县，路标呢也是非常清晰。景区呢停车场可以供车位200多余个，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服务。住宿方面呢，景区周边可以说是有高端的星级酒店，也有比较经济实惠的普通民宿，能够满足不同预算游客的需求。可以说车程都是在10分钟左右，非常方便。在餐饮方面呢，我们有常规的这个餐厅之外，我们景区还有百姓大食堂，这是我们景区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大锅菜为主，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景区内呢，然后还有就是研学基地里面的红色主题晚宴、自助烧烤等特点等有特色的一些餐饮体验，可供很多游客选择。在除了说吃住行，我们还有就是最近大家都比较重视关注的安全问题，我们景区配套了完善的消防设施、急救设备和药品，也有应急的广播和安全警示服务。我们安保人员呢，也都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能够及时处理游客求救的一些纠纷。游客服务中心呢，还为大家提供了景区的详细介绍、游览路线、景点分布和讲解预约服务，而且还配了一些座椅、饮水机、卫生间等设施，为大家提供了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说到预约讲解呢，我还得多说几句。我们去年呢已经开通了线上的智慧景区的植物资源，我们定期会有生态环境调查和生态保护宣传，普及一些知识，提高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参与度。环境好了，游客也就会多了，无形中呢也给我们的台城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余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新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我们中秋节呢也推出了4款产品，白山药的平安福饼在我们这儿呢也有展示。对，这两款，一个是红色的，还有这个颜色的两款。然后再有就是红色印记山药面，这都是白山药做的，像这个红色印记山药面，
1: 这个是吧？
0: 对，发酵山药面，还有就是红色安平、五红心里，味道呢也非常不错，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尝试尝试。在社区参与和合作方面呢，我们景区已经与台城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像邀请居民代表参与与景区的规划和管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还会定期组织居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比如环境整治、文明劝导等，大家呢一起参与到和谐共建，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个共赢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市场推广和合作的成果，
0: 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

0: 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
1: 确实是，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是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和贡献，那我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近年来呢，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以公众涛生平为核心，结合党史国史，不断探索创新宣传路径，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传统的一些媒体方式，打造了新媒体引领全媒体的宣传格局。我们呢以党课听讲解、红色文化四进为主，报纸书籍宣传为辅的传播方式，不断探索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序迭代。
1: 那我们都展开来说一说吧。
0: 先说呢传统媒体吧，我们今年2024年的时候计划出三本书，第一本呢是与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铭记龚仲涛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资料汇编与研究》，这本书呢已经发行。这本书呢主要就是涵盖了一些我们纪念馆的大量的一些史诗的一些资料。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呢，他可以翻阅这本书，会详细的了解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这些由来。另一本书呢，就是适合青少年读的，红色红星闪闪亮晶晶，它是以安平的一些小故事、小红色故事为主，这个青少年可以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来看我们这本书，他可以从中找到故事来宣讲我们这些故事。此外呢，我们还计划就是发行一本叫《寻找龚仲涛》，就是这本书呢也是在编写当中。
1: 那么除了出书之外呢，
0: 我们景区呢线下举行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

0: 用白米画卷，在白米画卷上画画，可以说是场面非常壮观。我们现在纪念馆与这个馆外的资源合作也比较多，河北这个博物院八路军129师纪念馆实现了多平台联动宣传，我们还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红领巾小小讲解员选拔比赛，安平县的小同学们参加比赛的还特别多，好评如潮。暑假呢也带领他们也是到了我们省博，然后跟省博的小小讲解员有一个交流互动。同时呢，我们台城红色研学基地呢也入选了河北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新媒体方面，这方面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有红色直播基地，我们近期也是整理了一些安平籍的红色革命人物数据库，我们把这些红色人物文物这些故事拍摄成视频，目前呢正在河北党史、党史博彩、红色河北等平台展播，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纪念馆的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也是会同步推广。
1: 嗯，那这些成果真的是非常令人瞩目啊。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未来呢，我们景区将大力培养一些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让从业人员具备综合职业素质和多元化的职业技能，从而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同时呢，我们将围绕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结合河北省第一个县委旧址、孙犁故居、五亿农民的方向纪念馆等资源，打造系列青少年研学课程和精品研学旅游路线。我们还会继续深入挖掘研究红色文化，强化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新思维，成立红色文创产业研究院，精心打造更多优质、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的文创产品，并且呢，着力推进直播推广工作，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支撑，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来，努力将台城红色景区打造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和特色红色学习教育基地。
1: 嗯，那也非常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我知道今天我们曹馆长来的时候呢，也带来了我们景区的一些我们的这些特色食物，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像哪个是玲珑杯啊？好像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吗？
0: 对对，这个呢是我们24年出品的一个也叫安平杯，也叫平安杯。安平平安也是祝愿来到我们安平的朋友一生平安顺遂。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包装盒呢，可以，这儿呢是一条滹沱河，是我们安平的母亲河，下面呢是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有天下网都、红色安平、孙犁故里、孝德之乡。这个盒子可以说是一个别具用心的一个设计吧。这个杯子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玲珑杯，它是呢由这个盖子，还有这个茶漏，还有这个杯身三部分组成。这个词呢，我们采用了是景德镇四大传统的名词之一玲珑的工艺。咱们可以看到前面1923是我们的这个成立的时间。我们台城特支成立的时间，还有后面呢是红色安平，它是交相辉映的，这个都是它是透明的材质，都是纯手工的。对，在阳光下呀、灯光下呀一照，都可以看到它是比较透明的。一个特点吧，一个呼应，跟安平、红色安平和我们的这个年号是呼应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我知道咱们好像还有一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吧？
0: 对，我们这款户外烧烤炉呢，我们给它的名称是红网焰火户外烧烤炉，是我们将安平的红色文化与丝网制品完美的结合的一个产物。炉体呢，正面是1923年8月的玲珑字体。

0: 代表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成立的这个时间，上面呢火焰的图案是我们的一个管徽，当火焰燃烧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小火炉就会变成鲜艳的红色，与炉子的背面呢天下网都红色安平是遥相辉映的，象征着农村党建的第一颗火种在河北安平点燃。除了这些寓意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便于收纳。这款炉子呢可以折叠，一秒折叠，快速方便，也能节省这个空间。而且它还是比较轻便的，可以让大家出行毫无负担。
1: 那这些食物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它不仅呢有这种实用性，而且还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内涵。那在我们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台城红色景区不仅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有触动心灵的红色精神传承，希望大家都能来到这里亲身体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红色文化的力量。冀中情，网都行，欢迎到安平，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等您。
1: 非常感谢曹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曹馆长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断水致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9: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8: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0: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8: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0: 一张完全创作唱片 Life is like a dream。 唱片中张学友特别创作第一主打讲你知，送给太太罗美薇。他轻柔声线唱出他与太太两人邂逅的经过，而歌词中更毫无保留地道出了对太太的爱。张学友和罗美薇的爱恋历经三个阶段，初期的甜蜜，中期的争吵，到现在的平淡。他们的爱恋冷暖过程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唯一让张学友感触最深的是，多年前他在歌坛最不如意的那些日子里酗酒浇愁，到后来把蛋糕丢到朋友的脸上，借机发泄心中的苦闷。那个时期朋友见到他都躲得远远的，唯有罗美薇依然在他身旁，不断地安慰他，鼓励他。在罗美薇的苦劝下，张学友戒了酒，重拾自信，并在歌坛重新站立起来。这也让他看到了罗美薇对他的真爱。在张学友的家中，比他长辈的男人都是海员，从小爸爸、叔叔和堂哥都出海在外，而他则在女人中间长大。张学友自嘲说自己很了解女人，所以给太太罗美薇写了这首《讲你知》。四大天王里，张学友最早娶妻生子，向来以顾家好男人形象示人的他，为了家庭，这几年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一心享受天伦之乐。重温歌曲《讲你知》，来品味张学友送给太太罗美薇这一份特别的情书。《讲你知》是2004年粤语大碟《Life is like a dream》主打歌，先是暖暖的哼唱，仿佛听到了张学友的爱情故事，又好像在回顾自己的爱情日记。若你肯再拥抱紧一点，我愿意用我十年去换你我共你十天。要讲你知，你的意义，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细细品味这些歌词，你会听到两个人的恋爱故事，所有因为有爱的回忆。
1: 靠你背面，我身体欠自然；靠你正面，两手失控才战；靠你笑脸，我开心，受耶稣天。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
2: 问您个问题啊。
3: 哦，什么问题啊？
2: 你要脸吗？
4: 对。您富裕吗？
5: 完了，不富裕。
3: 就
2: 我也就一张。
3: 是。
2: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3: 地上？
2: 嗯。
3: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2: 双面人。
3: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2: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3: 好啊。
2: 您也别闲着。
3: 我干嘛？
2: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3: 一块看。
2: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3: 对。
2: 怎么了呢？
3: 上来就骂人。
2: 没有啊，
3: 大伙儿都听见了。
2: 我刚才说这种人什么特点
4: 啊？
2: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3: 对呀、啊、
2: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3: 背
2: 心里话没说出来。
3: 哦，心里藏着。
2: 对。
3: 哦，实际没说出来。
2: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3: 明白了，
2: 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2: 见着您就不这样。
3: 是是。
2: 再来啊。
4: 来来。
2: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3: 哎，
2: 我可想死你了。
6: 这孙子变脸真快。
2: 哎，
3: 干嘛呀？
2: 你怎么也骂人啊？
3: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2: 哦，咱俩都藏着呀。
3: 啊，
2: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3: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2: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说出来。
3: 行，
2: 好不好？
3: 可以。
2: 凯哥，
3: 哎，
2: 我可想死你了。
3: 梁子，我也想你。
2: 哎呀，怎么样？
3: 嗯，
2: 最近挺好的。
3: 我挺好的呀。
2: 这孙子居然挺好、
3: 嗯。
2: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3: 哦，还可以、啊。
2: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3: 不像话。
2: 嗯，
3: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2: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3: 嗯，
2: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3: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2: 嗯，
3: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2: 行
3: 啊，
2: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3: 哎，对，
2: 在这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3: 不文明。
2: 我克制一下，
3: 是不是？
2: 嗯，您挺好的。
6: 我挺好的啊。
3: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2: 挺好的。
3: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2: 啊，
3: 我呀不好。
2: 哎呦，怎么不好？
3: 给他那么高
2: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3: 嗨，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2: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3: 这哪是难过、
2: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3: 嗯
2: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3: 什么工作？
2: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么忙。
3: 您还说演出呢？
2: 啊，
3: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2: 哎呦，什么情况？
3: 这不是，
2: 领
3: 导找我谈话，
2: 惊动领导，
3: 说先不让我演了。
2: 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3: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2: 啊
3: 啊！
2: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3: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凯。
2: 啊，没事，不要有负担。
3: 我没负担
2: 啊，一个演出
3: 是
2: 领导不让你演，我带你玩。
3: 你带我，
2: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3: 是
2: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3: 谢谢。
2: 我又不能让你饿着。
3: 心里话差点说
2: 了啊，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3: 壮，
2: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不能堕落呀。
3: 没有啊，
2: 你看呆头呆脑，
3: 我
2: 一脸傻气，
3: 是吗？
2: 眼圈发黑。
3: 啊，
2: 四肢无力，
3: 没有，
2: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3: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2: 您让大伙看看，这就毛都呛了，
3: 狗的还叫毛呢，知道吗？
2: 你这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3: 行
2: 啊，你
3: 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2: 我分析什么？
3: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2: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3: 是有原因。
2: 你反思一下。
3: 领导找我谈话了。
2: 嗯。
3: 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
2: 嗯。
3: 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2: 是。
3: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对我也比较认可。
2: 就混个好人缘。
3: 所以呢，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2: 等
3: 啊，
2: 文联。
3: 啊，文联呢？
2: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3: 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2: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 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
0: 杨老师，
7: 这才改杨老师了。
8: 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2: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3: 我差远了，
2: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呀、啊。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3: 不是谈
2: 不不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嗯，多半师，少半友。
3: 那更不敢当了。
2: 不，您就是全师。
7: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尸。
2: 不是我，我
3: 全尸
2: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3: 啊！气色，
2: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看这
7: 气色最不好了。
2: 怎么不好、
3: 啊？我呆头呆脑啊！
2: 谁说的？
3: 你刚说的
2: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3: 好、哦，我可一脸傻气。
2: 嗯、啊，忠厚稳重。
3: 眼圈发黑，
2: 因为工作所累啊！
3: 我四肢无力、
2: 啊，您头脑清晰呀、啊！
3: 我毛都呛了，
2: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嗯，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3: 嘿，这位真有、
2: 啊，您还得升啊！我跟你
3: 说，
2: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你说，我上您，我上您啊！
7: 你这演出挺好，
2: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3: 这不演出，大伙儿
2: 这。谁乐意演出啊？
3: 啊，
2: 早就不打算干了。
3: 哦，不想干。
2: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您那适合
7: 不是
2: 啊？
7: 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2: 我干什么都。您稍等，您稍，您稍等啊！哎，您稍等，稍等。
3: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
2: 了。别！
3: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他。什么意思
2: 杨老师？
3: 嗯，
2: 我可得批评您呐。
3: 批评我什么？
2: 您这个身份，
3: 嗯，
2: 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3: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2: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3: 怎么办了？
2: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3: 是
2: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
3: 没有坐着说的，
2: 客气多余，您这。
7: 哎呀，这
2: 我这、啊、你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
3: 啊、
2: 你看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7: 汇报工作，
2: 啊、
7: 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2: 没有，
7: 嗯、
2: 啊，跟您我不敢客气。
7: 哎呦，
2: 杨老，
7: 杨老，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2: 杨老，
7: 啊，
2: 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
7: 哎，不用。我有儿子，
2: 我跟你，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
7: 啊！
2: 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7: 管人，
2: 尤其是管演员。
7: 哦，
2: 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3: 是吗？
2: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3: 没有这个爱好，
2: 哎，干脆您这么说吧，
3: 怎么？
2: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
3: 啊，
2: 转天。我让他消失。
7: 对，啊、这位是杀手、啊。
2: 我随时可以上班。哎、我的工作呀、啊，我跟你
7: 说、啊，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2: 你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7: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
2: 嗯，
7: 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2: 是是是，
7: 我呢思来想去，
2: 嗯，
7: 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2: 好演员呐，
7: 离不开这个舞台，
2: 特别理解。
7: 后来呢、嗯，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2: 是您打一个电话，
7: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2: 对您。
7: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2: 您先等一下，
7: 干嘛？
2: 就是说了半天，
7: 啊、
2: 你

0: 没去，
1: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呀？
2: 站起来！
3: 干嘛去？
2: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3: 怎么了？
2: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3: 谁废话？
2: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3: 我耽误什么时间
2: 了？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3: 不是，你等会儿吧。啊，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0: 谁不打算演啊？
2: 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效忠的观众演出。哎呀，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褂国事换，
3: 哪儿来这么两句？
2: 让我演出吧，啊，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3: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2: 谁说的？
3: 你刚说的。
2: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3: 你跟我干嘛？
2: 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3: 咱俩谁像汉奸？
2: 你这人有问题。
1: 我什么问题？
2: 你冒充领导。
3: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2: 搬砸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3: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2: 我那是考验你嘞。
3: 你考验我？
2: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3: 你露二
2: 我
3: 坐的。我
2: 让你坐，你就坐呀？
3: 当然
2: 啊。这个人趁势。
3: 讨厌。
2: 啊？啊？哈哈哈！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3: 什么嘴脸这是？
2: 你站好了。
3: 你管我呢？
2: 端正你的态度。
3: 我就这态度。
2: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1: 您说。
2: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1: 什么原因？
2: 就你的原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3: 还我不中用。
2: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我不。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3: 我怎么干不了？
2: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1: 您别说，
2: 有机会把握不住。
3: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2: 是不是啊？
3: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2: 出不来。
3: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2: 您
3: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都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2: 你听我，
3: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这干嘛你绕到我这一帽一帽的。讨厌。
2: 爸爸
3: 别介，干嘛你这是？
2: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3: 咱没有那么大辈分。
2: 您多也行。
3: 我不想
2: 做。我的
3: 愣
2: 了。那个喝水不喝？
3: 不喝。
2: 我给你拿根烟。
3: 不抽烟。
2: 有床没有？搬一声。
3: 要床
2: 的。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哎呀，
3: 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2: 我这不松开了，
3: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2: 您只是啊，
3: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2: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3: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2: 您说什么？
3: 我说你不要脸，
2: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3: 怎么呢？
2: 地上还一张了。
3: 哎，就别说了。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0: 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7: 说得好啊。
6: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7: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6: 对了，
7: 那还用说吗？
6: 什么呀？
7: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6: 说实话，
7: 多挣点钱。
6: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
7: 啊！
6: 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7: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6: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
7: 啊，
6: 在家还开空调？
7: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6: 开也行 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7: 是啊，
6: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7: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6: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7: 一点不凉快。
6: 时间长，体内受寒。
7: 啊，
6: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7: 啊。是，
6: 罐里都是水，
7: 也叫寒气。
6: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7: 嗯，
6: 拔在脑门
7: 嗯，
6: 嘬出一罐子水来。
7: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6: 我没这么说啊。
7: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6: 美少女战士
7: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6: 对了，
7: 水冰月
6: 啊，
7: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6: 不是，
7: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6: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7: 就是
6: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7: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6: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吗？
7: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6: 老不注意啊。
7: 啊，
6: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7: 什么意思？
6: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7: 哦，
6: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7: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6: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7: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6: 我让你引起重视。
7: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6: 最直观的，
7: 嗯，
6: 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7: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6: 他只要一出门
7: 啊，
6: 必须戴个耳机。
7: 这你不能怪我。
6: 怎么了？
7: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6: 他那耳机啊，
7: 啊，
6: 个儿比较大
7: 啊。对，
6: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7: 啊。
6: 还夸的吗？
7: 夸什么呀？
6: 我这个耳机又是好，
7: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6: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7: 怎么了？
6: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7: 不是，
6: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7: 谁说的？
6: 你就是唱歌跑调。
7: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6: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7: 是吗？
6: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7: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6: 只要一到家
7: 啊，
6: 屁股不离沙发。
7: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6: 怎么了？
7: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6: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7: 哎，
6: 往里一坐啊，
7: 噗呲，
6: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7: 哎呀，
6: 还夸呢吗？
7: 啊，
8: 我这个沙发用着好，
7: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您这不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6: 不，不用
7: 啊，
6: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7: 我一定会回来的。
6: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7: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6: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7: 不是，你听我，
6: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7: 你别
6: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7: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6: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7: 啊，都算呢。
6: 沙发少坐。
7: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6: 当然了，
7: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6: 还用说吗？
7: 怎么了？
6: 每天晚上躺床上
7: 啊，
6: 关了灯
7: 啊，
6: 不都得来一盘
7: 蚊香，
6: 打一阵
7: 蚊子，
6: 刷一会儿
7: 电蚊拍，
6: 弄一把
7: 鲜血，
6: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7: 不是，那又
6: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7: 哎、
6: 就拿这手机啊，
7: 是
6: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7: 哎、
6: 还夸呢吗？
8: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6: 我没这么说你，我
7: 不是得这么说，
6: 有没有？
7: 你不懂
6: 啊，
7: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
6: 啊、
7: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6: 啊，
7: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6: 有，
7: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6: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玩一宿，
7: 就玩一会儿，
6: 那也不成啊。
7: 怎么了？
6: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7: 现在没工夫做，
6: 咱现在就来啊。
7: 现在就做。
6: 对呀、啊、
7: 行，
6: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7: 跟着做吧。
6: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7: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6: 几按清明节。
7: 那按揉重阳节呢？
6: 那得等两天。
7: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6: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7: 哎，对，
6: 按揉太阳穴
7: 啊，旁边
6: 风池穴，
7: 后面
6: 四白穴，
7: 这儿
6: 干洗脸。
7: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6: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7: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呢。
6: 我不
7: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6: 哎，你
7: 我脸没了。
6: 有这儿有这儿。
7: 脸呢？
6: 哎，
7: 脸呢？
6: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7: 你
6: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7: 哎，我说
6: 玩这手机，
7: 你别说，
6: 走路步履蹒跚。
7: 不是李涵，
6: 你再放个音乐，
7: 你等一会儿。
6: 哒哒哒哒哒哒，
7: 李涵，
6: 哒哒哒哒哒，
7: 去
6: 去去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干嘛呢你？
7: 怎么了？
6: 啊？
7: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6: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7: 啊，
6: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7: 耽误什么了
6: 啊？
7: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
6: 说实话，
7: 耽误挣钱了。
6: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7: 谁说？
6: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7: 哪有风景？
6: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7: 什么？
6: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7: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6: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7: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6: 改不改？
7: 我改。
6: 还是的，今儿回去
7: 啊，
6: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7: 不是，我有原因。
6: 怎么了？
7: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6: 找我呀。
7: 你有办法呀？
6: 睡觉之前
7: 啊，
6: 先洗个热水澡。
7: 好啊。
6: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7: 没事，我不怕烫。
6: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7: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
6: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7: 啊。行，
6: 没问题，没问题。
7: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6: 那就紧闭。

0: 双眼侧卧在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1: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还睡不着
1: 啊？
0: 也行啊，
1: 嗯，
0: 天就该亮了。
1: 跟你逗了吗？
0: 那是。
1: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0: 有啊。
1: 什么办法？
0: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 这听着不错啊。
0: 往里躺
1: 啊，
0: 肯定特别舒服。
1: 哎，
0: 还得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0: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2: 大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3: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8: 真棒。
9: 妈，我考上大学了。
8: 太好了。
10: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8: 好好好。
1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大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 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4: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5: 我
16: 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7: 哎，别这么说，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8: 嗯，我只吃纸制品。
19: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2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3: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2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3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3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3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3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3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3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36: 跟车再远一些，
35: 转弯慢一些，
3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4: 幸会
45: 幸会幸会，
44: 多多指教。
4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4: 可不是话说。
3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6: 大家就别争了，
0: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

0: 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2: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3: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4: 你这肉咬不动。
3: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5: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千。

难过。

鬼来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悠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烁烁然也，虽然犹犹未恕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至福者，未烁烁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理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
10: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2: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3: 你这肉咬不动，
1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4: 他也咬不动啊。
1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

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3000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没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令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

0: 中去，逢长山来过大官，才不软的左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诌鸡皮豆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烟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一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 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
3: 嗯，
2: 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儿，
5: 怎么着？爷们儿，
4: 您来了
5: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4: 哎，嗯，高峰
5: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5: 啊，
4: 他说了
5: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5: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5: 嗯，
4: 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4: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说一好的。
4: 好的
5: 啊。
4: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
5: 好的，
4: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5: 近看是条狗，
4: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5: 我这给
4: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 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
3: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4: 哎哎，
5: 准备好这个啊！
4: 来来，
2: 怎么了？
5: 猜啊！
4: 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5: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头。
4: 来来，
5: 阿爷们，
4: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4: 不是，
2: 不是，不是，
5: 没有
4: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4: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4: 近桥。
2: 这我知道，
4: 远桥是条狗，
2: 对，
4: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4: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4: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4: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5: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4: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4: 咱还有没有了？
5: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行，
5: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4: 三毛。
5: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4: 对，
5: 老三
4: 推高了。
5: 对。问他，我问他。
4: 哎，
2: 又来一个，
4: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4: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4: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4: 我先酝酿一酿啊，
5: 酝酿。
2: 来，
4: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4: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4: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4: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4: 石富宽呐。
5: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5: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怨我，
2: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4: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5: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好，
5: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4: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5: 啊，
4: 没答案。
5: 有答案呢？
4: 怎么回事？
5: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4: 哎，我记住，
5: 这回咱打

0: 干的。
1: 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高老师，
3: 哟呵，
0: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0: 啊，
3: 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3: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3: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0: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0: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0: 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1: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3: 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
3: 蹬三轮的，
1: 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是

0: 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香
3: 香
0: 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 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到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4: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3: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嗯，我是那么想的嘛。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钱。

0: 看账啊。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4: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3: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4: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5: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6: 好，
5: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3: 老师来开门。你好。
5: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5: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5: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咱家。
5: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5: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5: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5: 倒茶。
3: 不用客气。
5: 哎，
3: 你可能不认识我。
5: 啊，
3: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5: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5: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3: 哎，
5: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5: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5: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5: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5: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5: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5: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5: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5: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5: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5: 开始。
3: 出去。
5: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5: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5: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5: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5: 啊，
3: 这是我的表
5: 现改革。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5: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5: 什么？
4: 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5: 啊？
4: 倒数第二。
5: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5: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5: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5: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5: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5: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5: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5: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5: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5: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5: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5: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5: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

0: 这是什么？
1: 给我！
2: 你起来，
0: 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2: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今天早晨出行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因为有轻雾。另外呢

那今明两天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户外活动时也要注意遮阳防晒。来看北京，今天是晴好天气，20到33度。近邻天津呢是晴好天气，20到34度。石家庄雾转晴天，20到34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英俊带来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根据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博览会新闻发布会的消息，5月21号到23号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在广交会展馆 C 区举行，预计呢吸引来自55个国家与1000多家旅游目的地参与其中。
0: 今年的519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广州是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本届展会将以月行新生为主题，呼应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挖掘旅行带来的愉悦感、获得感、幸福感，呈现全球文旅产业加速蝶变的新趋势。
1: 展会期间呢，主办方将开展5大行业论坛，包括中国出境游主题论坛，还有第4届入境游主题论坛，以及第3届研学游主题论坛，第5届让文物活起来 Live 分享会，以及首届康阳主题论坛，涵盖了出境旅游、研学、银发经济、文化遗产活化等话题，展现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多样性和新探索。
0: 展会将升级复合型文旅消费体验，推出一系列创意专区与潮玩互动模式，推动专业交易会辐射全龄层客群。其中好好玩空间将聚焦体育旅游、休闲度假、康养乐活等生活方式，联动广货行天下品牌，汇集广货好物与文旅惠民福利，让市民游客在好玩中享受实惠。
1: 从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到国家5A 级景区，超过30家景区直接免首道门票，还有10多家景区半价优惠。距离519中国旅游日还有一周的时间，日前呢，来自重庆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的消息，今年519中国旅游日，重庆将会有近50家景区推出专属优惠福利。
0: 据介绍呢，今年519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都将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在内的主题月活动。具体到重庆，本次519中国旅游日的景区门票优惠涵盖世界

0: 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北山景区、南川金佛山、世界地质公园云阳龙岗景区，还有以及奉节白帝城、瞿塘峡、彭水阿依河、福陵武陵山大裂谷等，共计46个知名景区。
1: 其中呢，市民游客在5月19号当天前往奉节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云阳龙岗、张环侯庙，还有万州三峡古风香园。南川金佛山、神龙峡、福陵武陵山大裂谷、典艺园、彭水阿依河、摩梅山、巫山巫峡神女景区、三峡龙脊、巫溪红池坝，还有巫灵洞、长寿湖、垫江牡丹樱花世界、凯之峰等30多家景区，都可以享受到免首道门票的优惠。
0: 与此同时呢，5月19号当天，大家游览大足石刻北山景区、中县石宝寨，还有白宫祠、黄华城、两江新区、重庆市鳄鱼中心，以及两江影视城、綦江老营山、开州童话森林王国、七彩人和，还有丰都雪域洞、九重天等10多家景区，也有首道门票半价的优惠。
1: 此外呢，5月19号当天，部分区县的景区还有专属的优惠，比如梁平区的观音洞、寿海景区，凭3日内到梁平的高铁、高速或低空飞行票据，可以享受门票五折的优惠。另外呢，双桂湖大剧院热气球基地推出了优惠套票，五龙芙蓉洞景区享受6.5折的优惠，芙蓉洞加芙蓉江景区套票享5.9折的优惠。7:23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继续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莫文蔚带来的《岁月里的花》。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邀请大家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来收听直播。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早高峰北京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莲石路岳家楼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南五环西红门南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东五环白家楼桥南向北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我们来看东二环全线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的方向，三元桥到长虹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五环五方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怎么样呢？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穿的越来越薄了，又开始后悔自己冬天吃的太多了。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这个

0: 轮回啊、哎、冬天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怎么舒服怎么吃，到了夏天之后就开始要管住嘴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逻辑是什么，胖这件事呢其实本身并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推崇以瘦为美啊。
1: 对，
0: 但是胖呢的确和我们身体各种的疾病是相关的、
1: 哎、
0: 尤其是内脏肥胖呢会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减肥这件事其实就是一个六字真言，管住嘴迈开腿啊。
1: 没错，
0: 很多人说了我迈不开腿怎么办，那先从管住嘴开始、
1: 哎、
0: 当然了管住嘴这件事也不是说你不吃就叫管住嘴了，健康的饮食很重要。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呢是发布了健康饮食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信息，来倡导公众增加三类食品的摄入。那如何营养的这个让自己吃得更健康，减肥的关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蔬菜水果加全谷物加水产品，这三类食品你吃了吗？每天摄入的新鲜蔬菜应该至少300克，深色蔬菜占一半以上。每天摄入的新鲜水果200到350克，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3到5种，水果1到2种。每周的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要达到10种以上。需要注意的呀是，蔬菜和水果不建议您相互替代。第二类食品全谷物，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全谷物指的是在加工过程中保留了完整的籽粒结构的谷物，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全麦等。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保留完整结构的谷物呢，即使是粗粮或杂粮也不能被称为是全谷物。这里建议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50到100克，建议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中要有全谷物。第三类食品水产品，脂肪丰富的鱼类，比如说三文鱼、鳗鱼、鲸鱼等，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及咱们所说的鱼油，是 DHA、 EPA、 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海藻类的食物，比如说海带、裙带菜、紫菜等，富含碘、维生素 K、 叶酸等，可以补充微量营养素。贝类食物，比如说蛤蜊或者牡蛎等，是铁、锌、碘和其他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建议您每周摄入鱼虾、贝类等水产品1到2次，成年人约为300到500克，鼓励儿童、孕妇、乳母、老年人群适当增加水产品的摄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已经达到了51.2%，如果不加以遏制，2030年将突破70%。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全民行动。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减重呢？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介绍，一定要保持能量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吃进去的能量要少于消耗的能量，造成能量的一个入不敷出。但是追求能量的入不敷出不代表是什么都不吃不喝，合理的膳食甚至是美味的追求和体重管理并不矛盾。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极端，不是说管理体重就不能吃喝了。专家强调，在管理体重的过程中呢，应该追求能量负平衡的同时要保持食物的多样化，一天吃进去的所有食物要达到12种以上，每周要达到25种以上，这也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特别的要求。此外，在保证种类的同时呢，比例也要适当调节。首先，在合理计算能量的基础上，适当调节碳水化合物的种类和数量，特别强调增加全谷类食品，增加粗粮，减少精米、精面、纯糖类或者甜食的摄入。营养补充剂能够代替吃饭吗？这些要点需要牢记。膳食纤维、维生素、钙等各种微量元素作为营养补充剂现在非常流行，有的减肥人士啊，甚至用营养补充剂代替了正餐，这些人群被称为胶囊一族或者维生素战士。那么营养补充剂真的能够代替膳食吗？专家介绍，食物中的微量营养物质啊，通常能够更好的被身体吸收，而且潜在的副作用也较少，健康膳食能提供一系列最佳比例的营养物质，这与高浓度浓缩形式分离出来的化合物的补充剂是不一样的。需要注意的是，长期大剂量补充少数几种的营养素可能存在着未知的风险，健康状态下的普通成年人啊，是不建议您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但是确实是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需要进行日常补充的。

晚上老师留的作业写下第一篇，我写了开学第一天同时人不全弯曲的拼音，写了小红小绿和小蓝，写了晴朗的天。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提示大家，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限行方面的消息。北京、天津、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8:01了，送上这个小时节目的开场曲，来自林志炫带来的《每天想你一遍》。